0: 接到这里，接到这里和接到这里，用一容器给接着。
1: 满了老人就到。那天老人我一看，那个塑料盆满满一盆，
2: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就基本是满了。
0: 这儿您看，这儿还有一个小壳子，在这儿用来接着卫生间这一侧的水。
1: 对，八十岁老太太，你让她天天这么干，谁也受不了。先找找具体哪儿漏。
0: 然后其实咱们今天这个漏水的现象啊，不光光是咱们申先生家里边，咱自己有这个现象，是咱们这个楼里好多户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1: 对，
0: 而且漏电
1: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上。
3: 申先生说，根据他和邻居们沟通了解到，漏水现象从12层开始一直到3层都有类似的情况，于是记者也逐个前往了解了情况。
0: 咱这还专门贴了个条，地面湿滑请缓行慢行，注意安全。
3: 刚一开门，一股刺鼻的潮湿气味就扑面而来。
0: 这屋里这是什么呀？这是
4: 能开灯吗？
0: 您能看着这地面，这都是泡起来的这个砖，水都就是人家也没人收拾，家里边长期没人啊，先生。
1: 说上周二刚搬走。
3: 12层住户家开始漏水的时间和申先生家相近，前些日子家里有人居住打理的时候情况还能稍好一些，自从搬走家里没人之后，屋内就变得一片狼藉。
0: 从门口开始进来那一片都是水，地砖早都已经泡起来了，跟小船似的在地上就那么浮着。那这头就把这个砖什么的地上那个木板子都给起起来了，都放在这边了。
3: 因为12层目前无人居住，物业帮忙清理了地砖，并放置了吸水膨胀带，避免12层住户家中进一步遭受损失。
0: 这个吸水膨胀的这个袋子，这都湿成什么样了？黏了不劲儿的，这都是。
5: 看看这儿往下地流水，
4: 有点塌。
1: 厨房
4: 没有了，
5: 往里这
4: 有了。
3: 就在记者一行进屋时，12层的房顶上仍然在不断的往下滴水。继续向下勘察，10层住户家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6: 哎，大妈您好，
0: 这个哦，一看也是这一片儿。
7: 这儿都是湿的，都有了。你看这儿
0: 啊，
7: 您这儿都到这儿了。
0: 您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7: 哎呦，20多天了。
0: 这现在这墙还是湿的呢，这墙皮子上为什么说这鼓着小包啊？这小包里不是说鼓出来的气泡，您看我这刚摁爆了一个，这里边都是水。大妈，您家这个袋子是什么时候给您放的呀？
7: 有几天了，都扔过一回了。
0: 看一下您家洗手间哈，这头依旧，您看还是这根管子上湿的，这儿也是，那儿还有水点子呢。您看，
3: 在我们进入10层住户家中的时候，房顶上也仍然在往下滴水。对于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基本的生活起居都成了大问题。
0: 就您平时上厕所、洗澡什么的有影响不？
7: 我一个月没洗澡了，去年。我不是这个手折了吗？这儿媳妇儿她辞职了，跟家伺候我。
0: 哎呦，
7: 她明年就50就该退休了。
0: 啊，
7: 跟家给我洗澡，给我脚趾点都是她给我弄，买菜什么做饭都是她的事。
0: 啊，这盆是您放着接水的吧，大妈？
8: 你这给我都倒了一盆了。
0: 这是您自己想的招？
8: 那我坐这儿都是水，我走不了路啊。
0: 您这也算是个自制装置，水顺着这管子下来，下到这个布上，用这布条。
8: 弄俩条，这
0: 地
8: 方都这地方，这半个小时就满了。
1: 半个小时倒一次水，大妈自己。
9: 从顶上一直漏水下来，我们拿一个杯子接着。
0: 它是往下滴的水是不？就这块，这是湿的。
9: 昨天我扫地扶了一下，你看这就
0: 啊，这是您昨儿扶的
9: 啊，结果就到墙底下了
0: 啊。这墙皮儿您看，皮儿还都是软的呢。
9: 一直阴到底下。
3: 像这样漏水的情况，从12层向下，各家各户都有所表现，而且漏水开始的时间相似，漏水位置也基本相同。3层的高先生家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0: 咱们这儿302，
5: 你看看，
0: 哦，也是一样的位置，
5: 往下流水，
0: 啊，
5: 你看，
0: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管道。
3: 3层的高先生也在厨房的漏水处正下方放了一个塑料桶来接水。高先生早起放的桶，临近下午时已经接满了。
5: 啊，这都是接，看这边人，这边好几个流水点。
3: 高先生说，这水是从墙里流到顶板上的，渗出来的这几滴还只是冰山一角。这会儿啊，高先生说什么也得把顶板掀开，让我们看看上面什么样。
10: 等会儿胳膊，好，下来。哇，这么多啊！
4: 你应该是这儿。
11: 这是室内吗？
4: 对啊。

0: 门口这儿是湿的，
1: 嗯，
0: 对吧？
2: 完了，那上屋里了。
1: 哇，
3: 来，
1: 这屋还能住吗？
0: 对呀、啊，所以
4: 来来来，
1: 这
4: 进来吧，
0: 漏了，稀里哗啦。主要是您看这边，这边是燃气管，从这边漏的，然后供暖管从这儿漏的。
5: 来到现场之后，专家对于漏水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目前从12层一直到3层都有漏水，而且各家各户漏水的位置和时间都十分相近。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漏水的路径是什么，也就是水是通过哪儿进入到各家屋内的；第二，也就是水源到底出在哪儿。专家表示，首先要弄明白漏水的路径，而这个答案咱们得顺着漏水的位置往上去找。
6: 居民们反复跑物业找解决方案，说到底，大家要的不是一处墙面一点维修的补偿，而是想有一个能够安心落脚的家。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张先生，他拄着拐杖来到律师面诊室，也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家。早年间呢，张先生附加了赡养条件，把新买的房产登记在了儿子名下。本以为用房子能换一份踏实的晚年生活，没有想到儿子拿到房产之后就不履行赡养义务了。想踏踏实实过好晚年生活，有这么难吗？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7: 突然间查出癌症，完了之后呢，要摘肾。
8: 他身患疾病，生活艰难，却遭遇儿子霸占房产，不履行赡养义务。
7: 他说了，这房子是我的，现在我等于流浪街头了。
8: 前妻更是手段频出，将房产据为己有。
7: 承租人是我，你为什么买？
8: 张先生的房产纠纷如何收场？他能否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律师门诊室之我想有个家正在播出。
9: 张先生你好，
7: 哎，
9: 欢迎您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呢，由我来给您做咨询啊。您下面呢，简单的说一下您这个详细的情况。
8: 在本期的律师门诊室中，我们迎来了一位历经沧桑的张先生，他年仅64岁，却因脑血栓后遗症与残疾，生活步履维艰。那么张先生究竟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遇到的法律难题。
7: 我是在1996年，我在前门那儿呢有一套平房，完了之后单位呢又给了我一个两居室，我拿这间平房和单位给的两居室，我换得这个现在的和平里。完了之后呢，这个房子呢还是承租房。
8: 张先生说，此前他通过换租的方式获得了一套3居室的公租房，加上自家原有的一套，那时他手里总共有2套房产。可如今这2套房产又是怎么不翼而飞的呢？一说起这件事儿，张先生更加气愤。他说，比起儿子的不孝，前妻的夺房手段更让他难以接受。
7: 我就提出来，因为那会儿不就离婚了吗？离婚了我就提出来，我说你们就跟你妈那儿住去吧，你把房给我腾下来。他说不能腾，这房子可不是你的。我说这房子还是我的，因为承租人是我。完了之后呢，最后呢就提出离婚。我说协议离婚可以，我说房子2套房子我一套都不给你。最后他就把这房子买了。我说你买你通过谁了？承租人是我，你为什么买？
8: 张先生向律师讲述，他与前妻离婚后，前妻并不愿意搬出张先生的承租房，并使用特殊手段变更了承租人，随后参与房改，将房产写在了自己名下。
7: 还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我前妻带我去，说是我帮你把这房子过到你名下。我呢二级盲，我有那个残疾症，我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就我只能看见光，里边写的是什么东西我根本就看不见。他写的东西完全是，就是说这个和睦里的房子是我自愿给他的。您琢磨琢磨，我能把这房给他吗？
8: 咨询人张先生说，他提到前妻带他去办理房产相关事宜，自身是二级盲，眼睛几乎看不清，然而却被要求签字，最后所签内容竟然是和平里的房子是自愿给前妻的。咨询人对此深感冤屈，以他的视力状况和真实意愿，根本不可能主动把房子给前妻，在他看来，这里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
7: 最后呢， 我就考虑，我说那不行啊，我也爬不动楼，也没人管我，孩子也不管我呀。最后我就把那个在安贞院50号院有一套房子，我呢就想买一个带电梯的房，因为我爬不动楼。
8: 张先生说，由于自己身体不好，多种疾病缠身，也因为眼睛残疾，行动不方便，所以也没有精力与前妻纠缠，于是想着将自己另一套住房卖掉，换一套带电梯的房子为自己养老。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先生为自己留的这条后路也是曲折难行。
6: 欢迎回到现场说法律师门诊室。张先生常年看病，开销巨大，儿子不肯分担，姐姐退休金少，身体也不好，他也不想再拖累亲人了，只能靠出租房子勉强维持生计。可是如今他名下两套房产，一套呢被前妻处置，另外一套挂在儿子的名下，自己反落得无家可归的地步。那到底是要回房产更为踏实，还是主张折价款拿钱治病更贴合他的实际需求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律师来到观察室，一起为张先生做专业推演。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6: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4: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7: 突然间查出癌症，完了之后呢，要摘肾。
8: 他身患疾病，生活艰难，却遭遇儿子霸占房产，不履行赡养义务。
7: 他说了，这房子是我的，现在我等于流浪街头了。
8: 前妻更是手段频出，将房产据为己有。
7: 承租人是我，你为什么买？
8: 张先生的房产纠纷如何收场？他能否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律师门诊室之我想有个家正在播出。
7: 我买这房子一开始

0: 的它就不是清淡的水了，粘稠了，形成了痰湿，在身体的某一个角落就潜伏。
1: 昨天晚上不应该出去吃烧烤喝啤酒，但是一帮朋友喊我去，我也没办法说不去啊。主要还是我自个儿啊，我太好吃了。尤其呢我爱吃肉。我是一天不吃肉啊我就难受。所以我很理解刚哥老师啊，这个管住嘴真的是太不易了。
2: 哎呀，谢谢这位朋友的理解呀。
1: 他还说啊，他说任老师，我1.78米的个头，体重呢200多斤。哇，
2: 哎呦，个头跟我一样，可比我重多了。
1: 对，那感觉平时啊，走个路都费劲。您之前说的那些湿气重的表现啊，什么大便黏呐、舌头这个胖啊，对吧？眼皮子肿啊，我基本上我都有。哎呦，而且我还担心这血脂，指标呢是年年都高啊。我现在才40岁，你说这么下去，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对，
1: 您看我这情况，我应该怎么调一调呢？
0: 这位微友啊，你说他自己也知道不应该去吃那个烧烤的，
1: 是，
0: 但管不住啊，还是去了。然后你又来问我该怎么办，这叫明知故问，对不对？管住嘴，他确实是不容易，人馋的，对不对？看着好吃，谁不馋呢？像您这个情况，再难也得管住他，管住他，要不然真有可能有大麻烦。您说大便黏、舌头胖、眼皮肿，只是湿气重的表面现象，但您的血脂高说明湿气已经进入到血液当中了。
1: 对，
0: 再往下发展的话，血糖啪啪啪，血压啪啪啪，甚至是血栓、心脑血管问题都会一一的找上门来。所以您现在一定要严格控制饮食，肥甘厚腻这些食物能不吃就别吃啊，或者就尝一点儿就算了，这类食物会加重您脾脏的负担，您脾脏越来越虚弱，就越来越没办法去化解你体内的湿气，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给你推荐一款这个祛湿的茶饮，听好了，陈皮茯苓茶。陈皮呢通气健脾除湿化痰，你可以自己用点橘子皮，按我今天教的这个方法呢，把它处理干净，晒干了来用，再加点祛湿健脾的经典食材茯苓，两样东西一块泡茶喝，这就行。再一个呢，你还得多动动啊，比方说快走啊，稍微的慢跑一下呀，游游泳啊，这跳跳绳啊，打打球啊，蹬蹬自行车啊，爬爬山的，这都行，让自己经常的出点汗，因为湿气会通过汗液往外排，但微微出汗就行了，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大汗会伤身。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呢，名字叫晚香，他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任老师啊，我趁我老伴儿睡着了给您发个语音。我跟您说啊，我总觉得俺老伴儿这么爱睡觉不太正常，就是吧，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他得来个回笼觉，中午吃完饭还得午睡1到2个小时，然后晚上5点来钟呢吃完晚饭呢还要睡，只要不睡这个觉啊就困得不行，迷迷糊糊的眼睛都睁不开。另外他食欲也不太好，我说带他上医院去看看，他说我就睡个觉怎么了，又不是病，你别瞎操心了。他这个人就是太倔，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我不放心呢，袁老师，我就想问问俺老伴儿这样是不是有啥问题。
0: 这位朋友，您对老伴儿身体健康的这种关心非常好，遇到问题您能主动的找人聊聊也好，咨询也好，做得非常对，非常好。相比之下，您老伴儿这种不在乎的态度肯定不对。一般情况下，我们上了年纪，睡眠时间比年轻人要少。像你老伴儿这个，已经属于是嗜睡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加上他还说老伴儿还有这个食欲不太好的情况。
1: 对，
0: 我就分析，应该是湿气体内比较重。食欲又不好，
1: 对，
0: 说明脾胃的功能又比较差。脾是负责化湿的。体内的湿气它排不掉了，时间长了就会变成血液垃圾，导致气血运行不畅， 那这种情况反映在大脑，人就会出现倦怠、嗜睡，或者是头晕呐、头疼的这个症状。
1: 这些症状不就是供血不足吗？
0: 是啊，所以我就建议他呢，

0: 还是要带老伴儿啊，就陪着老伴儿上医院查一查，
1: 对啊，
0: 确定一下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嗯，那平时调理的话呢，就要给老伴儿多吃点有助于祛湿的食物了。
2: 嗯，阮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样的食物祛湿的效果最好？
0: 有祛湿作用的食物很多，嗯，比方说这个赤小豆，嗯，细长的啊，不是圆的，细长的，薏仁啊，也就是薏米、冬瓜、白扁豆、山药等等，每一种食材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嗯，也没法说谁的祛湿的效果能排第一。不过这方面呢，作用更大的那肯定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嗯，比方说，这两天我说过的茯苓，
1: 茯苓，
0: 对，嗯，因为茯苓啊，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医们用来祛湿的一个著名的药材，
1: 对对，
0: 在那个唐代的典籍《道藏》里，还把这个茯苓啊列为九大仙草之一呢。哦，哎，说它是祛湿之圣药，呵，而且这个茯苓是茯苓的主要成分，它的含量是评价它的药效的重要的指标，嗯，包括像调节免疫，嗯啊，抵抗不友好的病，健脾胃、利水、消肿。所以咱们说，如果想吃点那个祛湿作用大点的，茯苓是一个好选择。嗯嗯，买点茯苓，把它泡泡水，烧烧汤啊，炖个菜，或者放粥里，这都行。嗯，
2: 明白了，茯苓。
1: 好，来看下一条。这位友的名字叫紫玫瑰，他说：“阮老师，我是个跟您年纪差不多的老太太，嗯，我觉得电视上您呢特别美，就不光是长得美哈，啊，气质也美，嗯，我这个人呢，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就是比较爱美。”但是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烦恼，嗯，就是我夏天呢，我穿不了那漂亮的裙子了。哦，因为我这小腿不知道为什么哈，时不时的就浮肿，嗯，连在那儿那膝盖呢也胀乎乎的不舒服，嗯，小腿一肿呢，就显得这个腿呢特别粗，嗯，然后穿裙子就不好看了，
0: 对，
1: 然后穿裙子一凉吧，这膝盖还疼，嗯，张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这个腿上有湿气呀？嗯，您教教我怎么调理呀？
0: 这位朋友挺逗的，自我诊断了，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吧，这个小腿啊，如果说浮肿的话，膝关节呢也容易胀疼，跟湿气是脱不了关系的。一个人体内如果有了痰湿的话，遇热变成了湿热，遇寒就变成了寒湿。热在体内是往上走，所以湿热的人上半身的症状比较多。您的情况呢，应该是体内有寒湿，寒气往下走，表现出来的就是下半身的一些症状。比方说腰膝酸软呐，小腿水肿啊等等。我教您做一道汤，叫茯苓冬瓜鲤鱼汤，就是先把这个鲤鱼啊两面煎黄，加水，加入茯苓，再加红枣啊，还有不去皮的冬瓜，冬瓜片一起一锅里煮，煮熟了以后加点盐啊，加点这个味精调个味儿，这就行了。哎，这道汤不能小看它啊，利水消肿的作用特别的棒，因为这冬瓜、鲤鱼，你上网查查，都是祛湿的食材。这茯苓就更不用说了呀，对不对？
1: 对，
0: 药食同源呢，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含有最最重要的活性成分茯苓多糖。那它在健脾祛湿方面是一把好手。这位朋友，只要您积极的去调理，我相信您以后肯定还能穿上你最爱穿的漂亮的裙子。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哎呀，放下呀，我没有走过。
4: 1930年出生的李奶奶，如今已有97岁高龄。青春年少时，她常在连队为战士们放声歌唱。岁月流转，唯独这心底的歌声从未老去。可谁又能想象，她在90岁的时候，也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每一项病症都足以危及生命，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究竟是？

0: 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马上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刚才片子当中啊，为这位97岁高龄的李奶奶治疗糖尿病足的主诊大夫，来自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张建强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2: 大家好。
0: 他是患者口中的健康守护者，从医40余载，他以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为闭塞的血管打通通路。他就是张建强主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

常好的开端。别看老太太90岁，她的信心也都来了，啊，同时家属也给予很好的配合，所以说这个疾病就算是进入了正确的一个恢复的轨道。

0: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老人最初找到您的时候90岁是吧，后来治疗了多长时间呢？
1: 前前后后有5次在我这儿住院，历时2年整。哦，
0: 老人跟着您有
1: 2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但是最终的结果也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啊，通过短片来看一下老人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

0: 刚才这个短片是老人2025年96岁高寿的时候的画面哈，我们通过画面其实能够看到老人他是精神矍铄哈，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把老人的儿子郝先生请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你好，你好，郝先生，
1: 谢谢主持人，
0: 主持人好，
1: 主任好，
2: 你好，
0: 您请坐，郝先生您坐，好，我们来看啊，这张照片是老人96岁。高寿的时候的照片，精神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是是，
0: 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
1: 这是最近这一两天拍的，
0: 这个是97了吧？
1: 97，对啊，
3: 你看脸色，
0: 对，脸色不错呀，非常粉嫩。嗯，老妈现在的整个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1: 还可以，那她这个岁数可以，都这个张主任给的这个调理了呀，相当不错。
0: 妈妈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我这样说吧，我七个哥哥，一个姐姐。
0: 9个呀，
1: 9个，对，
0: 老妈真是福泽满堂，多子多福啊！7个哥哥，1个姐姐，那您是排行？
1: 我最小，
0: 最小，
1: 我最小，也不是张主任呀，老太太早摸来了，没有见今天。
0: 在见您之前哈，也是我们录像之前，我们的导演跟我聊啊，说郝先生是特别孝顺，而且呢，照顾老妈是特别细心。我们都知道照顾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加上本身有这么多慢病，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1: 说起这个，他话都唱来了。没有接触这个张主任一天，基本上都是拒收了，医院不再收了，
0: 医院不接收啊，
1: 不接收了，回家养着就是老亲没说，回去等死去。不是，我说的比较实在啊，就是说这个岁数，人家有的叫截肢，说截肢连手术台都下不了，说我也知道。因为说不是一个是医生说，好多医生都是这么说。
0: 您跑了好几家医院了是吗？哎呀，
1: 有病往头一，你还不知道这个呀？我的反正这是一个朋友介绍到张主任这儿，介绍到张主任这儿以后过，一开始俺们也是试试看，经过时间，他做到位了，人家就是真是了不起的一种一个医生，也叫先生。这病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八天把老太太的病给看好了，不是这个，它是一个漫长的2年多吧，真正的好。
0: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那最初啊，郝先生，您是怎么发现老妈她的这个糖尿病族的问题呢？
1: 她有个脚趾头，她那个伤口啊，就相当于小米粒儿。

0: 小米粒还小，比针眼大一点。
1: 比小米粒还小，比针眼大一点的一个眼儿是吗？
0: 就一个小眼儿。
1: 那那时候他疼吗？有感觉吗？
0: 哎呀，疼死了，这份都有。他是什么？后来这咱才知道，他血管不通，血管不通了，他脚他不疼啊。嗯。就他一疼，他就受不了，黑夜白天掉眼泪啊。也是疼着他，使劲嚷嚷，整个楼道都，黑夜半夜的，黑夜两三点钟、三四点钟，谁都睡不了觉。嗯，
1: 其实我在这儿有疑问，主任问问您，通常来讲，糖尿病足啊，如果发生的时候，好像患者他不会感到疼。假如说已经发展到让患者痛苦难耐、无法睡觉的程度，是不是说明已经到很晚的阶段了呢？
2: 糖尿病足啊，它实际上分着三大类。其中呢有一类，而且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类，大概发病率能够达到55%左右吧，是神经性的一种坏疽或者叫溃疡。凡是神经性的这个都是不疼的，你去查它的血管呢也是通畅的，或者说有一部分狭窄，只是微循环不太好，这是一类。再一类呢就是疼得不得了，那就是一个血管完全堵塞了，
1: 是不是像好像是他妈老人这样的情况？
2: 这个就占10%，他占到10%里边去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介于这两者神经和血管之间，既有神经病变，又有血管病变，这个呢发病率占到35%。所以说它是三个不同的类型，所以说它这个有一个小针眼一样的一个坏死的一个小黑点儿，它就疼得不得了。实际上内部因为缺血，才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这个黑点儿绝对不会说固定不变，它会逐渐扩大。有一个点儿，到多个点儿，到一个面儿，到整个角质，再五指相穿，一个指一个指头的相穿。
1: 明白了。
2: 整个这角质全可以掉下来。
1: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小针眼大小黑点，但实际上它内部已经是淤堵了。
2: 淤堵了。
1: 它的神经病变加血管病变加高血糖，才会导致老人他出现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老人腿上是放过三个支架，但是呢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呢？主任，
2: 这个支架在血管腔内要想保持通畅，它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心脏得好，可惜啊，这个老太太因为心梗，是吧？她的心功能也是一个下降的，同时她还需要血管有一定的弹性，她才能够舒张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向前运行。可惜她这动脉硬化，她动脉硬化不是一个局部的动脉硬化，而是一个全身性的整个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他这个力量推动的力量又少，
1: 对，
2: 又因为他有糖尿病，血液粘度也比较高，又处于一种高凝的状态，所以说血流速度他是上不去的，血流一缓慢他就容易形成血栓。形成血栓之后呢，他这个堵塞血管腔，所以说这个支架往往在通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是被堵塞了。
1: 它这个又出现堵塞，这个概率高吗？
2: 概率是非常高的。据统计嘛，50%的腔内的支架，5年的时间，它的再通率也仅达到50%。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这个支架又给堵塞了。有的老年人，像这个老太太90岁了。他用不了5年，也就是几个月他就堵了。正常的血管他还容易动脉硬化呢，那里边如果植入一个支架，这个支架你这个材料再好，它也不如原装的，我们血管的内膜是光滑的，所以说它就更容易在局部就产生一些血细胞的一些沉积，逐渐沉积，越沉越多，管腔就容易堵塞。
1: 那就是说针对于咱们李奶奶来说，腿部放支架去解决她这个淤堵的问题不是最佳的方案。
2: 对，这个支架只是用来做什么呢？来救急的情况下来使用的。
1: 郝先生，您记得妈妈大概什么时间她出现这种糖尿病的吗？

0: 记得吗？
1: 80岁上。
0: 八十岁，那就是距离2020年都有10年了，
1: 是吗？对对对，10年，对。
0: 那从糖尿病发展到糖尿病足，主任大概会有多长的时间？
2: 这个人得糖尿病以后啊，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糖尿病足就可以发生了。
0: 您说的是可以，但不是必然，是吧？
2: 不是必然，
0: 不是必须，
2: 不是必然。哦，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一生当中会出现糖尿病的足病，几率在34%，也就是说，它的发病率是相当的高。嗯。得了糖尿病并不可怕，是吧？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0: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
1: 支架无效，中医内服外用双管齐下，怎样才能让伤口更快愈合？
2: 这三期就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1: 看张主任的特色疗法，三期三步续贯疗法。
0: 主任说了，最初老人到他这儿给他喝了两周的中药之后，老人的情况就有改善。外治的药是什么阶段开始给老人用上的？主任，
2: 这个病人一来我们就开始给他使用了，而且有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起了个水泡，或者是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黑点儿，
3: 对对，
2: 是不是？
3: 对对，
2: 叫点状坏死啊，出现了溃疡，我们就可以给他用我们吐擦的一种药物，比如说叫马黄丁或者叫冰红丁，这是我们配的一些药啊，来外用，它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消炎、消肿、止痛，啊，收敛干燥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如果说已经溃破了，啊，这个肉芽子都已经出来，我们应用一些提脓去腐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你比如说我们制的那些生肌抑红膏了，是吧？三黄膏了，一些这个全蝎膏了啊，这一些就可以很好的起到去腐和生心的作用，
0: 化腐生津。
2: 哎，化腐生津，去腐生心，是吧？那么到了后期，这些腐肉都全去了，我们就可以用它的，你比如说生肌橡皮膏了，让它生肌长皮，是吧？这三期就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还是理想，
0: 也就是说内服外用是二者并行，缺一不可的。
2: 对对，
0: 其实在录像之前呢，导演跟我说郝先生治疗老妈是非常的细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4: 尿
5: 二，
1: 哎，这一声娘道出了一个孝子最温柔的情感。郝先生是李奶奶八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照顾母亲最细致的，每次为母亲换药他都耐心细致，一忙就是两个小时，每一个动作都轻柔稳妥，丝毫不敢马虎。
4: 这是麻黄丁，现在就是有点折，麻黄丁里边它含酒精，基本上是正常的。
1: 即便居家护理，消毒流程也完全按照医院标准严格操作，
4: 防止细菌感染。糖尿病毒啊，它这个如果要是说一感染，说痰污进气。
1: 郝先生日复一日守在老母亲身旁，尽心尽孝。在烟火寻常的日子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默默相守的陪伴。这份藏在细枝末节里的细心与坚守，是儿女最质朴的孝心。
0: 亲自给妈妈上药啊，
6: 必须
0: 一上上好长时间，
6: 换日不行，换日不过他有时候这个卫生他达不到。
0: 您是怎么
6: 的？
0: 哦，您跟
6: 主任还没学的。
0: 主任给妈妈上药的时候，您在那搓着学是吗？
6: 我都给一边看着了，我都仔细看着了。主任说每一句话都在我脑子里刻着，包括吃药，包括上药，是吧？每一步都要细心。要不我们家里我哥他们也想给上帮，那把我减轻我点负担。我再苦再累，我不叫他们忙。为什么不叫他们忙？一感染，老太太可能得要了老太太的命。光我家里的这个镊子，是吧？有16的，有18的，有20。
0: 您就是照着张主任给妈妈上药的那一套装备，全部都配齐了，是吧？
6: 对，那光这个镊子也有80-90。
2: 你上的药呢？
0: 药。
2: 药是从我这块拿的，
0: 对，
2: 是吧？从门诊
6: 那必须的，那上了药，我都说这个是必须的。
2: 这个他每一次到我这去的时候，他必须给我从不同的部位照几张照片。我间接的去看一看照片，给他做指点，用什么药，从我们这再带回去，怎么上药，我们做一个指点。他做事很认真，我们就教给他怎么换，他就严格在家里边。 比我们嘱咐的还要严格，还要细致、嗯。
0: 那您每一次给妈妈上药的这个药量，您怎么掌握呀？
6: 这个药量啊，这个由主任他们的这个指导。有一回啊，我就是上药上的多了，上了几天，我都讲不着脚不行，这个发红发稍微发点紫，我说这不行，我赶紧的又叫主任看，主任啊，把我还说了一顿，说。你点到为止，说你都说你找药水泡着它也不行，泡着它也不行啊。
0: 其实我在这儿有疑问，主任问问您哈，为什么说他上药上多了也不行呢？往往患者包括家属哈，可能会有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总是说这儿疼又烂，我给他多上点药，多呼一点，不是就效果更好吗？这问题出在哪儿了？
2: 咱们上这个药啊，嗯，其实就一个目的，让这个创面吸收，就算是达到目的了。哦。你没必要上得特别厚，你上得特别厚，它吸收不了那么多，反而导致局部呢不透气，阻止热量或者是炎症的一些这个消散，反而适得其反。
6: 是
2: 这样的，
0: 就反而不利于它的康复了，
2: 不利于它的消炎收敛止痛啊。
0: 所以多了不行，
2: 多了不行，
0: 少了不行，过犹不及，就得把握好这个分寸。
6: 对对对，是
0: 挺不容易的，
6: 太不容易。
0: 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得为郝先生鼓鼓掌，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老妈能够像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恢复那么好哈，一方面是张主任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归功于您。回到家里边，这个您给老妈的这种精心的照护，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糖尿病的患者啊出现糖尿病足？
2: 我们要从生活的小细节，是吧，去进行维护，同时呢，这个也要这个经常吃一些啊保健的啊一些小药方啊，是吧，中药的一些小成药啊，是吧，等等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血管方面的一些维护。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啊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小药方，葛根20克，黄芪15克，黄精用上10克，五味子用上5克，哎，这4味药，如果说你经常熬水喝，它还酸甜可口，还并不是太难喝，啊，具有很好的降低血糖，啊，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大家伙不妨一试。
6: 实际上啊，张主任他是一个传科老中医。因为我姐姐找他看，跟别说吃不了开那个药，就是一吃他比那个吃那个药不他就吐，吃不了恶心，是吧？但是经过找张主任给调理了，哎，吃了他都不吐，他不恶心了。还有我尿频尿急，吃了他将近1年，好了。就是他是一个窜口，不光是看脚上的问题。也不过说他说可好了，是吧？就是，但是谁也不愿意这个得病，是吧？
0: 对。
6: 但是我你人体人吃五谷杂粮，
0: 对，谁能没个病呢？
6: 哪儿有也逃不过这个，对吧？但是由于找一个好的老中医，给你这调理清了，是吧？调理没有事儿了，好了，这都得了呗，这个对不？我说的比较土啊，哎，说的比较土。
0: 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大实话。

0: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
1: 除了喝药调理，生活里还有一个小习惯能提早发现糖族隐患，避免小伤口变成大麻烦。接下来听张主任讲一双白袜子的大作用。
2: 我们平时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糖尿病患者得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呀？
2: 应该穿白色的袜子。
0: 为什么要穿白色的袜子？
2: 而且必须是纯白的。
0: 为什么呢？
2: 这个里边道理很浅显，咱们这个糖尿病族的患者呢，他容易起一些血泡、水泡，有个别的情况下呢，还有炎症的一些渗出。我们为了能够及时发现这些隐患，我们把袜子脱下来之后，你拿起袜子来，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颜色上的一些污点或者是颜色的改变。如果是一个血色的，哦，我都知道这是一个出血的地方，肯定破皮了，或者是肌肉受到损伤了，是吧？如果说是个黄颜色的，很可能就是说是不是起血泡了、水泡了，是不是哪儿有破损了、渗有渗出液了等等啊。我们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隐患，这对于我们糖尿病族的患者来说，这个袜子的颜色是相当重要的。
0: 我们屏幕前如果真的有糖尿病的患者，穿一双白袜子，避免我们出现遗漏，对于我们的症状啊。我们看到啊，李奶奶97岁，她能有现在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吧？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是医患共同努力。
3: 可以这么说吧，我母亲亏有张主任给那么着细心的调理着，是吧？因为主任啊，他跟谁都一样，跟谁都认真。
0: 就是没有架子是吧？
3: 没有架子，这个主任他我看着哪会儿都没有架子，有什么吧他就说什么，是吧？病且平易近人，有时候还找个老中医调理，这就是咱，说这张主任都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老中医，对吧？
0: 我觉得郝先生说的特别好，也让我们收获了一份深深的感动。孝行满天下，德泽润四方。今天呢，我们栏目组哈也要送给您的母亲一个百福毯，一毯成百福，岁岁皆安康。
3: 感谢。

0: 下期节目，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了。

0: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1: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0: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2: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0: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3: 顽固湿疹被治愈。
2: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4: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发病率非常高的皮肤病，我们先通过几组数据来了解一下这个病。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数据，它是皮肤科的第一大病，可见它的发病率有多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据，9000万的患者，据专家推测呢，仅我国目前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而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的增加。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数据，部位多。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仅仅是部位多，这个病的发病的年龄段覆盖了所有年龄段，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今天我们的专家会为大家一一解析。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于红主任，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也欢迎您。
0: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4: 于主任，赶紧给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皮肤科的第一大病究竟是什么。
1: 就是湿疹、皮炎这一类皮肤病非常多，因为和我们现在接触的化学东西越来越多有关系。
4: 有关系。刚才那个数据，光我国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所以我要问问我们观察团，你看我们有10个人，您自己或者是周围的家人朋友得过或者现在正在得湿疹的有吗？有就举对勾，我们来看看这个比例高不高。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比例这么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一个反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得了湿疹？会不会跟我们有一些误区也有关系啊？觉得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吧，我痒嘛，痒就抹点药不就好了吗？
1: 的确，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那么这个病呢，有几大特点：第一，疹形多样；第二，瘙痒剧烈；第三，两侧对称，这边有，这边也有；第四个，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这里面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疹形多样？是说这个湿疹的皮疹啊，各种各样它都有。在急性期，我们可以出现红斑呀、丘疹呀、水泡呀，挠破以后可以渗液，这就是刚才说的倾向渗出，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还有的，干燥结痂，甚至于感染啊。
2: 我说阿姨，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我说你相反会让这个疾病越来越重。他后来为什么同意儿子带他来了？因为他确实

0: 药都用了，关键是用了我自己认为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很见效。我住十几天就不痒了，皮肤好转，都光滑了，出院了。现在是5年了，
1: 治好5年的时间了，
0: 5年了，没有复发。哎呀，这减轻了我的个人和我家庭的很多问题啊，什么都能吃了，哎，啊，皮肤都正常了。嗯，我非常感谢张大夫，张大夫让我这个生活非常幸福快乐。
1: 好的，谢谢，也谢谢您，谢谢您。我看您的皮肤真的是，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哎呀，
0: 当时这脖子上全都是啊，痒完了都。
1: 现在能吃海鲜了，我看出来您心情好了。请坐，请坐。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玉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叔叔说他前面可是经过了将近10年的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突然的爆发之后更痛苦。
2: 对，
1: 但是好像治也比较短的时间，迅速就给他控制住了。
2: 是这样，很多人啊认为这个湿疹是抹药膏，但是对于这种时间又比较长又比较肥厚而且面积又比较大比较顽固的湿疹，你单纯的抹药膏是肯定会复发的。比较重的湿疹我们就需要中药的调理来改变它这个体质，来减少它的复发。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小腿上的湿疹，我们知道人老先老腿，本身我们小腿就属于我们四肢末端，它血液循环就不好，再加上呢叔叔当时他为什么小腿老不好，他还有静脉曲张，这样来说造成他的血液循环受阻，即便我们再吃药啊，通过血液代谢到那儿的很少，所以说他小腿的这个湿疹呢会非常的顽固，伴随了他这么多年。局限性小腿这种肥厚的慢性的湿疹，我们有很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包括我们局部的给他湿敷啊、照光啊，包括一些针灸的这个治疗。他小腿即便再顽固的有静脉曲张的这种淤积性的这个湿疹都是能调好。我之前看他的处方都是用一些发散性的药物，像什么全蝎呀、蝉蜕呀，包括一些就是乌蛇呀，都是这种发散性止痒的药物，这不能解决它的根本问题。中医来讲你不能把它发出来，我们治疗就是根据个人体质来调，一定要辨证施治。像他属于一个脾虚湿运的，那我们肯定要健脾胃祛湿，老年人气血又比较亏，然后补气血来调，然后同时加入少量的祛风止痒的这个药物，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这是内服的一个作用，改变他这个体质，让他达到一个阴阳平衡。那同时呢，对于他局部的我们采取局部敷药和照光，全身性的这个湿疹我们选择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中药离子浴，以及这个全身的窄幅 UVB 的治疗，这样综合治疗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皮损也完全消退下去了。人体的这个组织结构就像城墙一样，普通的这个药液呢我们很难渗透到皮肤以下，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选择中药小分子熏蒸来治疗。我们会把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呢通过特殊的加工处理呢制成小分子，然后再在特定的压力和这个温度下呢让它进入一个熏蒸舱循环于我们人体，小分子呢能够快速渗透到我们的皮下组织，然后发挥治疗作用。包括就是说像一些肥厚性的湿疹啊，包括一些银屑病啊，它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肥厚性的这个湿疹搔抓很多鳞屑的这种，它渗透性非常好，渗透进去之后能够快速的起到一个止痒消炎，坏死的这个表皮细胞快速的脱落，然后呢诱导它这个表皮细胞正常的形成，再生成的时候是正常的这个皮肤。所以就是说这种治疗下来之后呢，浑身呢皮肤消退的会比较快，止痒的作用是非常快的。再有一个通过全身的这个熏蒸啊，它促进它血液循环，湿气啊会代谢的更快一些。所以说它的治疗是一个既简单又快速，而且呢又对身体没有损伤的一项治疗。
1: 而且说到这个城墙，我们这个模型又可以起到作用了。
2: 对，
1: 你看你抹药膏，你不就抹这儿吗？对吧？你已经有一些损伤了，它其实怎么可能这个药膏还能到这儿啊？它就是渗透不进去。
2: 对，就像很多它炎症在这一层，而且你又把这个表皮抓得肥厚了，你说这个它怎么能渗透到
1: 这？它连这一层可能都打不透，
2: 对，
1: 就更不可能到里边了。
2: 对，所以说这个小分子熏蒸对于这种肥厚性的湿疹啊、泛泛性的湿疹啊，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我们打成了小分子，就可以穿透你这个城墙。
2: 对，穿透
1: 直达这个有炎症，
2: 直达我们的炎症病灶，起效就会更快一些。出院之后呢，我说叔叔别着急停药，咱们一定要巩固，来避免这个疾病的反复发作。
1: 哎，这个不复发这。

那是对于很多湿疹患者来说太重要的一个定心丸了。希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可以建立大家对于湿疹这种病的一个正确的认知。首先，我们的氧肯定能止住；第二，湿疹能治好，我们也可以避免它的反复。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的，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成员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家住朝阳的张大爷这天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两个小时之后，张大爷症状略微有所缓解，细想近一段时间常常耳鸣，还伴随有轻微的头晕、听力下降，可身体不错的他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大爷左侧桥小脑角区有一团块状病变，竟被诊断为左侧听神经瘤。难道最近阵阵耳鸣竟然是身体在提前预警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1: 刚才小片当中这位张大爷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只是耳鸣，为什么就跟肿瘤相关呢？
2: 他并不是耳鸣造成的肿瘤，他是先得了这肿瘤
1: 才有耳鸣、
2: 才有耳鸣。这是呢人体的一个信号，肿瘤呢长的位置非常隐蔽，在颅骨的深部啊，咱们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呢人体呢一旦得病，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耳鸣是提示咱们身体要出问题了。
3: 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的疾病呢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1: 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2: 有句老话叫九鸣必聋。
1: 必聋，
2: 对，必聋。这个必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他呢通过治疗他是可以好的啊，但是呢假如他不治疗啊，这骨髓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髓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它变细了，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 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它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导致耳聋，那我还能不能治好？
2: 骨髓注药这个治疗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把这个药物啊精确地投放到这个有病的这个部位，增加

0: 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1: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
2: 近近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嗯，
3: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2: 您看它的茶色，
3: 对，
2: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原成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嗯，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只采用广西横线福田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3: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2: 对，
3: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2: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元朝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定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也很漫长。
3: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2: 对，
3: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2: 花香很正。
3: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2: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五六泡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3: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2: 对，
3: 然后用那个香精，
2: 没有香精味儿啊，
3: 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2: 对，
3: 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2: 对，
3: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元长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2: 厚德厚重，
3: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征集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袍，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一斤呐、啊，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4: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元长后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送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3: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袍，然后这两袋都是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袍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2: 500块
3: 啊、哦！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4: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3: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家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这儿，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哎，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4: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3: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龙袍、
4: 大家可以看看啊。
3: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4: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3: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4: 黄中有绿，
3: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4: 对，
3: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嘛。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3: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呢。
4: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袍明显的区别。
3: 对啊，
4: 大龙袍是什么？

0: 香不见滑。
1: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嗯，
0: 闻香且见滑。
1: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0: 对，
1: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

0: 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2: 嗯，
0: 什么石膏罩屏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含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2: 实木家具这是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暖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1: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烧平、光格布、垒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000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爆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秋季鼻炎高发，鼻炎不只是鼻子的问题，更与全身脏腑健康息息相关。
5: 我们以为鼻炎啊，就是一个流鼻涕，它甚至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
4: 一套独特的20字方针，竟成为攻克顽固性鼻炎的关键。
6: 现在70%-80%的病呢，都和寒、都和湿、都和云有直接关系，叫做脏腑风湿病。
4: 鼻炎日常如何简单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现场专家传授妙招。
7: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

0: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2: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3: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百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刚子啊，我昨天哈，我路过一家主打怀旧主题的这个小商店，我呢去逛了一圈啊，两位。猜猜我发现什么了？
1: 这怎么猜得着呢？你发现什么好东西了？
2: 我还带来了，
0: 带来了啊，
1: 带来了呀！哎，
2: 来，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敬请过目。
1: 什么啊？
0: 这是什么呀？这是？好像似曾相识，它到底是啥？
1: 我猜到了，我猜到。
2: 您猜到，您先别说。刚子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0: 给我演示一下，
2: 你就想起来了。等着啊。
0: 哟，准备的家伙事儿还挺多呢啊！
2: 我今儿啊，准备的特别全乎。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啊，哎呀，就那个感觉，就像回到了那个当年那个时候。来吧，给你演示一下啊。
0: 这一看就是能喝的，这是。
2: 好，差不多了。
0: 哎呦，这颜色好漂亮啊！
1: 看到颜色想起什么吗？哎呀呀，
0: 这不橘子水吗？这沏出来，那我知道了，这小时候先吃那橘子粉，哎，对吧？
2: 我这一演示，
0: 用水一冲就变成橘子水了，这股子橘子味都飘过来了。天哪，这多少年没喝这东西了？立冬，快给哥尝尝吧。
2: 行啊。
1: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拿过来拿过来。
2: 你早知道给你多放点了。
1: 行，勺不要了，对，来吧。哎呀呀呀呀呀，是馋这口儿在那。
0: 这颜色太诱人了。就是这个味儿，是小时候的味道。哎，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一二年级那会儿啊，班里特别流行这种橘子水儿，带着的同学下课靠在那个操场那个墙边上啊，滋儿滋儿的在那儿喝呀，能引来周围一大群同学在那儿围观呢，直淌口水啊。
2: 我小的时候呢，我喝不着这个啊，家里边哪有这条件啊？没有，我第一次喝它都上初中了。不过小学的时候呢，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啊，家里边条件好，人在那儿喝。啊，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呢，都馋的都受不了。
1: 行了，刚子，不就是一个橘子水吗？看你俩小时候都馋成什么样了。这个呢，虽然叫那个橘子粉、橘子水儿，其实里头啊，并没有真正的橘子啊。特别是在过去那个年代，那个橘子粉，那个都是食品添加剂合成出来的，把你们馋的，你们要是馋的话，你吃点新鲜的橘子好不好啊？不比这个有营养多了
0: 啊？主要是小孩那会儿他懂什么营养不营养啊？其实小时候啊，新鲜的橘子还是能吃到的。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我

0: 吃完那个橘子皮
1: 啊，
0: 我妈都不让扔
1: 啊，
0: 哎，都攒起来、
1: 啊。
0: 然后呢，过去东北人家里啊都有那种露在外面的暖气片
1: 啊。
0: 阮老师有没有哪个印象？暖气啊，一组、嗯，我妈就把那个橘子皮在上面烤，
1: 嗯，
0: 哎呀，烤的满屋子都是那个橘子的香味儿。
1: 嗯，
0: 烤干了以后，我妈就拿这个橘子皮啊泡水喝。
1: 刚才你妈妈的这个做法呢挺好。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橘子它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水果，它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果酸、蛋白质、维生素 B、钙、磷、铁等等等等营养物质。但这儿呢，我重点要提一下这橘子皮。这橘子皮里边除了含有果肉中的营养之外，还含有一些特别好的活性物质。
0: 嗯，
1: 比方说黄酮类的物质、生物碱、多糖、挥发油等等。就这些随便我拿出来一样，那都对我们的健康有特别大的好处。比方说这个黄酮类的物质能帮咱们降低胆固醇，还有血压，还能抗过敏，还能抗病毒，还能抑制那些个不友好细胞的形成。再说这个生物碱有扩张气管和支气管的作用，还能够提高咱们的新陈代谢的速度。那个多糖呢，那就更棒了，能提高免疫力，有显著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还有这挥发油啊，
0: 嗯，
1: 能健脾，能促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咱们的食欲，能振奋人的精神，还能化湿、祛痰、平喘等等。这个挥发油呢，又叫芳香挥发油。橘子皮它之所以会散发出那种特别好闻的那种清香，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挥发油。
0: 挥发油、黄酮、
1: 啊、
2: 生物碱，
1: 还能说几个？
2: 挥发油
1: 哟，它全记着了。
2: 不是这个橘子皮里头它有这么多重量级的营养物质吗？
1: 是啊。
2: 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拿这个橘子皮来泡水了，
0: 也真是
2: 都是直接扔了。现在
1: 啊，
2: 主要是怕有那个农药啊污染什么的。
1: 是我明白你这个顾虑啊。
2: 对，
1: 不过呢，即便这橘子皮不泡水，我就建议你啊，也别把橘子皮直接扔了，挺可惜的
2: 啊。
1: 咱们呢可以把它放在屋子里，让这个屋子里的空气清新一下，还能提神醒脑。当然最好的还是用一些方法把这个橘子皮呢先处理干净，然后呢咱们再泡水来喝。这样呢咱们身体获得的益处就最大了。我记得我奶奶烤整个的橘子
2: 啊，
0: 带皮烤，
1: 把那橘子对就放在那个那个铁炉子上，就带皮烤，烤好了让我吃那个橘子里边的肉。
2: 哎，那个好像说能治咳嗽。
1: 对，还有这个果肉不是被我吃了吗？
0: 嗯，
1: 那橘子皮也不扔，烤干的皮呢用来泡水。
2: 嗯，
1: 我小时候真的被你说着咳嗽啊，
2: 啊，
1: 有一回咳得可真厉害，
0: 嗯，
1: 好长时间了，都快成百日咳了。
2: 嗯，
1: 我那奶奶就是用这个方法，就烤橘子，烤橘子，吃肉。橘子皮泡水，就把我的咳嗽给治好了。
2: 那您奶奶是怎么烤这个橘子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1: 我小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性格呀，真的像男孩子，比你皮多了。我估计跟。

0: 有尽有
1: 是，
0: 哎，说到吃甜食，我跟大家讲，它也容易产生湿气，如果这个湿气已经形成了，然后呢，就像今天我在讲，你们在听，你还不注意去调理的话，这个湿气呢，慢慢的会到哪儿去呢？到我们的血液里，循环到内脏里，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湿气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黏。然后它进入血液，就会使我们的血液也跟着变黏。血液变黏的危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三高的问题，
1: 对啊，
0: 血栓的问题，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堵的问题，全都跟这个血液黏息息相关。血液不通畅了，还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失调，哪儿的湿气多，哪儿的血液不通畅，这都不行。所以有句话叫什么？湿气在哪儿，病就在哪儿。
1: 是是是。比如阮老师啊，刚才讲的橘子皮能祛湿化痰，我就特别感兴趣。但光用这个橘子皮泡水喝太单调了吧？哎，你能不能用这个橘子皮教我们一道美食啊？回去我就经常做着吃啊。
0: 我教你们俩做一道香辣橘皮，嚯，保证你俩都爱吃。做这道香辣橘皮需要用到的食材有橘子、蒜末、小米焦碎。我先用加了小苏打的水浸泡橘子5分钟，然后呢取出橘子，把它擦干。里边放一些盐，用盐来搓橘子皮，每个部位都要搓到，搓到我们闻到浓烈的橘子皮的香，这就可以了。然后用清水冲掉盐粒儿，把橘子皮剥下来，切成细条，

开火，锅中加水，把橘子皮条冷水下锅，水开后把橘子皮捞出，沥干水分备用。随后热锅，倒入比平时炒菜多点的油，放入蒜末、小米焦碎，把它炒香，再放入橘子皮翻炒，橘子皮微微地泛起油光后，加入少许的蚝油、生抽、白糖，继续翻炒，再加入少许的清水，翻炒一下。今天的这道香辣橘皮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张老师
1: 啊，
0: 就您这道香辣橘皮哈
1: 啊，
0: 我觉得太有创意了
1: 啊！
0: 我是头一次知道这个橘子皮，它除了泡水之外，它还能这么做。
2: 我也是、
0: 啊，它还能做菜
1: 啊！
0: 嚯，就刚才这股辣味儿哈、
1: 啊，
0: 直往这个鼻子里头钻
1: 啊！
0: 辣味里头呢，它还掺着那个橘子皮特有的清香。
1: 嗯，
0: 我估计吃起来能相当下饭了。
1: 没错，
0: 嗯，
1: 我这道菜呢，虽然也叫香辣，但这个香不是普通的香，它是果香，是橘香，
0: 嗯、
1: 所以你吃起来呀，你就感觉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
2: 嗯，
1: 它是既下饭又清爽，还解腻，特别适合刚子你这种体型的，还有就湿气偏重的人来吃。
2: 嗯，
1: 我一开始你们看到没有，
2: 嗯、
1: 用小苏打、苏打水
2: 啊、
1: 泡橘子，
0: 对，
1: 用盐搓橘子。我目的呢，就是去除橘子皮表面上的农药的残留。
2: 嗯，所以。

0: 对我们观众朋友，你们做的时候啊，你们也可以用我这个方法，或者呢用醋来泡一泡橘子，或者呢用专门的这个清洁剂来把这个橘子洗干净。
1: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2: 好，微友叫喜乐，他说冉老师啊，今儿看你们这节目哈，再看看我这个啤酒肚哈，我又后悔了我后悔啊，我昨天晚上不应该出去吃烧烤喝啤酒，但是一帮朋友喊我去，我也没办法说不去主要还是我自个儿啊，我太好吃了尤其呢我爱吃肉我是一天不吃肉啊我就难受所以我很理解刚子老师啊这个管住嘴真的是太不易了
1: 哎呀，谢谢这位朋友的理解呀
2: 他还说啊他说冉老师我1.78米的个头体重呢200多斤哇
1: 哎呦个头跟我一样可比我重多了
2: 对那感觉平时啊走个路都费劲您之前说的那些湿气重的表现啊大便黏呢舌头这个胖啊对吧眼皮子肿啊我基本上我都有哎呦而且我还担心这血脂指标呢是年年都高啊我现在才40岁你说这么下去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对
2: 您看我这情况我应该怎么调一调呢
0: 这位微友啊你说他自己也知道不应该去吃那个烧烤的
2: 是
0: 但管不住啊还是去了然后你又来问我该怎么办这叫明知故问对不对管住嘴他确实是不容易人馋呢对不对看着好吃谁不馋呢像您这个情况再难也得管住他管住他要不然真有可能有大麻烦您说大便黏舌头胖眼皮肿只是湿气重的表面现象但您的血脂高说明湿气已经进入到血液当中了
2: 对
0: 再往下发展的话血糖啪啪啪血压啪啪啪甚至是血栓心脑血管问题都会一一的找上门来所以您现在一定要严格控制饮食肥甘厚腻这些食物能不吃就别吃啊或者就尝一点就算了这类食物会加重您脾脏的负担您脾脏越来越虚弱就越来越没办法去化解你体内的湿气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给你推荐一款这个祛湿的茶饮听好了陈皮茯苓茶陈皮呢通气健脾除湿化痰你可以自己用点橘子皮按我今天教的这个方法呢把它处理干净晒干了来用再加点祛湿健脾的经典食材茯苓两样东西一块泡茶喝这就行再一个呢你还得多动动啊比方说快走啊稍微的慢跑一下呀游游泳啊这跳跳绳啊打打球啊蹬蹬自行车啊爬爬山的这都行让自己经常的出点汗因为湿气会通过汗液往外排但微微出汗就行了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大汗会伤身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呢名字叫晚香他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任老师啊我趁我老伴儿睡着了给您发个语音我跟您说啊我总觉得俺老伴儿这么爱睡觉不太正常就是吧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他得来个回笼觉中午吃完饭还得午睡1到2个小时然后晚上5点来钟呢吃完晚饭呢还要睡只要不睡这个觉啊就困得不行迷迷糊糊的眼睛都睁不开另外他食欲也不太好我说带他上医院去看看他说我就睡个觉怎么了又不是病你别瞎操心了他这个人就是太倔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我不放心呢袁老师我就想问问俺老伴儿这样是不是有啥问题
0: 这位朋友您对老伴儿身体健康的这种关心非常好遇到问题您能主动的找人聊聊也好咨询也好做得非常对非常好相比之下您老伴儿这种不在乎的态度肯定不对 一般情况下我们上了年纪，睡眠时间比年轻人要少。嗯，像你老伴这个已经属于是嗜睡的这个状态了。
2: 对，
0: 加上他还说老伴还有这个食欲不太好的情况。
2: 对，
0: 我就分析分析，应该是湿气体内比较重。嗯，哎，食欲又不好，
2: 对，
0: 说明脾胃的功能又比较差。嗯，脾是负责化湿的，体内的湿气它排不掉了，时间长了就会变成血液垃圾，导致气血运行不畅。那这种情况反映在大脑，人就会出现倦怠、嗜睡，或者是头晕呐、头疼的这个症状。
2: 这些症状不就是供血不足吗？
0: 是啊，所以我就建议他呢，还是要带老伴儿，啊，就陪着老伴儿上医院查一查。
2: 对，啊，
0: 确定一下有事儿还是没事儿。那平时调理的话呢？就要给老伴儿多吃点有助于祛湿的食物了。
1: 嗯，阮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样的食物祛湿的效果是最好？
0: 有祛湿作用的食物很多，比方说这个赤小豆，细长的啊，不是圆的，细长的，薏仁啊，也就是薏米、冬瓜、白扁豆、山药等等，每一种食材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没法说谁的祛湿的效果能排第一。不过这方面呢，作用更大的那肯定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比方说，这两天我说过的茯苓。
2: 茯苓，
0: 对，因为茯苓啊，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医们用来祛湿的一个著名的药材。
2: 对对，
0: 在那个唐代的典籍《道藏》里，还把这个茯苓啊列为九大仙草之一呢。哦，哎，说它是祛湿之圣药。呵，而且这个茯苓多糖是茯苓的主要成分，它的含量是评价它的药效的重要的指标。包括像调节免疫，抵抗不友好的病，健脾胃、利水、消肿。所以咱们说，如果想吃点那个祛湿作用大点的，茯苓是一个好选择。买点茯苓，把它泡泡水，烧烧汤，炖个菜，或者放粥里，这都行。
1: 明白了，茯苓。
2: 好，来看下一条，这位友的名字叫紫玫瑰，他说：“阮老师，我是个跟您年纪差不多的老太太，我觉得电视上您呢特别美，不光是长得美哈，气质也美。我这个人呢，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就是比较爱美。”但是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烦恼，就是我夏天呢，我穿不了那漂亮的裙子了。哦，因为我这小腿不知道为什么哈，时不时的就浮肿，连在那儿那膝盖呢也胀乎乎的不舒服，小腿一肿呢，就显得这个腿呢特别粗，然后穿裙子就不好看了，
0: 对，
2: 然后穿裙子一凉吧，这膝盖还疼，张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这个腿上有湿气呀？您教教我怎么调理呀？
0: 这位朋友挺逗的，自我诊断了，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吧。这个小腿啊，如果说浮肿的话，膝关节呢也容易胀疼，跟湿气是脱不了关系的。一个人体内如果有了痰湿的话，遇热变成了湿热，遇寒就变成了寒湿。热在体内是往上走，所以湿热的人上半身的症状比较多。您的情况呢，应该是体内有寒湿，寒气往下走，表现出来的就是下半身的一些症状。比方说腰膝酸软呐，小腿。

中头一枚，而且又是错板壁的存在。左老师，掌声欢迎。谁确定这个东西你真的请到手里能珍惜？你说老师，我确实想。

0: 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场所散发宣传品。您在这儿发这个扇子，您看这上面印了您这个内容，还有联系方式，对吧？这是以宣传为目的的宣传品，对吧？这个是不允许的。17、18、19、20、21个，存您21把扇子，还有一个包。然后回头我们给您开这个证据证明文书，拿着到我们队里接受调查处理。
1: 新学期开学以来，各类校外培训机构辅导班瞄准校园周边人流密集时段，违规派发宣传单页，扰乱了校园周边的通行秩序。
0: 今天呢，我们来现场巡查，发现您在这发，然后我们依法依规，第一个就是约谈您到我们队里学习法规，接受调查处理；第二个，对您的散发的这些宣传品进行一个先行登记保存，然后处理完之后，具体怎么处理到队里，不给您科普完法规之后，会告诉您一个处理结果。你们俩谁负责？
2: 就我们俩一组的，
0: 一组的一个人负责，写您就行，是吧？好嘞。
3: 你觉得他们在学校门口发这种广告，你觉得这个行为好吗？
4: 不太好，太乱了，
5: 肯定乱呀。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机构是什么机构，知道吧？师资力量和的他的那个办学条件，我们都不太清楚。
1: 针对散发小广告的行为，清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立足违规高发时段、重点路段，部署执法力量，定点蹲守，动态巡控，并开展常态化集中整治与柔性劝导教育。
0: 针对我们发现的散发小广告的行为，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全链条的处理，跟踪联合教委、工商市场所、体育局等相关部门溯源到教培机构，进行一个专项执法，对散发小广告的行为进行整治，也做好这个法律法规的相关宣传普及。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小区公共车棚里有电动车自燃，把我的电动车烧毁了。消防认定是对方车辆电器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但车主吴某却说车停在车棚里，自己没有责任，现在物业也不管，我该找谁索赔呢？
8: 损失应当由吴某承担，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吴某作为电动车的所有人，对车辆疏于管理，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存在故障并排除安全隐患，最终引发本次火灾事故。吴某的过错行为与李女士的电动车烧毁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吴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外，如果物业公司没有为车棚配置灭火器、报警器，在火灾发生后没有及时发现并灭火，那么物业公司对火势蔓延以及火灾后果扩大也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6: 观众陈先生一直把车呀停在路边，前段时间呢下暴雨，他的车被水给泡了。他想问问，这种情况下自己没有二次启动，一直保持车辆不动，是不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呢？理赔中又有哪些要注意的呢？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8: 如果陈先生的车投保的车损险，暴雨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中灭火，原则上都能赔付。但一定要注意，车辆被烟熄火后绝对不要二次启动，因为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具体赔付时，保险公司通常会根据车辆受损的情况赔付。如果车辆轻度受损，保险公司可以就维修费用进行赔付。如果车辆被认定是全损，就按照车辆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建议陈先生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车辆受损的画面，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6: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

0: 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因为第一个电话嘛，这挺懵的，几十年都没来往了。
2: 两位妹妹以及母亲都是一直不知道大哥去世的消息，
3: 从去年才知道哥哥走了。
1: 啊，对。
3: 您当时什么心情？
1: 当时掉泪呗。
4: 当日一别，竟成永诀。是谁在故意隐瞒消息？
5: 没有告诉他们吗？
6: 没有，因为这是我父亲的遗愿。
3: 您觉得他们为什么瞒了您这么多年他去世的一个消息？
7: 我觉得是怕母亲继承。
5: 哦，你也是刚这电话里才知道
1: 啊？我说哟，我说你爸不在了，我说那你当时怎么没跟我说呀？
7: 他又在编，是我告诉他的。
4: 往事不提，难道是刻意回避？姑嫂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1: 我好心答应说给他先给他钱八万，结果没多长时间他就把我自己亲妈告上法庭了。哎呀，气死了！
8: 老师，这可不是他出的，这母亲跟我这借，他在说瞎话。
9: 咱们再，我也不讲我有多冤，因为我是做妻子的啊，他躺在床上这半边都不能动。完了，你们去了就是看看，还不如同事呢。说实在的，
3: 需要得到一个他的道歉吗？
1: 太需要了，但是道歉没有什么意义。道歉需要，但是没有意义。最好把钱还给我。
4: 是无意冒犯，还是存心为难？昔日亲情还能否重新找回？
9: 当时因为这矛盾太多了，事儿太多了，我已经拿这个房子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5: 给您那个三跪九拜的，那不可能，那可能就是跟您，认个错啊，还是怎么的？您想怎么样？
1: 现在已经到这份上了，就不讲这些了。过去几十年都没来往，今后也不一定能来往。
4: 是信口雌黄，还是确有其事？断裂的亲情又该如何接轨？
5: 那您到底是想，是我也想问，您是想放弃呢，还是不想放弃呢？
1: 他俩对我这个态度，我就不想放弃。
7: 他是滚刀肉，他就不明确表示他我要诉求什么，我要多少多少。
1: 他们不跟我讲亲情，是他们不讲亲情在先，我就奉陪。
4: 一边是姑嫂，一边是姐妹，他们会如何站队，如何抉择？
9: 受到了
5: 是谁说的这话？
9: 大妹，本来我爱人就，他挺那个，自尊心挺强的那么一个人，从来就没，也是，也没听他母亲说过他的这段事儿。
10: 从主观上讲啊，我不追究他这事儿。
4: 说不尽的往事，解不开的谜团，这场跨越了几十年的纠纷，今日能否了结？第三条解释，知姑嫂往事正在讲述。
11: 无母依父这个话可不能轻易说呀。
5: 欢迎来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谢庚长，心理专家马骋，律师杨志征。欢迎各位。那么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是郭家的大嫂以及她的女儿，郭女士，您好。
12: 您好。
5: 听说您这爱人好像已经去世了是吧？
9: 我爱人是2015年去世的。
2: 本次调解的主动方老大的妻子以及女儿，被动方为小妹妹老三，第三方为大姐方老二。
4: 大嫂母女落座，先简要介绍了家中情况。他们说，自打家中的顶梁柱病故，原本的幸福生活便陷入了困境，乃至后续因为一些权益之争，跟两位小姑子也走向了对立。
2: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房产情况。第一处房产是母亲当时的一个公租房，一家人都在此生活长大。随后呢，在2004年开始经历了这个搬迁腾退，
9: 这矛盾就开始产生了。
5: 听说当时原来老家有一套公租房是吧？你们一家人都在那儿住过，那时候你有您吗？
9: 对，
5: 好像有您一家三口。
9: 我们都在一块住过，
5: 公公婆婆，您一家三口、
9: 对，
5: 那个公租房，那房子是谁的呀？
9: 是老公公单位的。
5: 后来承租人好像是婆婆是吧？
9: 公公去世了。后来公公走了以后，就是婆婆是户主呗，
5: 就是承租人。
9: 应该是吧。
2: 父亲是1991年离世的，老大这边是2015年离世的，母亲是2022年离世的。
9: 拆迁的时候那会儿他母亲也改嫁了，然后那儿有他母亲的户口，然后也有我们仨，就是我爱人和我还有我女儿，我们仨的户口在那儿。 完了倒是当时他俩就是他俩妹妹的户口早就结婚以后都迁走了、
2: 出去了
9: 啊、拆迁的那个事情上搅和的挺厉害的，就他俩跟着搅和，就没告诉我们。后来还是一个街坊就说，大姐，那个咱们这儿拆迁通知来了，那个你没领啊，说听说你们老太太领了。后来才知道，
4: 据大嫂陈述，当初公公离世之后，家里的公租房经历了一腾退搬迁，所有的风波似乎都由此而起，直至今日都不曾平息。
11: 那个拆迁协议您还有吗？那时候
9: 拆迁协议
11: 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
9: 有我都留着呢，
11: 拿着呢。
9: 嗯，
11: 那您拿出来我们看一看。
9: 这都是我爱人留下的
11: 哦，
9: 是复印件。
11: 哦，这是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
2: 他们没得到房子，他们只得到了16万元的这个拆迁补偿款。
9: 他们的意思就是一分钱我们都不应该拿。
2: 哦，这
9: 啊，
7: 他们想独吞。
2: 嗯，
9: 就想
7: 那拆迁通知下来，他都没跟我们说吗？
9: 嗯，没跟我们说。
4: 说起当年被隐瞒一事，大嫂显得义愤填膺。就其提交的相关材料，调解团队细细查看。时隔20载，当年的真相还能否还原呢？
2: 对于拆迁政策，主动方这边表述啊，是按照户口加上平米数进行补偿，但是在拆迁的时候，仅有这个母亲以及老大的一家三口，一共4个人的户口是在这个被拆迁房里的，这一点是只有主动方这边认可的，其他两方呢，这个表述不一吧？
9: 直接就是让他给了8000块钱，8万块钱，
2: 8万块钱
9: 啊，
2: 给到谁啊？
9: 给他儿子，就是给我爱人。
2: 这8万里有婆婆的份吗？
9: 这是我们那个住的那平米数。
2: 据老三这边表示，是由大嫂先行向他骗取了8万元。
12: 看明白了，
2: 嗯，
12: 他写的是实际居住人口，但并没有写说是这个涉及到被安置人，因为他这是一个货币补偿协议，纯货币的补偿。我看还有一份民事判决书是吧？
9: 对，
12: 这个民事判决书，
9: 民事判决书，我给你找。
4: 据了解，当年的腾退是按户口进行补偿，国家共有4人户籍在册，共获补偿款16万元。大哥一家三口先是拿到了其中一半，随后又牵扯出了一场官司，
9: 就是从这儿又产生矛盾了。
2: 嗯，
9: 到现在这个他的大妹妹都认为那个拆迁的款拆迁款都是他母亲的，然后就说的那个你去上法院告我们去吧，那个我等着接传票呢。
2: 嗯，
9: 就这一句话，我爱人就说打告他去，看他到底拿了多少钱，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他拿多少钱。
2: 嗯
9: 啊，本来也不想告他。
2: 随后老大将母亲又诉至法院，以这个要瓜分拆迁利益为由，又分得了2万元。
11: 我手里有一个民事起诉状，是这个吧？
9: 对，
11: 当时应该有判决，
9: 有一个判决书。
11: 嗯，判决书是应该给你们，再给你们多少？
9: 那25000的那个什么，25000的搬家费，
11: 共计25360。
9: 25360吗？是搬家的那个什么，还有一个3000
11: 搬家补助费。
9: 对，还有一个3000
11: 交房一次性补助费，提前搬家奖等等，2万多。
9: 一共是25360。
11: 25360是吧？
9: 对，
11: 这个让杨律看一看吧。
9: 啊，
11: 让专业人士给你看一下。那当时这个判决结果下来以后，你们应该就按照这个判决执行了。
9: 当时那个判决以后，他那个大妹妹就给我们来电话了，就说你们赢了。
2: 至于其他部分，母亲得到多少，老二得到多少，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呢，也算是郭家各方结下的第一次梁子。
4: 官司打到最后，大哥一家三口又额外争回20000余元。这个结果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产生的阴影随之也渐渐显露，令亲情关系大受影响。
11: 杨律，你看那个判决书，是应该有个结果哈，
12: 有个结果，关于家里面颁发的，发放的这个16万块钱的拆迁补偿款，也有一个论述，总金额就是16万6嘛。这个钱呢，是被婆婆全部领取了，对吧？
9: 对，包括那个我们那
12: 后来呢，经过海淀区法院在2005年的审理，认定其中呢是按照两户进行的搬家补助费和提前搬家奖励费用，那么这样做了一个划分，这其中有一户呢是属于老大您这一家的，最后法院判决是再给您25000元。 那也就是说能够推导出来这16万的拆迁补偿款

0: 已经是进行了分配完毕啊，
1: 对，
0: 有了法院的这个一锤定音，
2: 账面上财富上解决了，但是呢，这口气儿啊，这个怨气呢，可能就是
3: 没有消，
2: 没捋顺，
3: 心结没有打开，
2: 那个时候恰恰就埋下了一些小种子，
3: 因为家里边人对簿公堂，你想想，
2: 可说呢。因为那时候可能对于钱啊，说你多两万，我少两万，哎，虽然说也是分了，但是憋着口气儿。
4: 20年前，随着法官一锤定音，一堵厚厚的心墙便在郭家众人间竖起，同胞手足渐行渐远，甚至断绝了往来。却不想，另一桩考验正渐渐逼近。
1: 就是因为这个，这还有别的事儿呢。
5: 是，有其他的事儿，但是这个呢，也是其中之一个原因。
1: 对，因为他那个大妹妹原来跟就是我爱人挺不错的关系，还是挺好。
5: 另外一个事儿呢，您指的可能就是说另一个争议房，就是这个房可能是因为你也是公公当年单位又给补偿了一个公租房，是吧？
1: 啊，
5: 是这件事吗？
1: 是。
6: 这个房子来源呢，老二说啊，是2008年，是郭家父亲所在的这个相关部门，为家属追加房产进行了一个补偿，因为父亲是1991年已经去世了。
5: 嗯，
6: 这个房产当时呢是一个公租房，需要家中选出一个人来进行承租。
1: 回去我就跟我爱人说这个事儿，
5: 嗯，
1: 后来那个我说，但是人家那个民政局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们得交着房租，你不交房租就视为你们自动放弃了这个房。后来他们谁也没提这房租的事儿。我回家，我跟我爱人一说，他说房租的事儿他们说了吗？我说他们没说。他说那咱们先交着房租。
5: 你们交着房租？
1: 对，我们俩就每月，他蹬一个破三轮，然后那会儿那边也不通车，那修路高高低低的就到那边去交这房租去，一个月50多块钱。
5: 您这都有那个收据吗？
1: 我那收据后来当时，交了一年多吧，交了一年多700多块钱。700多块钱完了是那个，又来通知了，就是房改房，就说你们3个子女3个人，要有一个人去，只能一个人去买这房。
5: 说是从您那手里拿过8万来？
7: 对。
5: 怎么在您手里啊？
7: 不是，钱不是我的，当时是那个，那钱拆迁钱啊没下来的，完了以后呢，我哥跟我说他知道我脾气好。完了以后呢，他说跟我商量能不能先拿点钱，他身体不好嘛。
5: 哦，不等那拆迁款下来了。
7: 啊，我记得是这样。
5: 先拿点让你出。
7: 啊，他认为我好说话嘛，完了以后我就给他了。
8: 这可不是他出的，这母亲跟我这借，先去上银行给的他。他在说瞎话。
9: 你说，我好心哈，
10: 嗯，
9: 答应先给他了8万。
10: 嗯，
9: 结果呢，就这点他办的挺损的。
10: 嗯，
9: 给他完了以后吧，他转手就咬我，没多长时间他就把我自己亲妈给告上法庭了。哎呀，气死了。
4: 说起当年那场风波，小妹满肚子委屈。她说自己先行支付大哥8万元，本是出于好意，可转过头大哥竟不念亲情，打起了官司。
5: 后来对簿公堂是谁去？您去了吗？你母亲去了吧？
7: 我没好意思去。
6: 需要得到一个他的道歉吗？
9: 太需要了，但是道歉没有什么意义啊。道歉需要，但是没有意义，最好把钱还给我。后来等到去年的什么时候，我哥呢还得给我打一电话。
10: 嗯，
9: 我挺懵的，打一电话就说二姑，哎，我问你谁呀？他说，我是谁谁谁，哎，谁呀？我都想不起来的了，几十年没来往，几十年都没来往了。他给我打电话，后来我说半天我都没醒过味儿来。我说啊，我说哦，我知道了，想起来了。
4: 在小妹看来，哥哥一直欠自己个道歉，只不过随着光阴流逝，其不满也渐渐转淡。直到许久不曾联络的侄女突然现身，提出过户事宜，才又一次激起了她的情绪。
7: 她说她自己名字我都没想起来，
5: 嘿，
7: 因为这么几
5: 就这个关系就疏远到这程度了。
6: 在2024年底，老大之女呢是先后联系了老二、老三，但是由于双方都缺乏这个信任基础呢，始终没能达成一致。老二与老大女儿初步达成了一个互相放弃对方房产中份额的这样的一个一致意见。
5: 嗯，
6: 但因为老三一直是拒绝的，老三说，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我放弃，我不会放弃。
9: 我说那个什么，我爸不在了。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呀？
7: 我说哟，
5: 哦，你也是刚。

0: 这电话里才知道
1: 啊。我说哟，我说你爸不在了，我说那你当时怎么没跟我说呀，没跟我们说呀，说我妈不让说，不让我跟你们说啊。我说嗨，不让说就不说吧，没事，反正你既然你跟你妈一块住的话，你听你妈的。
2: 他就在编，其实我告诉他的，
1: 说啊，我说那你打电话干嘛呢？他说是这么回事，他说那个我这房子是我爸的，
0: 得过户啊。
1: 啊，说这去了那个过户吧，过了几次都不行，好几年了过不了，得非让您签字。我说我签什么字啊？他当时你得签一放弃。我说你家房子跟我有啥关系啊？
3: 您去年才知道哥哥走了
1: 啊？对。
3: 您当时什么心情呢？
1: 当时掉泪呗。
4: 经闻大哥去世的噩耗，小妹心中悲痛，难以置信。而侄女提出的诉求，则令她百感交集，心中又是困惑又是气恼。
1: 我说什么叫我放弃啥意思？因为第一个电话嘛，这挺懵的，几十年都没来往了。后来他说的啊，我说我放弃，我什么意思？他说的啊，那个房子那个过户必须得你跟我大哥他们签个放弃才行。我说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他说的你不用明白，你就是到过了你过来吧，过来上我这儿来给我签一放弃就行了。我说上你那儿去。我说你在哪儿啊？我说我没整明白，我这个放弃我不能签，我得了解清楚啊。你不用了解清楚啊，你跟你也没关系，你就过来写一放弃就行了。我说不，我说我还是想想吧。他说那你不放弃啊？我说这谈不上放弃不放弃，我说我得搞明白了啊。你今天突然一个电话，几十年你都没来往了，就突然今天一个电话，你让我给你过填放弃，我是不是得搞清楚了啊？我得搞清楚，再说这么多年都没见面了啊。后来他说他的不用了，他说要不然我现在开车过去接你吧，你就过来签个字就行，完了不行我再给您送回去。我说你先别着急这个签字哈，放弃。我说能不能我的意见能不能坐在一块聊聊，让我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啊，是吧？
0: 结果呢？
1: 结果他生气的把电话挂了。
0: 挂了。后来您就了解去了？
1: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你去了解了没有？
1: 晚上躺在床上我想什么意思啊。后来我说
0: 在床上躺着就能想清楚吗？
1: 晚上睡觉我躺着，这什么意思？这是他家房让我签字，想没想明白。第二天过两天我就上我们那法律那儿
0: 问您了，
1: 我咨询去了。
4: 与侄女的谈话不欢而散，小妹当晚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为了弄清楚状况，她决定找人咨询，试图理清其中的头绪。
3: 她去咨询了一些免费的法律人士之后，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说啊是有你的。并且给他算了一个折价款。这次调解他就希望按照这个法律对这个大哥的房子进行一个分割，要求拿到其中属于自己的部分。
1: 去年嘛，我问他说20多万，我说这有点太那什么了吧。他说你要是亲情呢，你们就可以写一个那个放弃就不要了，都毕竟说是你哥是你侄女。我说那感情不好呢？他说感情不好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就是人家法律有咨询的时候就说，说感情不好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5: 刚才您他给您算那个份额比例是多少？您只提了一个金额，比例是多少？
1: 对，我就说几分之一
5: 了，忘了
1: 啊，反正对几分之一我给忘了，就告诉人能20多万，我说这也太多了吧。
3: 当时他的原话是20万很多，特别多，啊，同时老二，
0: 很多啊。
3: 对，
0: 倒是多是不多呀，
3: 就是他是真的觉得20万是一笔意外之财。
4: 小妹眼下的态度颇有些令人费解，对哥哥嫂子的房产他究竟是何用意？其咨询后所得出的结论又是否准确呢？
0: 那您到底是想，是我也想问您是想放弃呢还是不想放弃呢？
1: 他俩对我这个态度我就不想放弃了。
0: 谁对您态度不好了？
1: 他们娘俩。
0: 娘俩都不好啊？
1: 娘俩
0: 这不打电话问候您，这不是挺好？
1: 谁
0: 啊
1: 啊！你这孩子
0: 啊，
1: 孩子打电话，他就为了让我放弃。我说你就这么一个放弃，等于是强迫我吧？
0: 您觉得他什么时候对您不好了？
1: 这么多年都没来往。
2: 他是不当肉，他就不明确表现他我要诉求什么，我要多少多少，你可以提，他就不说这话。
1: 过去几十年都没来往，今后也不一定有来往，而且这孩子也说了，他妈不让他理我们，我们可能这辈子就不会了。但是呢，鉴于这个事儿，给我们勾在一块儿了。
2: 的，

0: 但是呢，感觉他们没有亲戚，以后也不会来了。
1: 所以您就想公事公办？
0: 对。
2: 等会儿，老三，这么多年不来往，您觉得是谁的原因啊？
0: 我不知道。
2: 那是不是你们双方的原因啊？你也没有寻求跟你那哥哥联系来往啊？
0: 我找不着他。
2: 是，那他也可能也找不着您呢。您能不能这么想呢？
0: 我在那儿住，他们
2: 就是刚才徐律说的，他可能有时候一个巴掌他拍不响，你一个巴掌一拍一声他不响，他俩巴掌一拍他响，是不是这个原因？您也得反思。您作为姑姑是吧？你光怪小辈儿说怎么不跟我联系，也不来看我，那也许您也没主动跟哥哥联系呢。
0: 他们不跟我讲亲情，是他们不讲亲情在先，我就奉陪。
3: 此时小妹已表明态度，要依法行事，不放弃对大哥遗产的主张。对此调解团队虽感意外，但毕竟找到了切入点，对后续调解而言这是个有效的进展。
4: 现在呢，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就大大方方的，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这么多年也没联系了，你让我签这字，我就要我这个利益，我就谈谈我什么条件，反正这个事儿于您有利，于对方也有利，大家都明明白白就得了。但是最终这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呀，我说这是什么道理吗？说的你心坎里吗？不就得了吗？你就说你要那份利益啊。
5: 对，转天看有眼力了。
4: 跟侄女多少年没见面了？
0: 拆平房拆迁的之前就有几年不来往
4: 啊。
0: 完了拆迁的时候，他去平房拆迁的时候，
4: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是吗？
0: 对，
4: 见面这个在咱们上台前喊了一声姑吗？
0: 没有。
4: 见着面了吗？
0: 他从我旁边过去的。
4: 没叫声姑？
0: 没有。尊重长辈。
1: 您觉得没有得到他的尊重？
0: 对，
6: 离开过我，
2: 主要尽了赡养义务，
6: 全部赡养义务。
3: 各方相互掣肘，场上局势混乱。
6: 啊，我就想知道这么多年你为什么对妈妈说？
0: 你还好意思问我？
6: 我不知道，你就随便说出来呗。
0: 你不怕那什么话，我就全说。
6: 啊，说。
3: 事隔经年，被揭开的是误会，还是旧时伤口？
0: 能说吗？
6: 能说。
0: 能说，全说，我全说，我都不在乎。为什么？我离婚了，我是一单身，我自己在外面租房，是吧？我儿子结婚，不管怎么说，我是亲妈，我就应该去，这正常吗？我这有错吗？
2: 太正常了。
0: 他说了，你都离婚了，你去干嘛？你人家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我说不出这话，
0: 一说起来就是我离婚了就臭不要脸。
3: 情绪过后，面对现实，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0: 我没付出，我承认他对我态度不好。
4: 拿这事儿，
0: 我就需要他作为补偿，
4: 报仇。
0: 对，他要不吐点血，他能那么那什么吗？啊，能长记性吗？
7: 你见你姑，你叫了个姑吗？你从他身边走，我觉得您连招呼都不打，这连我都瞧你眼。
8: 他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看咱们俩谁能熬得过谁。
3: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姑嫂往事。
9: 对不起啊，小妹，大妹。
6: 我都没想到你都老成这样了。
9: 我也老成这样了，我都73了。
10: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大民。
12: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吗？
11: 尤女士啊，是某村的村民，享有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2015年，他与外村人结婚生子，但户籍呢并未迁出，仍在该村生产生活，并以村民身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18年，该村的部分土地啊被政府征收，村民小组认为尤女士属于外嫁女，无权参与集体田款分配，也未将其列入征地补偿款的发放对象。为此，尤女士诉至法院，请求平等分配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款。
12: 外嫁女是否享受土地征收补偿？法院对此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11: 法院审理后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一般应以依法取得该组织所在地户籍为基本原则，同时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条件，兼顾是否丧失原有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并充分考虑是否以该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等因素啊，综合

0: 判定。本案中，姚某出生后落户于所在地的村小组，婚后户籍一直未迁出，并且一直在该组生产生活，参加农村医疗保险和投票选举，并且没有在嫁入地享受集体权益。可以认定，姚某呢在土地征收之前已经原始取得该组织的成员资格，应当享受与其他组员同等的待遇。现在村民小组以姚某是外嫁女为由，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及集体表决的方式，剥夺姚某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应当享有的权益，侵害了其平等权和财产权。综上所述，法院判决村民小组应当按同组村民同等待遇支付姚某征地的补偿款，该案判决已经生效。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同城约会背后的陷阱。
4: 就是很难说，我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提供一下定位。
3: 建筑垃圾堵管道，新房惨遭污水泡。
1: 这个问题呢，拉扯了将近2个月。
3: 安全绳不安全，无良企业。
5: 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个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6: 对。
3: 检测报告也能买，其里虚假检测灰产链。
7: 根据客观情况说是什么意思？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前段时间，宁波的王先生在刷视频时，屏幕上突然弹出了一条露骨的色情广告。王先生一时好奇，便点了进去。不曾想，正是这一点，他就成了骗子砧板上的鱼肉。
3: 不久前，家住宁波市海曙区的王先生在刷网络视频时，屏幕突然跳出来一则弹窗广告，上面露骨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
4: 突然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一个弹窗吧，然后

0: 那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小姐姐。
1: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0: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他说你想退是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想着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了。
1: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0: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着去他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他说他帮我联系红娘了，让他退给我。
1: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0: 又要说20万元，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1: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缴纳解冻资金。
0: 有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还有一些购买一些虚拟物品，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然后让我完成认证，然后让我去约他，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过我消息。
1: 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有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警。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掌握核心命脉的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分工严密的犯罪链条。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软件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机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诱导其注册并缴纳平台会费，完成首充。
2: 首先是平台的客服跟他说，我们这里有相应的小姐姐可以介绍给你线下见面，然后推送给他一些小姐姐的照片和素材，他觉得可以的话，就会引导他购买一些入会的套餐，有十几元同城的套餐，也有几十块钱全国的套餐。在他支付了会员费用之后，他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小姐姐推送给他，然后引诱受害人去一个叫约爱红娘的地方进行3项虚假认证，包括车费、酒店和保密认证。
1: 一旦被害人开始缴纳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
2: 在缴纳保证金的过程中，告诉受害人操作失误，需要数据恢复，需要你再继续缴纳相应费用才能把之前缴纳的钱返还给你。受害人出于急于想把自己充值进去的钱提现，以及想完成线下见面的心理，被哄骗持续缴纳多项金额的费用。
1: 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
3: 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的，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呢也想有一定的这个 挣钱的目的。

0: 有的被害人甚至到各个网贷平台去贷款，再把贷出来的钱充值进去，无疑是雪上加霜。
1: 人嘛，总是有那个拒绝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那其实刷单也是利用了这个心理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想要拿回自己的本金了。
0: 通过前期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2: 所有人不要跑，
3: 不要跑，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来，
4: 连一块，我们把全国收网的这个时间呢定在了中午11点钟，我们要把这个交接班前的那波嫌疑人和交接班之后的那波嫌疑人，我们要确保他全部的这个抓捕到案。
5: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14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收网。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收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是1400余部。
0: 民警现场发现了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的录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4: 从抓捕的这个人员来看，啊，都是一些这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些男性青年为主，啊，基本上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些小姐姐和你面对面的这种聊天的这种情形。这些网上和你聊天约你见面的啊，都是假冒的。
6: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4: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啊，和你聊天的啊是这个身材较好的这些小姐姐。
0: 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要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4: 所谓的同城交友线下约会要你交保证金的，一般都是诈骗。如果当你遇到了诈骗发生了实际

0: 那么什么叫古墓葬呢？原则上来说，就是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叫古墓葬。
1: 嗯，
0: 辛亥革命以后，有跟参与过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名人的这个墓葬，也算是古墓葬。所以说，只要盗掘了这些古墓葬呢，就构成这个。
1: 如果盗掘的古文物或者这些古墓葬，并没有造成这种古墓葬的损毁，他们是不是也依然会面临刑事处罚？
0: 会的，因为这个罪名是这样的，这个罪名是行累犯，只要有实施这个行为，就构成这个罪。至于是不是造成了文物的损毁是另一回事啊，盗掘了他就犯罪了。如果把文物还损毁了，是一个情节加重的一个情况，会判得更重。而且他的起刑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如果造成了文物的损毁或者盗掘这种国家级别的古墓葬，甚至一些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墓葬，他可能最高会判到无期徒刑。
1: 嗯，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李某某他们因为这种盗掘古墓葬获利达到了10多万元。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买这些文物的人是否也会面临相应的刑事处罚，会有连带责任吗？
0: 是的，不是连带责任问题，他就是个直接是有个罪名的。
1: 嗯，
0: 就是因为盗掘古墓葬，这个盗掘行为导致他这个所得的文物实际上就是一个犯罪所得。
1: 嗯，
0: 所以如果有人要买这个文物的话，就是一个叫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嗯，
0: 非常明确，就是你只要买这个文物就是构成这个罪名，然后你买了这个文物然后自己去倒卖的话就倒卖文物罪。
1: 嗯，
0: 这都是有刑法明确去约束的。
1: 嗯，所以这种行为还是在法律当中明令禁止的。
0: 明令禁止的。
1: 对，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问毛律师啊，如果作为普通人来说想合法的来收藏一些文物，有哪些途径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0: 其实就是三点嘛，你这个来源要合法。这个一般来说，正规的文物商店、拍卖行或者是人家家传的这种文物，这个是来源是正确的，没有问题啊。第二就是品类要合法。原则上来说，一般文物无所谓啊，无所谓买卖，只要是评到国家1、2、3级的这种文物，禁止自由转让。第三就是流通要合法。
1: 嗯，
0: 流通合法就是第一不允许卖给外国人，第二是不能私自带出境。也就这两个要求。
1: 谢谢毛律师。当然对于很多的文物收藏爱好者来说，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希望大家获得文物的途径一定要合法正规。
2: 建筑垃圾堵管道，新房惨遭污水泡，
3: 这个问题呢拉扯了将近2个月。
2: 安全绳不安全，无良企业被查处。
4: 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个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5: 对，
2: 检测报告也能买，起底虚假检测灰产链。
6: 这个合法情况说是什么意思？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您在网上找过折扣电费代充吗？看似省了几十块，背后却可能牵连着一桩洗钱大案。近日北京顺义警方根据外省市电诈案件线索，发现受害人被骗资金竟以电费充值的方式流入了顺义区一户居民的电表。经查，该户主以92折在网上找人代充电费，而充值进来的钱竟然是境外诈骗团伙的赃款。
2: 今年8月，北京警方接到线索，外省市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一起电诈案件中，当事群众的被骗资金以电费充值的方式流入了北京市顺义区某居民电表账户中。随后民警找到了该电表的户主孙先生，他说这笔电费是在网上找人代充的。
8: 就是有一个群里边说的这个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先给他转钱。
9: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8: 充2000。
9: 多少折呀？
8: 90折。
9: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了？
8: 1周吧。
2: 孙先生说，期间他问过对方电费何时到账，对方说他们需要攒一定的量在一起处理，让他不要着急。由于对方提前声明了急用勿拍，他也就没有再催对方。大概7、8天后，电费才充值入账。随后民警锁定了为孙先生代缴电费的周某，
10: 发现周某账户出账金额、入账金额均为固定，而且每天都有进出账，这与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交易不符。
2: 警方发现有充值电费需求的用户按照92折的价格把钱转给周某，之后这笔钱会按照不同的折扣多层流转，最后进入到一名廖姓男子的账户，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
10: 通过我们查看廖某的账户，发现啊，廖某将自个儿账户的金额转向境外，所以我们确定这是一个以廖某为主，在国内以代充电费进行洗钱的团伙。
2: 在掌握了该团伙的

0: 犯罪证据后，北京顺义警方在京内外多地展开抓捕行动，抓获包括廖某在内的11名嫌疑人。经查，廖某为该团伙的头目，其余10名嫌疑人均为他的下线人员。审讯中，他们交代，当有用户需要充电费时，在境外的诈骗分子会将诈骗款项充入该用户的电费账户，而这名用户原本拿来充值电费的钱则会经过多层账户流转，然后被廖某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最终转向境外，从而完成对诈骗资金的洗白。目前，廖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涉案资金已依法收缴。
1: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要警惕低价充值、折扣充值等诱惑，不要因小利成为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如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协助警方打击犯罪，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2: 砸金蛋100%中奖，最低现金188,000，藏品还能上拍，百万起拍，这样的直播间你刷到过吗？北京的林女士信以为真，连续3天砸了12次金蛋，投入20,000多元，结果不仅等不到所谓的百万藏品，反被对方拉黑。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0: 今年7月，北京的林女士在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鉴宝直播，
3: 直播的说有藏品的藏友可以在他那儿投片，成交之前什么费用都不交，成交之后交5%佣金，还有3%税。
0: 听到成交前不收取任何费用，林女士觉得可以试试，并通过客服发送的链接进入了另外一个私域直播间。
3: 小程序里边王总的就出现了，就是说咱们现在呢玩个小游戏，砸金蛋，金蛋里边100%的中奖，就是说没有空的，最低的188,000现金当场返到咱们账户里边。如果要是物品，比如砸出是古币了，起拍价能110万，他就带着直接上拍。
4: 好，现在开始，24号，
5: 来，24号，
4: 对。藏品，恭喜
5: 恭喜，藏品一件，
4: 恭喜。
0: 直播中，这名自称王总的男子承诺，每个金蛋都能砸到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项100万，但需要提前支付费用。小的金蛋7-800元

0: 前两名实控人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1: 质量督查组在监测中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随后对方又快递了纸质版报告。记者注意到，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
2: 我们上家网取得哈，那这个单位是哪的？什么家？
3: 君创。
1: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该网店后台销售数据和交易记录，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在现场，执法人员发现该网店客服在与不同客户交易时都曾频繁出现了快速出报告、直出等可疑话术。
2: 这个中介机构啊，就问说你们想要邮寄样品到实验室呢，根据国家标准的检测，还是想要1到2天可以快速出一份的报告。然后呢，这个当事人就说快速出报告，后面也很明确说直接出具的报告是没有药品检测资质的，这种相关的话术。这里面就提到一个直接出具报告，这里边按照他的说法，直接出具报告呢其实就是没有检测快速的出报告这么一个情况。
1: 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在对接界面上，记者看到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这明显与该网店在电商平台详情页上展示的送检流程不相符。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法取得 CMA 资质认定后，方可从事相关检验检测活动。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经检验检测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属于虚假检验检测报告。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的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
4: 你通过这个后台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网店生意呢可谓是相当的火爆，它每一天的这个新增的成交呢也在几10单。这些检测需求的客户呢，它主要的用途一些是在电商平台上上架，有一些呢是用在了这种招投标的这种渠道。
1: 现场检查发现了诸多可疑迹象，市场监管人员对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
5: 那有可能是这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6: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5: 就是有可能根据客户情况就不用这样那种。
1: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网店实际由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设设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2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包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目前公安部门已经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2名实控人刑事拘留，并对7000余份涉嫌造假报告进行了甄别，案件正在深挖中。
7: 涉案的潍坊这家企业是一家中介公司，客户付款后由售后人员根据客户需求联系上游的中介，再由上游的中介联系企业出具伪造虚假的检测报告。专案组辗转湖南、江西、浙江、安徽、广东5省8个地市，共抓获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4人。在扣押的电脑中，我们发现了部分电子版的检测报告。我们专案组将继续对全案进行梳理，固定完善相关证据，查清涉案公司及人员违法犯罪事实，力争全案全结。
0: 夫妻感情不和，教育理念分歧，本该私下沟通解决，但是上海的林先生却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多次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

0: 发布带有贬损性的极端言论，将家庭矛盾公之于众。九岁的儿子因此承受巨大心理压力，一个多星期不敢去上学。孩子最终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申请禁止令。来看法院最终如何判决。
1: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两年前因为感情不和分居，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小林随母亲生活。然而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林先生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2: 因为父母在对小林的教育方式上存在一些分歧，林先生每次去探望小林，双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为了给妻子施加压力，林先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用一些极端的语言把家庭矛盾公布在群里。这些言论给还在上小学的小林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3: 小朋友当时是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1: 无奈之下，小林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提出了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林先生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法官了解到，2025年11月起，林先生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带有贬损性的言语，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林先生与儿子的亲子关系等。而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2: 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局限于肢体暴力，根据我国反家暴法的规定，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类型。虽然法条并没有穷尽列举具体的行为形式，但是我们经过审查认为，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伤害和控制的本质特征。
1: 法官解释，林先生的行为暴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而公布隐私的空间正是与孩子社会评价密切关联的网络社交群组，这些信息的瞬间扩散让孩子承受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
2: 事发时小林也只有九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

0: 去世的那个弟弟一直支付到他去世以后。
1: 没有，
2: 一共是在养老院我们掏了32个月的那个1800。
3: 那另外
2: 哎对，
4: 嗯对。
2: 后来为什么我们后来不拿这钱了？
4: 嗯，
2: 我爱人有病了。不得癌症了，
4: 就是
5: 老三的爱人王女士承认，他们的确只出了23个月的养老院费用，并未坚持到最后，但这也是事出有因的。
2: 我们承担不起，真的。再说句不好听的，我不愿意跟他们家人再有什么任何的
3: 牵扯。
2: 哎，对，
4: 对我们实在是精神方面受不了了，
2: 真受不了了。
4: 就是这种东西，天天每次都是咆哮着跟你讲话，咆哮着跟你讲这种什么什么。
2: 嗯，
4: 就是你劝他跟他解释之类的，对于他们来说你就是废话，根本就听不进去。
6: 是这样，就是他们家之前已经错过几次房改机会了，应该是。
0: 嗯，
7: 对
0: 对
6: 啊，完了之后现在就是等于说只能再去等着会不会有房改的机会。
0: 现在这两年正在房改，还在房改，今年
7: 还
0: 要在房改。
5: 如今这套位于安贞里的三居室依然在何家父亲名下承租，后续若想解决产权问题，显然还需要一家人协商一致。
8: 就针对这套房子，您说听姐姐的，那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我听第三开始的，因为那个法律比较公正嘛。
0: 你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谁的户口在这个承租房里？
1: 我弟弟。
9: 我的。
0: 现在都谁的户口在？
1: 就我弟弟一人。
9: 就我弟弟，就是我。
0: 现在就你一个人。
9: 对。
0: 你父亲去世了以后，就你一个人户口在那儿。
9: 对。
0: 是吗？
9: 对。啊。
10: 所有人都不知道，偷偷摸摸的把自己的户口迁进去。
1: 嗯。
10: 您要跟这个派出所人说呢，说老爷子岁数大了，我得回来照顾他。
1: 嗯。能迁回来了。
5: 和和气气做了多年手足，如今却再难沟通。
9: 诉求时候我就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大，为什么结果我的结果为什么是这样，谩骂于我，侮辱于我，陷害于我，我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
10: 那个什么微信也拉黑了，
1: 躲。
10: 失去联系了，
1: 躲，
10: 找也找不着的，
1: 就故意联系。
5: 到底有多少积累的不满让他们的心结无法消除？
9: 关山你给租了房，可老人的心情你们理解吗？他租的那个房子在那里住，他的心情你们理解吗？跟你们要求把老人让他回家，让他回他自己家，你们拒绝不让老人回家。
0: 有没有这个诉求？对房子
1: 没
0: 有。
11: 我们说这个房子分房子，这个扯太远了。现在我们诉求没有不出租房的问题。
5: 为了恢复宁静的生活，他们共同求助，希望能一举解决问题。
3: 第三天开始，能不能帮助我们一下？我们确实没有能力。我弟弟哮喘，
0: 不是。如果要是买的话，
7: 你得拿出来意见。
0: 如果要是买啊，如果要是买，其实没有多少钱，将来要买。
3: 对，
0: 然后你卖的话，肯定是卖的很高，因为你买的话，即使不用工龄吧，你也花不了太多钱。
1: 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利益，完了都算在一块儿了，因为他们两家不孝顺老人，可能有共同眼泪。我们没有共同，我们主要是心累。我没有，就只能孝顺老人。别让老人受罪。
9: 而且我们孝敬老人，到孝敬错了，
1: 不是
9: 我们的付出到错了。我们现在做出的一切事情都是错误的。我把老爷子从刘家门接出来也是错误的。
5: 亲生兄妹为何剑拔弩张？似乎各有委屈，无处诉说。
9: 诉求时候我就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大？为什么结果我的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啊，谩骂于我。侮辱于我，陷害于我，我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
1: 我怎么不叫啊？
10: 让那家上派出所，到哪儿我都敢跟他打。
1: 为什么我有理直气壮，我跟他打呀？
10: 我们卫生会
1: 打老头，
10: 我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
1: 咱说打老头过了之后，我没有说对老头不要命。
5: 调解现场状况频出，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12: 这位何女士，麻烦拦着他点儿。干嘛呢？这是今儿来干嘛来了呀？
9: 最后我付出这些东西，完了付出这些辛苦，没人去理解。
5: 调解团队分头行动，一句句善意的劝解，能否缓和他们内心的愤懑？
13: 你们这房子一分去，你说在咱原有地段是不可能再买房了，对不对？那可能
4: 要我们就得去很远
13: 很远的地方
4: 了。
13: 对，所以这离开了几十年住的

0: 谁都不愿走。
1: 没错，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来跟您争取。
2: 是的，
3: 我们现在就给你商量好，
2: 哦，
3: 然后你们去打听买房子的这个事儿，然后如果说能买，那咱就说这个份额的问题。
1: 为什么在2015年您这个家里继母去世之后，老爷子想回家，当时没回城呢？为什么呀？
4: 他说我腿不好，我上不了楼。他说小王你放心，你踏踏实实跟着住着。完了呢，我说那好，我说要不然我跟您去租房，是怎么着？这么着。他同意了，我们才给他在方家那儿租的房。
1: 最开始租房那一段时间的房租都是谁出的呀？
4: 我们出的，
1: 全部都是您出的吗？
5: 全部都是我们出，一个月是2200。
4: 我们这都有合同的。
6: 落座第一现场，三弟的爱人王女士进行了一番解释。她表示，自家确实占用了三居室，但作为补偿，他们也承担了公共的租房费用。而这一切都得到了公公的首肯。
7: 跟你们要求把老人让他回家，让他回到自己家，你们拒绝不让老人家。
1: 后来呢？后来住养老院的时候呢？这个费用呢？
4: 我们出1800，一直到我爱人去有病了，有病完了以后，这个因为他得癌症嘛，费用挺高的，就是治疗所那什么。
0: 可是大哥在第一现场说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直想回去，回不去。
5: 嗯，对。
0: 那您的父亲住到您这儿，您父亲，您有兄妹几个人？我问一下。
4: 我们兄弟5个。
0: 那为什么父亲一直住到您这儿呢？
4: 因为我是在家最小，我哥哥姐姐都身体都不好。
7: 一家子住老人的房子，
8: 就是弟弟一家。
7: 弟弟一家子，还有他弟弟的这个公公。我这不是公公，是要岳父。
6: 明明是父亲名下的承租房，父亲到老却没有享受到，反而是弟弟一家带着岳父一起居住。这种郁闷在何家二哥心里始终排解不掉。
5: 我真的很难舍弃我姥爷家的老人，就是6天就开始带，然后一直到我大概是得是上初中吧。
6: 三弟媳和女儿认为，鉴于家里的实际情况，他们对老人已经算是尽了全力。如今老三离世，他们未来的生活也面临难处。
7: 你父亲在我父亲的房里住，我父亲回不了家。
4: 是，
0: 你们跟父亲协商过这个事儿吗？说过这事儿吗？
4: 跟他姐姐说过，他姐姐后来给我打了电话，说那行，那就别交了，
8: 因为那个费用，他那个什么化疗啊，还有好多都自费的，说别让他出了。后来就从我把那个退休费里头给他出，等于说我弟弟我大弟也出钱，反正。
6: 要说何家还真不是没有亲情，这从老三患病后哥哥姐姐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怜惜弟弟，体谅他们的压力。所以立马决定1800不用付了。不过对于这1800的性质，双方似乎都没有搞清楚。
3: 认为这是赡养老人的费用1800，还是就是因为您住着这个房子，您就得拿出1800？因为这三居室，即便你们不住，租出去也不止1800，对不对？
4: 这个两样全有。
3: 两个全有，您认为这1800还有赡养的性质吗？
4: 我觉得有，因为他们都不出钱。
7: 现在他的认为这房就是他的。
3: 如果你们这个房子是单位的自管公租房，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如果其他兄弟姐妹配合你们去变更这个手续，你们愿不愿意给他一些费用，给其他兄弟姐妹一些费用？
5: 您说变更到谁的名下吗？
4: 就是
3: 那就是你们两个了，承租人。
4: 我们不要。
3: 你们也不要。
4: 我们不要。
3: 你们就想在这一直居住着。
4: 对。
3: 您就正面回答我吧，您愿不愿意给其他人做补偿吧？
4: 不给。
3: 不给。
4: 对。
6: 鉴于安贞里三居室目前的居住现状，调解团队建议王女士母女可以想办法给其他一些人补偿，以换得继续居住的资格。但母女俩拒绝了，他们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7: 虽然弟弟不在了，你把房给我们退出来，请出去。
8: 因为那个是我爸的，
7: 那是我爸的财产。
9: 因为台上咱分了三部分，那个小妹也想分这部分钱，说大哥拿出来说这钱是坚决不能分的，所以你们的观点是不管他们怎么分，你们是不。

0: 参与的，
1: 对
2: 对
0: 对吗？
1: 不参与，
2: 因为我父亲
0: 那就钱跟你们没关系了。
1: 对，
0: 那现在就是房跟你们有关系。
2: 对，我现在急需解决的是房子的问题。
0: 嗯，
3: 他要说，比如说我那我说，比如说要是他要说他们让我给补偿他们多少多少钱，那今后这个是老给啊，还是一次性给啊，还是到能买的时候给买下来，是谁掏这钱？
4: 这个你自己也可以出个方案啊，比如说我
0: 诉求了，
5: 想腾出来啊，
6: 腾出来完了把这个折成价，四个人分。
4: 想不想去做这个补偿吧？比如说，
3: 怎么说呢？我既然我现在我们俩也没有房子，我愿意啊。
4: 就是将来如果要买的话，就是你们买，是这意思吧？
3: 也不是说我们买，我们
4: 或者说其他人买，然后给你们补偿。
3: 是的，
2: 也可以。
7: 经过一番思考，三弟媳表示可以放弃公共的存款，包括抚恤金这些事儿，但争议房他们还想继续居住。他还表示，如果未来房子可以买断产权，具体利益大家可以商榷。看来眼下只有四妹公开账目的诉求还没有着落。
4: 您认为大哥没有给您账的话，这个如果给了您账，您可能心里就明明白白，然后也就不去埋怨，无非就是你们在这一点上产生了误会。
1: 对，
4: 但是其实这个账您可以大概粗略的算一下。
1: 我不知道老头工资我怎么算。
4: 现在我告诉您，大哥说如果是4000多块钱每个月赚，那剩余8万块钱，我觉得这个8万块钱应该还是比较。
0: 您让大哥公开账目是在父亲活着的时候，还是在父亲去世之后？
1: 去世以后。
0: 那父亲，你为什么要非要公开父亲2015年到2020年这五年的账目？这五年是不是父亲在活着呢？
1: 对啊，
0: 对吗？
1: 对啊，
0: 活着的时候，父亲的财产他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没有义务说向你们子女去公开。这第一点。第二点，听我说完。父母活着的时候，他基于对哪个子女的信任，他可以把他的财政大权交给谁，那也是他的权利。
4: 回头咱们让大哥大概粗略的给您出示一下账就可以了。其实无非您就是想要看个明白嘛，看看老人到底剩多少钱，对不对？是吧？是这意思吧？
8: 其实还不完全为了钱，我们就要说说，就为这口气。您说吧，2万块钱对我算什么呀？
4: 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解决这个问题。
7: 曾经点滴积累的误会，最终演变成了置气的行为。这一切就发生在同胞手足之间。在双方同台后，四妹更是直抒胸臆，道出了内心深处的想法。
9: 明细已经打出来了。
10: 他不孝敬老人，还跟我要账，合情合理。
4: 分配是一码事儿，知情权是一码事儿。
10: 这是他那个银行打出的那个账，总账。
11: 你不给那高级主任银行账，其实也给一份儿了。
10: 我给了吗？
4: 一会儿给我这儿就行了，给我这儿。
7: 对于四妹追究的账目问题，二哥终于松了口，并当场提供了银行收支明细。同时，对于争议房的相关问题，大姐和二哥也表达了想法。
11: 这房子，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既然我爸的财产呢，就是因为大家伙都有份儿，每人的那就是根据就是孝顺的程度，或多或少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法律挺公正的。
4: 那我先给您说一个大前提吧，您的这个房子是，就是父亲的这个房子是公租房，他是没有办法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除非他购买了以后，有一天比如说你们这个房子可以购买了。那
11: 我们就，我觉得应该还是买了，
4: 会推选一个承租人，然后由承租人去购买。但是现在，刚才你弟妹应该说了，不具备购买条件，是吧？至少你们那个小区没有实行，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您还要不要求解决这个房子的问题？
11: 要求。
4: 那怎么解决？
11: 解决就是那什么。
10: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录像了，我觉得您的方法挺好。一个补偿，一个出去，
4: 就每个月给您一些补偿是吗？
10: 对，
4: 那
10: 您这补偿是有时间的，我们需要。

0: 暂且每个月给你们先补偿，然后呢，这个等到能买的时候再说财产分配。
1: 对，你说这顺序，
0: 就是说，
1: 我觉得对。
0: 如果说不能近期买，就让他们给你每个月补偿。如果能近期买，咱就不要这几个月了，赶紧把这事儿办了。
1: 对，
0: 我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1: 因为我没这精力了。
0: 对，所以如果要是说，但是咱得把这份额说好啊。对，
1: 我同意。我
2: 再您说，您说这40%是买完房之后把这房钱给你们分的时候那个钱。
0: 对，就比如说这房子
2: 先买下来了，
0: 能卖800万，举个例子，他拿400万，你们一人拿200万。如果说能卖100万，他拿40万，你们一人拿20万，
3: 就这个道理。我刚才也说，我就是这个，就这道理，
1: 就这么一个账，就这么一个账。你同意？
2: 你还得理解人家。
1: 那怎么办？是咱们弟弟没了。
0: 是。
2: 听你的吧，听你的，我倒无所谓。听你的吧。
1: 因为人家专家这么辛苦
2: 啊，听你的吧，听你的吧，就这么做吧。
4: 出于家人间的理解与关怀，何家三兄妹一致同意退让一步，这让大家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对于后续要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专家们也进行了叮嘱。
5: 为什么我有理直气壮我跟他打呀？
6: 我们卫生会，
5: 我又报那个110那个派出所。
7: 派出所来了，
4: 一言不合兄妹翻脸，甚至还惊动了派出所。
8: 大弟弟说吧，大弟弟是受害者。
9: 哪儿受害了？
2: 他们不赡养老人啊，还来分老人的遗产家产。
6: 我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
5: 咱说打老头过了之后，我没有说对老头不要那样。
4: 从前一听到财产跟赡养放在一起讨论，很多人就很反感。赡养是法定义务，跟财产有什么关系？不过随着调解经验的丰富，我们也渐渐理解了这件事。这经济问题虽然不影响赡养，但影响家庭关系，因此也要重视。
9: 您先说说哪个是家产啊？
2: 老爷子抚恤金来讲，就不应该给他。老爷抚恤金14万。
6: 我们只要就开一个会，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了。
4: 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个要求何其简单，为何迟迟难以实现？
6: 找也找不着的，
5: 就不跟你联系。
4: 心结能否打开，结局能否圆满？第三调解室之寥寥手足情正在为您讲述。
9: 好，第三调解室，欢迎来到今天的调解现场。今天首先来到现场的这三位，他们的关系应该算是姐弟，是吧？这个老大、老二，还有这个刘先生，您是相当于是何老先生这个后老伴的孩子哈。
10: 对对。
9: 好，但是实际上您的母亲跟这个何老先生结婚有多少年？
10: 三十年。
9: 您家这个老爷子是去年去世的。
2: 去年啊，
9: 九月份，
2: 9月15号，大哥拿着14万块钱，我们召集一起来，还不是说倾斜度特别大，稍微有点倾斜度，准备把这钱给分了。14万，
9: 都谁分呀？
2: 我们四个人啊。啊。一个妹妹，一个姐姐，一个我，还一个弟妹。
9: 弟妹，
2: 我们四个人分。我大哥那意思说我们俩相当辛苦，
9: 多分点儿，
2: 多分5000块钱。他们都不干。一进那个我们在饭馆准备找了一个地方，为了更安全安静一点，找了一个地方。我的妹妹和妹夫来了，进屋就拍桌子，钱呢？钱在哪儿呢？知道我大哥也说两句，我也说两句，当时他们就不接受不了了。
4: 据了解，何家父亲去世后有一笔14万元的抚恤金，正是因为这笔钱的分配令几个子女产生了分歧，并引发了直接冲突。
9: 您跟我们说说您今天想来解决什么问题？
2: 首先一下解决我的问题，再说房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他不赡养老人。
9: 他是谁呀？
2: 老四。
9: 老四，
6: 你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一个月，你当时我没退休了，上上班了。他跟家还得给孩子做饭，
5: 两家全退休了。我大哥，我
6: 你怎么不想说你的妹妹跟家，你的妹夫还上班呢？
2: 他上我们家两次砸我们家的门。110派出所出动了。
9: 为什么要去您家砸？
2: 为什么要去门？这个为什么要去砸我家的门？我现在等于掌握老人的一些钱财。等于他的工。

0: 都在我这儿给他管理呢，我给管理呢。
1: 自从老父亲去世，何家四妹就因遗产的事对二哥有意见，但二哥也觉得憋屈，他认为四妹一贯不孝且行为出格，四妹则称二哥想独霸遗产。
2: 所以如果要是想去解决父亲的所谓的遗产的问题，就都必须得是得有您这边出证明才行。
0: 对对对，
2: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对对对。啊，
2: 那您的妹妹去砸您的门，是因为您父亲刚刚您说工资在工资卡在您那儿。
0: 对。
2: 那除了抚恤金之外，还有多少钱呀？
0: 还剩8万块钱。
2: 8万啊，嗯，这8万没有分。
0: 8万没有分。嗯。啊，为什么要不能分？嗯。没有他们的份儿，不可能分给他。
2: 这是您说的您的
0: 问题是吗？他不赡养老人还他不赡养老人还分老人的钱，
3: 嗯，对，啊，打一开始他接手这钱他就惦记咪了，谁也不给。
4: 而且他公开说我们是儿子，
3: 钱
4: 这些账跟你闺女没有关系，嗯。
5: 我想问您啊，您在管理账的这么多年有没有过记账？
0: 您听我说，
5: 您有没有记账？您直接回答问题。
0: 我跟你说呀，嗯，为什么没有记账是吧？
5: 没有记是吧？
0: 没有记。为什么没有记？我一个人赡养老人，老人住院、看病、陪护，都是我一个人啊。为什么我冤呢？
5: 那我想问问，
0: 你凭什么呀？我一个人赡养老人，你们还砸我家的门？
6: 你赡养，你没有使老人的钱赡养吗？你自己掏钱赡养的吗？
5: 我想问一下您啊，先生，先别激动，我想问您一下您，老人每个月收入多少啊？
0: 2015年的时候，老人的工资才3800。
5: 然后什么时候后来涨工资了吗？
0: 2020年2月份，涨到5700。
5: 也就之前一直是3800的状态。
0: 对。
3: 2015年时候，值班时候就4300了。
5: 是是。
3: 他们刚说3000几。
5: 然后呢，老人的衣食住行、吃饭什么的，所有的都是您管。
0: 我一个人来管。
5: 包括看病。
0: 对。
5: 然后去医院。
0: 对。
5: 所以这。从2015年到现在，积攒下来8万块钱，
0: 对，
5: 是吗？啊，
0: 对，
5: 嗯，然后
0: 您再听我细说，这8万块钱是怎么回事？要是说他在养老院，8万块钱根本就没了，这是我和我姐姐，我们俩掏的钱，每月给老人的零花钱，就等于把老人的工资给攒下来了。
7: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8: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9: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8: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4: 找不着，都不见了。我上他们家，砸他敲了门去了，然后街坊报警，到派出所。他说我们不孝。
5: 然后您是想说这8万块钱，因为有些人不孝顺，您不想分给他们，是吗？
0: 对。对，
4: 我们只要求开一个会，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了，而且我们也承诺。说如果说对方你们付出，你们觉得你们去了离得近，去的次数多，你们可以提出来。
1: 四妹表示，现如今自己就是要讨个公道，这不孝的名声自己背负不起。如果二哥能提出理由，他愿意倾听并视情况接受，但前提是要先把账算清楚。
2: 嗯，好，现在来到第一现场的是何家的小妹和妹夫两位。
11: 对啊，
2: 刚才上来的时候也嘴里也念叨着哈，什么实事求是啦，
11: 对，我们一直求实事求是，啊，绝不说笑话。
2: 行，你刚才呢，我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认为哈，其实就是用一个付房租的一个形式来解决目前眼下的居住问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问题。那刚才呢，这个刘律师也跟。应该是跟哥哥姐姐这边沟通的哈。
5: 这样啊，就是因为其实他们的这个房子目前为止是否具备购买条件还不明确，因为我们刚才在开会的时候探讨的是，如果不具备购买条件的话，那应该由这两位弟妹和这个侄女向其他的这个两位，因为那个妹妹说她不主张了是吧，两位每个

0: 个月支付一定的补偿。那如果说这个房子能够尽快买下来，由这个两位进行购买，出资款由这个妹妹和这个侄女进行出资，也就是买这个房涉案房屋的出资款，然后购买下来以后，这个产权份额大家按照弟妹和侄女40%，其他的三个人每人20%。这个房子目前能不能买不太确定，所以需要他们先回去核实这个问题，核实清楚了以后，然后这一个月或者一星期之内可以再联系咱们，咱们可以给他出相关的协议。所以就是8万块钱存款，剩的8万块钱存款，小妹妹要2万。
1: 刚才有一个补，您说有一补偿，就是王立军所说的，就是那个有一补偿，说他现在住的老爷子房呢。
0: 嗯，他说
1: 他
0: 不要了。
1: 啊，你们啊？
0: 他说他不要了。对，
2: 8万块钱不要了。
0: 8万块钱他不要了。
1: 哦，是不要。
0: 他算是一个，就是说他算是一个补偿，但是他就是他放弃了。说白了。因为他不是住着老爷子房子吗？给您，他那
3: 2万，你们俩一人做1万，你不是付出多吗？
1: 我明白这道理，我知道这道理，是吧？
3: 这行吧？
0: 所以就是说，8万块钱，他拿2万，
1: 那就等于是他给他2万，我们俩一人3万。
0: 你们俩怎么分都无所谓，对，你们俩自己看，
4: 你们俩自己商量了，
0: 对，
4: 啊，
3: 行
0: 吗？同意，
3: 行，
0: 好。好，
4: 行，好，
3: 达个共鸣吧。
4: 行，然后去了解房屋政策啊，赶紧的，因为这个事儿，这都是有时效的，可不是说什么时候想买都能买的。
5: 最终，在调解团队的努力下，何家兄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也祝愿这一家人能够摒弃前嫌，重归于好，在亲情的围绕下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看全国，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我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而强降雨则主要集中在陕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局地或有大暴雨。预计明天强降雨范围将会大幅缩减，其中陕西、甘肃、四川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今明两天冷空气将会逐步南下，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降温之后呢，各地气温普遍会降至到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其中北方降温力度更大，南方降温力度会相对小一些。再将视线转回到北京，昨天受到降雨的影响，我市气温明显下滑，而从今天开始，随着晴朗模式回归，气温也有所上升。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度上下，风力平缓，总体上适宜户外出行。预计明后两天，我市仍然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方面逐步的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9度附近，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5度附近，昼夜温差明显，请大家根据气温上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我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而强降雨则主要集中在陕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中东部地区将自北向南出现降温，降温后各地气温普遍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北方降温力度更大，凉意明显，公众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而南方降温力度虽小，但不少地方仍将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体感上舒适许多。
1: 九月天高云淡，风清气和，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出行季。在这个清爽宜人的季节里，去赴一场全球服务贸易的盛会。国际会展小镇崭新亮相，两元一盒换新迎客。今年服贸会全新亮相的每一个元素，都为你准备了最全攻略，敬请查收。
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北京的九月啊，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温柔交接，暑气还在午后的阳光里赖着不走，但是清晨推开窗，已有凉风从西山翻山越岭而来，带着北方秋天特有的清冽。可这份通透的美里藏着秋的小脾气，白天啊还是薄衫短袖的时节，太阳一落山，凉意就悄悄从地底浮上来。
1: 九月一到，北京的天就变了个样，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干脆，热的干脆，凉的也干脆。从气温数据来看，九月北京白天和晚上的温差能差出10来度，更有意思的是，九月上旬平均气温还能有21度左右，到了下旬就降到了17度上下，一个月内气温步步走低。
2: 气温的变化是呈现一个波动式的下降的情况，尤其是在夜间，夜间的低温其实降幅是更为明显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土壤之中所存储的热量持续的散失，夜间的低温更容易降到更低，因为夜间土壤当中的热量更容易向高空当中的空气所散失。
1: 除了温差，降水也在悄悄退场。九月平均降水量约53毫米，相比盛夏7、8月动辄170多毫米的雨量，明显收敛了许多。空气里的潮气被一点点抽走，留下的是北方秋天特有的干爽。
2: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在逐渐的下降，由立秋节气的仍然超过70%，降至67%啊！不要小看这4%，这就意味着日间的最小相对湿度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体感上面会好受不少。
0: 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一年一度的服贸会也如约而至，为京城再添一抹亮色。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首钢园举办，今年格外值得期待。最大的看点当属国际会展小镇的全新亮相，这个是服贸会永久会址启用之后的首秀。昔日工业遗存变身开放式花园会展聚落，工业秀带真正蝶变为了城市秀场。
1: 据悉，服贸会永久会址的改造是由英国的设计团队联合参与完成，既保留了工业遗存的基底，又实现了历史风貌与会展功能的融合。
3: 走到这儿呢，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工业风的新场馆。您比如说，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新建的4号馆门前啊，它是拥有着专属的外立面，它呢是搭服了这个光伏板材啊，同时呢还有一个菱形的设计，可以说是质感十足，也是将绿色低碳和科技感融入了工业美学。
1: 场馆内部实现全面扩容，参展配套大幅升级。场馆建设方面借鉴了达沃斯小镇产城联动模式，实现工业记忆、自然山水、国际会展、城市生活共生。
3: 这次的永久会址的改造升级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打造视觉通廊，有观景室廊可以串联山水、高炉、冬奥地标，山水室廊可以远眺西山、永定河、群明湖水域，工业遗存室廊可以对望3高炉、4高炉、冷却塔、首钢滑雪大跳台，绝对是京西最权威的赏景地之一。在全新出炉的会展小镇逛了一圈啊，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这里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的展馆格局啊，而形成了开放式的花园式会展群。刚才呢，园区负责人也告诉我们，未来呢，这里还会新增30多个商铺，同步呢升级智慧停车系统，可以说啊，也是非常贴合咱们老百姓休闲和逛展的两个需求。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的照明精致而克制，不刻意炫亮，重在还原工业本色，梳理空间层次。园区建筑完整保留高炉、冷却塔、仓桶、管廊等工业遗存的质感，柔光勾勒出建筑原始的结构与肌理，既保留住了百年钢铁生产的厚重技艺，又以光影织补老旧空间，焕发新生活力。
3: 从工业基地到创新空间，石景山首钢园的蜕变啊，就和服贸会的升级一样，都在告诉着我们，未来的服务贸易呢，不仅仅是产品的交换，是一次生态上的融合。这个9月呢，不妨来首钢园走一走，感受这场永不落幕的全球盛会。
0: 除了会展小镇这一重磅亮点，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两园一河沿线的滨水活力空间全面升级，3大滨水片区串联开放，近可观永定河波光潋滟，远可眺西山，层林叠翠。1.36万平方米的秋季花卉景观也正是最佳观赏期，蓝紫色花海随风摇曳，与碧水蓝天相映成趣。
1: 2026年，石景山区沿永定河升级打造了5.2公里融合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等场景的滨水活力新空间，于服贸会期间开放。

0: 放亮相。因水岸线沿永定河铺展开来，自新首钢大桥一直向南延伸至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贯通两元一河、莲石湖区域三大片区，结合望溪山观湿地理念，打通景观市廊，实现生态品质与游览体验双提升。其中，泾源漫水桥下新建了综合连通绿道，打通了莲石湖区域与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区域的断点。
1: 泾源的漫水桥到泾源铁路桥区段，全长一共830米。那么这个区段的最大特点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原生野趣生态秘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片区啊是生态保育区，之前从未对公众开放。
0: 与滨水绿道同步亮相的还有多种类型的观光游览项目，自永定河集至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全线开通运营观光游览车，线路设置8个特色站点，全域总长5.6公里。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还打造了观光小火车，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2: 小火车路线呢，全长是2.4公里，沿途一共设置5个站，沿线能看到我们这个花海、花廊架，包括永定河的大河大野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主要的亮点就是这个火车的这个1435的标准轨，这个是在北京地区或者是京津冀地区是唯一的。这个区域呢，那么跟咱们整个的圆明湖的码头相连，那么通过这个码头，咱们最能够眺望到对岸，对岸呢是咱们圆明园的这个游船码头。将来呢，整个两元一河呢区域里边，那么丰台的游客可以乘坐轮渡到进入到石景山区的绿道的区域里来。那另外呢，每天下午的时候，在这个区域是最好的一个日落的一个观赏的观景点。同时呢，我们通过一些植物的配置，那么充分体现了这个滨水空间里的这种自然野趣的，那么栽植了一些观赏的地被。
0: 在冬奥之环的永定河集滨水花境景观区，以行水寻踪、逐花而游为主线，打造涧水、流光、归岸三个花园，面积超1200平方米。在永定河两岸，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大地艺术景观也全新亮相，大片秋季波斯菊、流华菊全面盛开，形成连绵起伏的金粉花海。
2: 这个是今年我们在这个区域做的一个小的景观节点，那么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呢叫永定锦月。那么这个区域呢是今年我们从春季开始沿着咱们核心段区域在滩地做的整体的大地艺术的景观效果。那么到目前呢，我们所有的花期呢基本控制在9月初以后达到盛花期，那么花期呢到10月份，这样呢宿根花卉呢，那么咱们今年播种以后，那么明年呢能够形成这种三季有花的整体的效果。
0: 随着永定河沿岸城市环境品质的全面提升，借势福茂会京西城市风貌得以全方位展现，更激活了首钢园永定河双引擎，打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河湖，水城共生的水岸客厅，为市民游客提供沿河漫步、眺望西山、邂逅晚霞、观赏繁星的多元体验。高水平建设的国际会展小镇，让2026年福茂会更加精彩纷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4: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3: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4: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3: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5: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3: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们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儿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这个
1: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啦滋啦的一直响，
0: 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这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

0: 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样您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股室注药治疗，啊，往耳钉打针。
1: 股室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0: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有点清醒。
0: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1: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其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3: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她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她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叫股室注药。股室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就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个鼓膜，它的里边是叫股室，我们把药就打到股室里边，这叫耳蜗，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成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股室注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鼓膜注入到骨室，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0岁的一个老太太，这也是通过骨室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2-3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他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也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纯音测定，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我们这治疗，通过股室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从这儿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听，做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3: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就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3: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3: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股室注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就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股室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3: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4: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 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

0: 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呐、啊，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氧，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清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宜风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1: 与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静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0: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1: 以为呢，它是跟耳窦差不多的，
0: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风。回去以后，你可以这个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血液循环，然后
1: 持续刺激它，
0: 持续刺激，
1: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2: 这样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年、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的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的。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着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平常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嘛，他如果说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鼓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就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呢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2-3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水如药，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

0: 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两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6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4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边。
1: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这儿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0: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些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它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2: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0: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叮叮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0: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0: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姑氏诸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10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这么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似的，滋滋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就说我住院吧，说你那耳朵里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 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啊就消失了，啊，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丝丝的放这个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要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哎，谢谢您。哎，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0: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的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咱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治疗。好多患者呢吃了一下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阿姨这样，他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1: 而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0: 对，是的，
1: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我的背影一啊，出版以后呢，它反响很好，迅速就成为畅销书，所以就促使我呢，把背影二呢尽快的出版。陈文新先生呢是个院士啊，他的丈夫啊也是个院士，在中国夫妻俩都是院士的大概只有三对了。我跟他相识于50年前，这事儿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我怎么能跟一个跟我父辈同龄的人，那么高社会地位的人，怎么能够跟他相识呢？那就是源于他有一个女儿。1974年的春天，我呢在农村那时候插队，插队呢后面就来过几波知青，就是比我们晚的。那么到5月份的时候呢，就来了一波新知青，这里就有一个女孩叫刘克莎。老知青啊，那时候都安定下来了，安定下来了以后呢，就对新来的人呢就很有兴趣，然后对每一个新来的人呢品头论足，找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什么是莫名其妙的感觉呢？就是人和人呢他有一种缘分，有的人一眼就可以沟通，有的人看一辈子呀也看不透，所以这就叫缘分。那更多的呢是男女之间。我们那个年代啊，男女之间有一个东西叫界限，它是身份认知不同。我们从上小学到上中学啊，一直到农村，都觉得男女应该有别。不像今天啊，甭管小学生、中学生啊、大学生，男女都混得特亲，那时候都有一种说不清的隔膜。所以当这个新来的知青下车的时候，那男的知青啊都会盯着女同学品头论足啊，按下打分。那女的呢我就不知道了，女的有可能是盯着男知青啊，也可能从心里是有一个评价。我记得那一年啊，就是50年前的初夏啊，刘克莎就来到了我们插队的这个村儿。这个村儿当时是苏家坨公社西小营大队，在今天的北京的这个西北郊温泉的那个地方。今天看真的不远啊，开着车一脚油门开不了多一会儿就到了啊，路也宽也平。可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的公共汽车首先不通这个村儿啊，这个村儿它必须要坐一站路的长途，长途汽车那时候一天就一班两班啊，你赶不上你就不如走着。其实走着也不是特远，从这个温泉的公共汽车站要下车以后要走个8里地啊，8里地就差不多溜溜达达走1钟头。无论如何这个地方是农村，而在50年前啊，这种地方它真是呈现出一片农村的景象，跟城市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很多农村呢跟城市起码视觉感觉差距不是很大，就即便你像在北京这所大城市中，有很多街道也看着很落寞破旧啊，有的那房子甚至还不如农村漂亮，可那时候不一样啊，从城市到农村去那就两个天地。刘克莎来到农村呢，那肯定一开始都是干农活啊，来了正好是夏季，那肯定每天呢就是下大田啊。我那时候呢已经在管理着这些知青啊，就是所有的我们村的，就那时候叫大队啊，西小营大队的这个知青都归我管，我拿着他们每个人国家补助的那12块钱，那还真不是补助，就是生活费。12块钱是每一个知青在那生活30天的生活费，平均一个人每天就4毛钱。那么100多知青呢，那我那手头的钱你想想就有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是这100多知青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那我就管着他们啊，我除了帮助啊做饭，我主要的任务是要去采买。
啊，你比如吃面条吧，高峰期出近150个知青吃面条，一次就要吃100斤啊，切面，100斤切面也没有工具，就是骑自行车，车后架子上绑一笸箩，就是一手扶把，一手扶着笸箩，就把这个面就从公社的那个商店里买来，就运到食堂，中午就煮面条啊。那是看天吃饭啊，天热的话吧，炸的那个酱里就搁2斤盐啊，让它齁咸啊，多咸它都不嫌咸。但是如果天不热啊，今天凉快，阴天那就不能加盐，因为加盐多了他会骂你说怎么弄这么咸呢？你可想而知，一个人在强劳动力啊，在强劳动的情况下，在这个天气闷热的情况下，失去多少汗？那衣服啊，穿完了以后啊。很不夸张，就是你被汗湿透了以后，你扔在那儿，那衣服是站着的。它为什么站着呢？就因为它干了以后，里头有盐分，它就支撑着它，很硬。所以有一天呢，就刘克沙就和另外一个人就被派到这个厨房帮忙。哎，我们这厨房本来就仨人啊，四个人，一个老乡，然后有一个比我岁数大的，一个比我岁数小的，我们每天就是做饭。因为男子做饭呢，动作麻利快啊，因为100多人就仨人嘛。后来有了女人以后啊，有了女孩子以后，这个厨房的气氛立刻就变得很好，很友善。那么我就跟刘克沙认识了。认识以后呢，就是他是74年来的嘛，他来的晚啊，我是73年年底去的，然后就跟他断断续续的相处，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有一种感觉。后来呢，就在偶然的情况下哈，他约我，就是不是他约我，是我约他啊。他就是女孩子绝对不会约男孩子哈，约他就是说，回家的时候，那时候毕竟能够回家嘛，到城里啊，就跟他约着见个面。见个面呢，其实谁也没有捅破那窗户纸啊，说非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去了啊，就是上他们家看看。一到他们家呢，我就就看上了一张神奇的照片，是吧？这照片呢，就是陈文心与毛泽东的合影。在我们那个年月啊，毛主席啊，说起来，大家都还是挺高兴的。后来。老太太晚年摔了一跤啊，把脑袋磕了一下，结果刘克沙家里人就觉得老太太一下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办，就问我，我马上就告诉他，我因为我还是有点经验嘛，我那阵儿我也摔过嘛，我说你赶紧让老太太去天坛医院，结果到天坛医院以后呢，迅速就做了手术啊，手术以后第二天就认人了，头一天都不认人了。所以刘克沙也很感谢我，给我就是写一些信息表达一种感谢啊。我觉得其实感谢不感谢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人生呢有这样一个缘分，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缘分是很神奇的，大部分时间是擦肩而过的，能够回头啊望一眼都是不得了的事。后来听到噩耗啊，那时候在疫情期间嘛，刘克沙跟我说我妈妈走了，一生很幸福啊，95岁，然后这疫情我又回不去，说只能就是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啊，给我写了一些，我就给他回了信。后来呢，我那时候正在写悼文集嘛，我就给陈文心院士呢就写了一篇。其实这里很多是我跟刘克沙之间的一种感情交流，写了他母亲呢，是因为由他母亲这样一个人告诉了我们很多人生道理。你看我写的这个就特别厚啊，这在我的这个悼文里呢算是比较长的一篇。他也怀念了我们年轻时代的那种艰辛与美好，说和写啊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中国人才有一门这个功课叫语文，语是说，文是写。下面我就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

那时电话少之又少，全村就一部电话，基本无法有效地和人沟通。我只好给刘克沙写信，约他见面。我心怀瑕疵，把信投入邮筒时，心里砰砰直跳。很快就收到了刘克沙的回信，他字写得漂亮，这让我多一份喜欢。1976年的乍暖还寒的日子里，我们俩在北京圆明园不远的某个车站碰面，然后一脸笑容的刘克沙带我去了他家。他家在北京农业大学，现在叫中国农业大学，历史悠久。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农村大学，成立于1905年。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古重视农耕，农业在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永远排在前面。我印象中的农大校园特别大，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没有正经读过书的人来说，

0: 我大学都是圣殿。刘克沙带着我，除了乐没说什么，也许说了什么我没注意。心里有事的人与心里没事的人一起相处，状态心态总是不一样的。直到他把我引进他家，开门进屋，我才感到人生有一种奇特的美好。那天发生的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由于走得急，加之屋里尚有暖气余温，刘克沙脱去外衣，在一瞬间我看见他内衣肩膀破了一块，露出大小如核桃一块的肩头，细嫩如纸。刘克沙肤白，肩头就显得更白，这白色的肌肤在暗暗的房间中如同一盏明灯般的晃眼，让我心跳不已。他家在老旧楼房的一层，按今天的住房标准实在不达标，可在半个世纪前，这样的楼房已经算好房子了，两室一厅，那个厅仅是门厅。刘克沙简单地带我看了看房间，我的目光突然停留在桌子上的一幅照片上。刘克沙平淡地说了一句：“我妈和毛主席。”这是让我吃惊的第二件事。
1: 毛主席？
0: 你妈和毛主席合影？照片是黑白的，那时所有的彩色照片都是人工着色的。人工着色的照片，人的脸蛋都特别红，一副喜气洋洋的状态。黑白照片永远给人以庄重之感。尤其眼前的科莎妈妈和毛主席的合照，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照片大概有6英寸大，装在一个朴素的镜框里，放在窗前的书桌上。由于照片背光，我凑上去端详了很久。毛主席那熟悉伟岸的身材，淡定自若的表情，和身边科莎妈妈瘦弱的身材，满脸的幸福的表情，让人记忆深刻。我憋了半天才问科莎：“你妈怎么会跟毛主席照相？”那天刘克沙云淡风轻地说了几句他妈妈的历史，听得我目瞪口呆。那是我觉得离毛主席最近的人，内心充满了莫名其妙的神圣。我看不出眼前这个喜欢笑的女孩如此背景的家世，也不知道我们俩是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直到他妈妈陈文心进了屋，她嘻嘻哈哈地将我介绍了一下，我也不知道那一刻我是否得体，更不知道科莎妈妈如何看待我。

科莎娜娜，我都不记得我第一次见您叫什么来着，可能就叫了一句阿姨。事隔几十年，我再去看您的时候，好像还是叫了阿姨。啊，你们这代人跟我们这代人隔着两个社会。您跟我父亲同岁，都是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多少有一点点心中的恐惧，恐惧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就是小孩见家长的恐惧。我从心里把您当做了一个家长。可惜我跟科莎没有走到一起，尽管中年以后

0: 影响程度它也不一样。我那个时候第一是小孩儿，本身抵抗力就是比较强，偶尔淋来一场雨，受了一点寒，这样产生的湿气呢叫外湿。用中医大夫的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外界环境当中的湿邪进入到了体内。那这种情况只要趁着湿气在身体里没扎根的时候，还没停留的时候，待的时间短，赶紧把它往外轰啊，
1: 赶跑。
0: 对呀，这样呢就比较容易去除。要是当时我奶奶没给我吃那个烤橘子，也没积极的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那这个湿气呢就会从外头的由表及里钻到里头去，越钻越深，等到湿气进入到血液，进入到骨骼，进入到我的内脏，你这个时候再想把它请出去，就难了。而像刚才你这个情况，你说你也没淋雨，你也没长期的待在潮湿的环境里，你这个不属于外湿，你属于内湿。那一般来说内湿呢比外湿会更加难调理一些。
1: 为什么更难调理呢？
0: 因为内湿来源于脏腑功能的失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脾脏功能失调，这个就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调养。我别的不说，刚子，你喜欢吃大鱼大肉这类油腻的食物的习惯，你这个习惯如果说老不改，脾脏的负担就会一直很重。你说这脾不好还谈什么祛湿啊？
2: 你看哈，这个就是老吃这种东西啊，伤到人的这个脾胃了。
0: 对，
2: 这个脾脏我可知道哈，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运化。运化呢，它包括这个运化水湿。所以说你说你这个脾脏不好了，功能下降了，那个湿它就没办法给你运化掉，没办法排出去。
0: 我之前讲过，脾是身体当中水液代谢的一个指挥官，当官的啊。比如说咱们喝进去2升水了，但是我身体呢它只需要1升半就够了，那不多半升水吗？那就由脾脏来负责把它变成什么呢，汗液呀、尿液呀等等之类的物质，然后把它排除体外。这个脾脏呢还同时管着营养物质的消化以及吸收，就你说吃大鱼大肉油腻的食物，或者像我比较喜欢吃甜的食物啊，要烧菜的时候放一点点糖调一个鲜，这都属于是不容易消化的。比如说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咱们吃的太多了，我们脾脏的工作量它就超负荷了，它累着它干活的精气神就不好啊，功能减弱呀，那这个水库的指挥官它干不动活了，这多余的水它就会在身体里就积累下来了，慢慢慢慢的它就不是清淡的水了，粘稠了，形成了痰湿，在身体的某一个角落就潜伏下来了。
1: 难怪现在有湿气的人这么多，主要是吃的太好了，那过去的人粗茶淡饭吃的东西都好消化，就很少出现湿气重这类的问题。
0: 对呀，过去的人哪像你这样天天能吃生肉啊，
1: 赶上好，
0: 是不是
1: 好日子了，
0: 那个时候吃的多清淡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吃肉我们还得有票啊，吃糖还得有票啊，哪像现在你说蛋糕啊、点心啊、冰淇淋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甜食是应有尽有。
1: 是，
0: 哎，说到吃甜食，我跟大家讲，它也容易产生湿气。如果这个湿气已经形成了，然后呢，就像今天我在讲，你们在听，你还不注意去调理的话，这个湿气呢，慢慢的会到哪儿去呢？到我们的血液里，循环到内脏里，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湿气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黏，然后它进入血液就会使我们的血液也跟着变黏，血液变黏的危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三高的问题，
2: 对啊，
0: 血栓的问题，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堵的问题全都跟这个血液黏息息相关。血液不通畅了，还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失调，哪儿的湿气多，哪儿的血液不通畅，这都不行。所以有句话叫什么？湿气在哪儿，病就在哪儿。
1: 是是是。比如阮老师啊，刚才讲的橘子皮能祛湿化痰，我就特别感兴趣。但光用这个橘子皮泡水喝太单调了吧？哎，你能不能用这个橘子皮教我们一道美食啊？回去我就经常做着吃啊。
0: 我教你们俩做一

0: 到香辣橘皮，
1: 嚯，
0: 保证你俩都爱吃。做这道香辣橘皮需要用到的食材有橘子、蒜末、小米焦碎。我先用加了小苏打的水浸泡橘子5分钟，然后呢取出橘子把它擦干。里边放一些盐，用盐来搓橘子皮，每个部位都要搓到，搓到我们闻到浓烈的橘子皮的香，这就可以了。然后用清水冲掉盐粒儿，把橘子皮剥下来，切成细条，

开火，锅中加水，把橘子皮条冷水下锅，水开后把橘子皮捞出，沥干水分备用。随后热锅，倒入比平时炒菜多点的油，放入蒜末、小米焦碎，把它炒香，再放入橘子皮翻炒，橘子皮微微地泛起油光后，加入少许的蚝油、生抽、白糖，继续翻炒，再加入少许的清水，翻炒一下。今天的这道香辣橘皮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老师啊，我趁我老伴儿睡着了给您发个语音。我跟您说啊，我总觉得俺老伴儿这么爱睡觉不太成。
1: 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吧。这个小腿啊，
2: 肾气不足，体内的气血就会受到影响。
3: 我们把腰治好了，同时对人的肾气特别的补充了，补肾的效果特别好。
2: 本期嘉宾胡鹤杰医生和您聊一聊百病腰为先，中医真法解病痛。
4: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来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儿。
1: 咱老北京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袁长后的这款茉莉大龙蚝就是茶圈里的公认的硬货。
3: 咱们先看这干茶的品相，茶锁它又肥又壮又紧，您看它的这个颜色油润光亮，您看它颗颗都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
0: 您看很立正，
3: 是您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
0: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3: 您看它的茶色，
0: 对，
3: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袁长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是采用广西横线伏天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0: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
3: 的，对，
0: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3: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袁长后

0: 坚持百年的印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印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也很漫长。
1: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0: 对，
1: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0: 花香很正。
1: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0: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五六泡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1: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0: 对，
1: 然后用那个香精，
0: 没有香精味
1: 啊，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0: 对，
1: 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0: 对，
1: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袁长厚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0: 厚德厚重，
1: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征集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1斤呐、啊。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2: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袁长厚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1: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
2: 哎
1: 都是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2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2: 500块、
1: 哦、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2: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2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1: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家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着，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
2: 哎，
1: 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2: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1: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龙蚝、
2: 大家可以看看啊，
1: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2: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1: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2: 黄中有绿，
1: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2: 对，
1: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满。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啊！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1: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2: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1: 对啊，
2: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1: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2: 闻香且见花。
1: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2: 对，
1: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
2: 哇，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1: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2: 对，
1: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2: 品质太好了。
1: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2: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1: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2: 牡丹花，对，
1: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2: 是两种花，
1: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这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
2: 很舒服，
1: 非常清淡，
2: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

0: 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1: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0: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1: 啊，
0: 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1: 那天我也试试。
0: 哎，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1: 对，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1: 勇于创新。
0: 没错。
1: 来来来。
0: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哈，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长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
1: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0: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元长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1: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元长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
0: 哎，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2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2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1: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0: 没错，
1: 人家同样啊是元长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0: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1: 是，
0: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1: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4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都是好茶。
0: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元长后的茶友们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1: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2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2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2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茉莉飘雪。 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长厚，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碎碎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厚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两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两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一斤醇厚经典，另外一斤呢是清爽雅致，两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2: 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3: 哎呀，玫瑰花饼，哎呀，我看着就想吃啊！我先来一块，哎呀，咽口水了啊！

0: 外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一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2: 对呀，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2: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0: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有点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啊，
1: 你今天呀、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呀、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哎，我一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啊，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一点儿、
1: 就是
0: 再 多给点，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1: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两块钱以下一块，咱问你一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一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一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一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够
0: 200张，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哎，再加10个，
0: 没问题，
1: 别犹豫。
2: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啊，
1: 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0: 哎，行，行，行，买了，阿姨，
1: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关键啊，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0: 嗯，
1: 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咱们吃过别的点心哈，甜的都受不了，这吃一块儿，你再多吃一块儿都没关系，它不齁人，而且是酥皮儿特香，
0: 特别香，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
0: 哎、
1: 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0: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港乐啊，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哎呀，
2: 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

0: 们家好几口人呢，
1: 对，
0: 不够一组。
2: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也没有了。
3: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4: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贤。今天我们现场啊，请到两位好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陈阿姨，欢迎。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就是京城著名老字号天福号的厂家代表张雪，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陈阿姨好。那今天啊来到这儿特别开心，因为这个月是我们天福号的品牌宣传月，所以我们是亏本让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哎呦，说到天福号，我们都知道是著名的老字号，那可是京城酱肉界的扛把子，是不是？
2: 是，
0: 产品质量高，味道又特别的正宗。那么今天呢，张雪呢说到了，给了我们说天福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低价呀。
2: 没错，
0: 我在这儿啊先买一个关子，咱先看看产品质量怎么样吧。
2: 今儿带来的呀是咱们天福号的主打产品，老北京的蒜肠。哎，老北京蒜肠呢也作为咱们清代宫廷的必备佳品，今天咱们可以品尝到它，我觉得真的我自己都觉得现在有点垂涎欲滴了，
1: 是，
2: 所以真的是独一份的体验啊。来，咱们别说了，阿姨您快尝尝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
1: 好，我先掰一个看看这里边这跟这有什么不同。
2: 您来提，对，您打开看一下今天这个蒜肠。对，咱们直接是开袋即食的啊。哎，打开之后呢您直接把它切开了或者手掰着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掰开以后啊，蒜味儿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儿和肉香味儿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这天福号的蒜肠啊真的您闻一下，蒜味儿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的自然。咬一口啊，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儿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1: 特别的
2: 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2: 对，
0: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1: 对，
0: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1: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不说哪个厂家，它这个肠衣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2: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所以制作非常讲究，从肉的配比到蒜的选材再到肠衣的制作细致考究。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
1: 哎呀，现在市场上吧这个蒜肠呢做的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水，蒜香味没有，肉香味没有，但是呢有一种怪味吧特别刺鼻子，你吃起来吧一点都不放心。
2: 别人家的我不敢瞎说，但是咱天福号的产品绝对放心，280多年的传承，咱们不能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肌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还要选用山东的优质新蒜，山东大蒜呢味浓汁鲜，香脆可口，蒜味纯正，是蒜中上品。那必须要使用猪肠衣做出来的这个蒜肠啊香脆可口，越嚼越香，最后再用天福号传承的老汤腌制调味，配以30多种秘制香料，做出来的蒜肠才会香味出众，让人回味无穷。
1: 天福号啊都知道是大品牌，可是价格不便宜，老百姓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呗，省一点是一点。
2: 对，
1: 我在市场里转悠啊，有时候呢是真想买，价格确实有点贵，拿起来闻闻 又放弃了。嗯，然后呢又拿一个便宜点的。
2: 您放心，这次的价格啊肯定让您满意。咱们既然是福利活动，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要是按照这个品质来说啊，市场上那要卖到2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是特惠宣传月活动，栏目呢专享价格是5折，10根不到100元，每根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有卖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赶上这波福利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
1: 10根不到100块钱、嗯、
2: 是
1: 这一根才不到10块钱，说实在的，一家人吃这一根能切这么一大盘，嗯，是普通蒜肠的价格，而且还是天福号啊，嗯，买了太值了。嗯，哎，张雪，
2: 哎，
1: 就这个肠，
2: 嗯，
1: 10根不够吃，说实在的，这么优惠的价格，我想订2组行不行？
0: 多订点儿
1: 啊，申请一下。我想呢，送亲朋好友，
0: 嗯，
1: 送个大品牌天福号，那多有面子呀！
2: 每人最多订2组，我们这次是栏目观众特惠价，就让现在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购买。节目结束之后，咱就恢复原价了，10根不到100元。由于是亏本做宣传，所以咱们每期节目啊，限量200组，每人最多2组，售完为止。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包含啊。那这天啊，正是吃蒜肠的时候，咱们在家多备点蒜肠，想吃的时候咱们来一根蒜肠，早餐、中餐、晚餐随便。吃怎么样？
0: 特别好，
1: 太棒了，太值了。
0: 确实啊，嗯，今天这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价到底了。您看看啊，开袋计时，味道浓郁，
2: 嗯，对，
0: 最关键的是还原咱的老味道，蒜香浓郁有回味，肉质紧实有嚼劲儿。这一组啊，10根，其实啊没两天就吃完了，
1: 就吃没事。
0: 哎，建议您啊多订2组，嗯，并且呢，您什么时候吃都行啊，走亲访友可以吃，对吧？嗯，家庭聚餐可以吃，出外旅游也可以吃，并且最关键。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直接开袋计时。今天最关键的，10整根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抢购吧！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因为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
1: 嗯，是，这得得益于我们的老汤秘方，都是口头传承的，分别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相互之间啊都不知道头一天老汤用了多少，第二天配比完成之后，再按照用量往里续，周而复始，至今都没有断过。而且呢，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2: 确实是，你到超市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啊特别的冲，刺鼻子。可是呢它那个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1: 不知道，这就是加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0: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1: 对，
0: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可是一价到底啊。你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给您开一袋，给您切开，让大家尝一尝啊！您看看，哎呦哇！
1: 开袋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0: 您直接午吃也行，上来就咬一口，
1: 对，可以。
0: 在家里啊，其实可以摆摆盘更好看了啊。
1: 哎，你说家里咱们来人去写的啊，家里来个朋友，您直接把这个一切就是一道大菜了。
2: 天赋号的大品牌呀，味道真是没得说，
1: 是
2: 价格呢又这么便宜，说实在10块钱不到，就这么一大根儿。我这回来着了，我先提前订两组。
1: 是，您看真有眼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蒜肠，平时优惠价做活动也得15块钱一根儿。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历史性的优惠价了。
0: 陈阿姨，您说说啊，今天哎能用这个价格买到天福号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正宗的产品，您觉得值不值？
2: 太值了，
0: 是吧？
2: 而且呢是品牌呀，天福号呀，口感又这么好，味道又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哎，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2: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

0: 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1: 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嗯，
1: 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1: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0: 嗯，
1: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啊！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1: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
1: 哎，我再攥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0: 嗯，
1: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1: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哎呀。这50个名额、
0: 嗯、
2: 真不错，张总，
0: 嗯，
2: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
0: 嗯，
2: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0: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0: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

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哎，喝点稀里溜的粥，那叫一个美，吃法还多着呢，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0: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过了一扒拉，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哎、
2: 可不是吗？
1: 那岁数大了呀，胃口小了，
2: 是、哎，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呢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下次吃一样润滑。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你说他上学吧，赶时间，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有顶饱呢，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拌菠菜，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鲜毛血蛙、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家庭版老北京炙子烤肉。
0: 大家好，我是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人王秀红，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庭版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咱需要用的主料有羊后腿肉，配料呢有大葱、香菜，香料呢花椒、大料、桂皮、小茴香和香叶。调料这一块呢，咱们用酱豆腐、辣椒面、孜然面、胡椒面，还有这个黄豆酱油。首先呢，咱们呢先准备葱姜炮制葱油，咱把火打开，倒入沙拉油，把切好的葱姜放到这个油里边，小火慢熬。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一次的把这个香料放进去，辣椒瓣，放两块桂皮，在这个葱姜。

要稍微上颜色的时候，咱再加入洋葱。这个随着油温的升高，葱姜的萝卜开始上颜色了。熬到这种程度，咱把香菜放一下。葱油熬完了，葱白呢切成滚刀块。腌肉的时候呢，搁着姜末、羊后腿的原包肉，顶刀切。这个肉呢，一般切1毫米厚，八两肉，放咱们刚熬好的葱油，来3勺。黄豆酱油来2勺，香油来1勺，姜豆腐来半勺，刚才咱切的姜末放那，胡椒面来半勺，手打让它上劲儿，搅拌均匀。这个原材料咱已经备齐了啊。家庭版的炙子烤肉啊，就是无论家里边有电饼铛还是有炒锅，都可以一定把锅烧热，放上咱们熬制的葱油，咱把肉倒入锅中。这个肉啊，现在已经5到6成熟了，把滚刀葱下入里边，继续煸炒，火力一定要足要猛。这个肉已经熟了，香菜倒里边，来1/2勺辣椒面，1/2勺孜然面，迅速翻炒，口感鲜嫩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出勺了。

0: 咱们北京呢有一个新街口，顾名思义新开的街口吧。但是啊，这个新旧得分跟谁比，这是明朝跟元朝比。在元朝的时候呢，这积水潭的面积啊比现在大，而且呢北城墙还得往北。等到了明朝定都北京之后呢，北城墙往南移了五里地，这积水潭的水域面积啊也变小了。在元朝地图上呢，积水潭的附近呢有一个小胡同，没有命名。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您看地图上这条街呢变宽了，并且有了名字，叫新开道街。这新开道街南边的路口呢，自然而然的叫成了新街口。这新街口啊，别看在北京城的西北角，但是啊，站在这个路口往北看能看到北城墙，往南呢能眺望到西四牌楼，往西呢就是西直门。当年呢出西直门奔西郊，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早年间呢这新街口也是一个繁华之所在。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就是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小档口，主营的是云南风味。这个味道掌门很有意思啊，以前呢他是一个全职妈妈，从去年开始才干的餐饮。您可能觉得了，这外行干餐饮能行吗？但您别说，他这个小档口啊，每天从开门到闭店是客流不断。
1: 宝贝起床了，快穿这家就 OK 了，先刷牙洗脸，一会儿就凉了啊。我之前大概有15年的时间吧，是一个家庭主妇，就是一直都没上班，压力也大，两个孩子也小，然后就想着出来做点事儿。他们两个可爱吃我做的米线了，想来想去，我的妈呀，只有小时工我可以做，真的。我就找了一个，说是有个200平米的房子，去打扫卫生，就这一个活我约了3次。前2次那个业主都放我鸽子，最后一次我都到他家了，他说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儿，我得出门。我当时觉得自尊心上我是受到了伤害的，我后来我就觉得我还是做自己能掌控的事情，会比较好一点。
2: 是什么呀？是店里打包外卖吗？
1: 这是我们店里就是给客人煮米线用的高汤，方便，而且营养也够。
3: 他叫陈春林，云南宣威人，47岁。去年还是全职妈妈的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0: 跟老家的表弟一起租下一个小摊位档口，开设云南小吃摊，卖米线。
1: 快加油，吃完咱走啊。你们书包收拾好了没有？
2: 走。
1: 我看还有啥没拿的。
2: 下午到热了的话就把衣裳脱一件，听明白了没？
1: 我在北京那么多年，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吃到我想吃的那种米线，因为每次回老家就疯狂的去找米线吃，你知道吧？如果哪一次没吃上，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哈，可能这一年我都会想念这个米线。所以我在北京，我觉得它有这样一个缺口，有这样的机会。
2: 好了，你把那个娃娃菜给我拿一下，这个太蔫了，都不好了。
3: 又新鲜，
2: 老好了。
1: 做米线，从我们云南人的角度来讲哈，应该是汤底是最最重要的。没有那个味道浓郁的汤，其实整个米线都会显得很淡味，哪怕你配料再怎么丰富都会淡味。
2: 这早上放的骨头和鸡差不多熬一天也就化了，把上面这漂浮的东西去掉也有去腥的作用。
0: 陈春林认准了一个理儿，家里人都觉得好喝的汤，客人自然也会喜欢。大伙儿煮沸，去除杂质，再慢炖提味儿，晚上也熬着，这样炖出来的汤味道才够纯。
2: 一直熬着，熬一整天，这锅特别费电，差不多一天100多块钱的电费。
0: 陈春林开店的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他选的地方藏在超市深处，顾客要拐上好几个弯才能找到。一开始生意远没有预期的好，
1: 就看着别人家在排队，那种感觉真的是其实挺煎熬的。然后备的食材呢也都没人要，自己的话投资倒不说了，主要是我表弟这块哈，老人小孩都留在家里，他一个人独自出来肯定是想要有收获，要能挣到钱，所以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
0: 就像汤要一点一点的熬，陈春林知道生意也是一天天打拼出来的，他能做的就是把手头的活坚持下去。虽然是最爱的家乡味儿，但陈春林并没有太多制作的经验。最开始他是用冷水清洗米线，结果煮起来既费时，口感还发硬。温水虽然好些，可煮完米线的内心儿还是硬邦邦的。最后他决定改用热水泡，出来的效果最好，可是要忍受烫手的疼痛。但陈春林选择了坚持。
3: 取面。
1: 哎呀，我特别感谢他，真的。那天正好来了一个美女哈，她没有见过那些菜单上的东西哈，想要尝一下，点了很多样。但是我特别意外的就是她能给好评。当时我对这个网络这个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慢慢才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给我带来了很多流量。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有人拿着手机看那个图片，看完之后呢就说我要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就慢慢会增多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看到希望。
2: 也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上到网上，让我们这个小店起死回生，我特别想要再见到他，想要再次为他服务。
0: 慢慢的生意有了起色，陈春林越来越忙，但他还是会耐心的给那些不熟悉云南风味的客人做介绍。
2: 火腿米线最重要的食材肯定就是火腿，
1: 这个火腿呢是选的是猪的后腿，后腿才叫火腿，前腿或者其他部位都叫腊肉。我们上次一共带了7-8只回来，挺沉的，4个大箱子都没装下，然后其他亲戚来了之后又帮我们带了很多。
4: 你自己要拖吗？
1: 当然得拖了，我们还在给我拖，每个人小箱子里都放几块，只能这样似的。
0: 陈春林的老家宣威在滇东南，温差大，湿度适中，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火腿的风干和熟成。
1: 如果我们要去菜场去买火腿，我们会有一个就里面是空的一个针，像锥子一样子扎到那个火腿的最深处哈，一扎进去，然后再拔出来，一闻那个气味，好的火腿、坏的火腿一下子就能闻出来啊。我们老家要调鲜味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火腿切几片下去，你看放点菌菇啊，放点这个火腿片，那味道非常香。
0: 陈春林煮好米线之后，会先将它们捞出，放到小锅或碗中备用。然后他在小锅中加入足量的高汤，加热至沸腾。为了让汤的味道更加鲜美，他添加了更多的食材。用鸡油炒制的土鸡块与火腿的味道相互融合，为汤的鲜味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1: 你看它中间配菜，你比方说我们当地的腌酸菜、西红柿、韭菜、娃娃菜或者包菜、豆芽这些哈，配菜要占一半。我们在当地吃是这样吃的，所以我们在小厨做米线也是这样，就是配菜给的比较多，比较丰富。
2: 十四号的早上米线好了，
4: 来慢面。
5: 你
4: 走
5: 一下我了，
4: 赶紧这个啊。
1: 以前我的这个社交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就是围着家庭转嘛。开了小店之后，发现老乡是真多呀，老乡他们也都挺给力的，不嫌弃我们这个环境各种的哈。
2: 不过很多老乡也说，在云南也不一定吃得到我们这种好吃的米线。

0: 李志，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闽南当地的特色甜汤——花生汤。这道花生汤所用到的原料有这个花生、福建福鼎的槟榔芋头、守农的丹精冰糖。我们的花生可以提前泡一夜，泡到这种饱满，然后吸透了水分。1斤的花生，半斤的这个守农的丹精冰糖，槟榔芋头芋泥我们用到了也是半斤，水的配比是5斤。首先冲好的水倒入高压锅内烧开，把花生避水，然后倒入烧开的这个水中，加入我们冲好的这个守农的丹精冰糖，再加入蒸制好打成泥的槟榔芋泥，把这个高压锅的盖子盖上，放上这个气阀，开大火上气以后关小火压制2个小时，压到这个花生软烂浓稠即可。我们把我们压好的花生汤放入破壁机里打碎，放入到提前准备的容器里，把剩下的一半也加入其中，这样又能尝到这个花生细腻的口感，还可以尝到整颗花生的口感。我们制作好的花生汤，冬天的话咱们就可以热着喝，这花生汤天气比较炎热就可以凉着喝。
1: 在北京的东北望和西北望之间呢，有一座百望山。据传说呀，以前这东北望的望也是望见的望。您要说这地名怎么来的，问当地人肯定就跟您说这杨家将的传说了。说当年呢，宋辽交兵，这佘老太君呢带着杨家将来到北京大战辽兵，冲头阵的就是杨六郎杨彦昭。那么当时呢，大战于居庸关的金沙滩。这佘太君呢盼着儿子早点归来，所以站在山上啊远望。这个山呢叫做望儿山，往东北方向一望呢，这叫东北望；往西北方向一望啊，这叫西北望啊，所以留下这个地名。当然了，这纯粹是民间传说，因为据史料记载，当年呢宋辽交兵金沙滩应该不在北京居庸关，而是在山西。那么说到这百望山到底怎么来的，在明代的《长安客话》里边记载了，说背对这个山呢，走出百里，回头一看还能看见山峰，所以叫百望山。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东北望附近，是一个淮扬菜小馆。

0: 百病腰为先，治疗身体上的疼痛，为什么要先疏通腰部这个中心枢纽？
1: 首先我们在腰底部哈，这个肌肉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它首先是硬的，酸胀疼痛的，一般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不痛的，你按压起来它不痛，但是是浅层肌肉没问题，但是深层的筋膜、深层的肌肉是劳损了，那我们针扎进去就可以把深层的解决了，病也就解决了。
0: 中医认为腰为肾之府，肾气不足，体内的气血就会受到影响。
1: 我们把腰治好了，同时对人的肾气特别的补充了，补肾的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把腰底部的这些经络，也有些气血不通的地方，肌肉粘连点打通了。
0: 中医内热针的疗法如何起到扎腰补肾的作用？本期嘉宾胡鹤杰医生和您聊一聊百病腰为先，中医针法解病痛。
2: 然而您你以前这个腰围啊，我记得好像是4尺。
3: 哎，我这啊，您啊，这个要实在是不知道，问问我，
2: 对，
3: 也不必硬说。
2: 对，
3: 好家伙，40多。
2: 您的腰围以前是
3: 也得有个3尺6、7了。
2: 3尺6、7是吧？其实作为小伙子来说啊，倒没事儿。你看咱们好多词儿都形容这种膀大腰圆，是吧？
3: 虎背熊腰，
2: 吃一肚歪，是吧？人说的都是这个肚子比较大，是吧？但实际上呢，作为人体来说，这个腰围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健康的晴雨表。
3: 我倒听人这么讲过，说是这个腰围啊，长一寸。啊，说这个年龄就得少活个一两年，
2: 筋长一寸，那是健康。
3: 筋长一寸呀，是寿长10年。但是腰围要是粗上一寸呀，大概可能对健康啊危害得有个一两年。
2: 所以您现在的腰围是1尺。
3: 那倒也不至于，那倒也不至于，
2: 也不至于。但是小了不少，我觉得。
3: 是
2: 吧？
3: 算是个正常人吧。
2: 哎，没错。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中段啊就更加的重要。
3: 中段，我听您说这像鱼呀，
2: 上焦中。中焦下焦，你看这腰腹正好也在这个部分，
3: 承上启下。
2: 咱们今天在这儿别胡说，咱们请出咱们。

0: 今天请来的骨伤科的专家
1: 是哪一位呢？
0: 胡鹤杰胡老师。
1: 哦，胡老师啊。
2: 大家好。
3: 胡鹤杰，副主任医师，中医博士，擅长治疗颈椎病及引起的头疼、头晕、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颈腰椎手术后复发或后遗症、骨头坏死、顽固性疼痛等疑难杂症。
0: 胡主任啊，有这么一个理论，叫百病腰为先。哦，这个话呢，我在看到我们导演给我这个稿的时候啊，我是有体会。我有一次啊，这个睡午觉，夏天，十多年前了，我就感觉有一股风啊，凉风滋噜就到我这腰这儿了。哦，哎，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腰不好，我什么下床吧，什么各种行动全受限。哦，所以我是真是有体会。
1: 那一段时间您腰不好，但是您从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腰不好的，您还是自个儿能清晰的、准确的知道的。
0: 我就记得，我就是睡觉的时候离那个窗户有点
1: 近了点，受贼风了，
0: 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滋一下就钻进来。
1: 你心里想坏了，
0: 就整个这块肌肉，哎呀，酸胀的不得了。我跟您说，我就转个身儿。就这样，或者你下弯腰拿个东西，
2: 都受影响，
0: 都不行。所以您这个百病腰为先的这个理论，是不是也从您长期的这样行医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的？
2: 对，因为我们在临床啊治疗很多的这种颈肩腰腿痛的病人，那有些颈椎病的病人，他老是治颈椎，经过这个什么按摩啊、针灸啊、拔罐了、什么刮痧呀。对颈椎的治疗，可以说所有的理疗方法几乎都用完了。
1: 是的，
2: 但是呢，效果倒不满意。哎，
1: 我周围就有这样的同事啊，然后呢，他这个老是这个后背、这个肩胛骨这有一块一个点疼啊，然后呢，疼的都心慌。后来呢，就用了很多的办法，所有的办法都是第一次用的时候啊，觉得特见效，他认为看到希望了。但是呢，过两天又不行了，第二次治疗呢，效果就不明显了。
2: 我们从腰上治疗，起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我们有一种针法叫内热针法，内热针扎上以后呢，快速的，就是说，假如我们把肌肉深层的这个粘连点，经过针的松解，再通过加热，疗效非常显著。百病腰为先，我在临床中运用20多年，在20多年当中，治疗的这种疑难杂症是很多很多。现在是加热的，我们这个是通过电加热以后，它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然后呢，让这个深层的肌肉啊得到一个长效的松解，消灭无菌性炎症。一般的针法没有这个热，它就是扎个针刺激一下。当然，我们这个针比较粗啊，有1毫米。
4: 这个它这个有微弱的电流在里面。
2: 它这个电流呢是15毫伏，哎，就很小很小的电流，都对人没有任何伤害。它主要是加热，一般的热的41度就可以消灭无菌性炎症了。我们现在的用的温度是45度，就是很快的消灭无菌性炎症。现在所说的很多是关节病啊、关节炎啊，那你治疗一般的情况下肯定是膝盖痛，我治膝盖。
0: 对
2: 对啊，大部分人没考虑到腰部导致的这个膝关节疼痛，还有一个臀部导致的膝关节疼痛。哦，腰臀部的损伤跟最近归我们的膝关节疼痛关系特别大，所以说很多患者走入了误区。这样我们从腰臀治完以后，这个病基本上好个80-90%了。
5: 像这个老年人，他这来的时候走路啊，生活就已经不便了，就是生活就是不是感觉不能自理了？
6: 对。
5: 然后这个扎了几次针以后呢，现在已经生活就自如了，就是做饭呢干啥呀都可以了。
4: 扎了几次了？
5: 他是今天是第6次。一般的像他这个，你别看他年龄大呀，但他损伤的地方比较少，一般的6次就可以了。
7: 上哪床？在里面啊。哎。
5: 来，慢点啊。嗯，
4: 腰能直起来了。
5: 腰直起来了，他以前走不了，走不了了，也生活就基本上发芽就很费劲了。嗯，现在可以自己自由了都。
0: 其实您判断一个人有问题，是不是就是从他的坐卧行走的这个体态？
5: 腰部不舒服，首先他会感觉到，哎，我有可能是膝盖疼，哎，我就膝盖疼，不能走，啊，走路特别累，这个疲劳，走路特别疲劳，特别累，这也是腰的问题。哦，我们用手法去按一下腰底部的肌肉是否紧张，按一下骨骼是否发硬。如果真正的我们这个腰椎虽然是脊梁骨啊，脊梁骨一般用手按上去的话，它是有点弹性的。那如果说一按上去很硬的，
0: 坚如磐石，
5: 那就是有周围的肌肉啊和韧带绑得太紧了，哎，有粘连，有挛缩，或者是牵拉得特别紧，把脊柱拉紧了。这是一个检查腰部的肌肉和骨骼的一个方法，
0: 用您的手法。
5: 哎，那这样的病人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在发病期哈，我们用手按一下，他特别疼。他疼完以后呢，他立马症状就减轻了。也就两三分钟，这个大部分病人就会感觉到，哟，缓解多了。
0: 这是我们触诊。
5: 对，这种
0: 触诊。
5: 这种触诊呢，就是说能简单、直接、有效，让病人知道他的病在哪里。
0: 您刚才也说到您的这个理念啊，叫百病腰为先。这个其实说起来呢，百病在这个前面啊，那就是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不是都能从这个腰的这个位置找到原因？
5: 大量的临床经验治疗的病人很多，就是我们腰底部的肌肉，它是贯连全身的，承上启下的。我们的竖脊肌啊，后背的肌肉啊，我们有很多解剖图啊，看得很清楚，从腰底部一直长到我们颈椎上。然后呢，我们有浅层的有斜方肌，啊，下面呢有背阔肌，它是牵拉的我们的，像背阔肌啊会牵拉到我们肩膀。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常说的哈，头痛，其实和腰有关系，头晕和腰也有关系。那眼睛不舒服，看不清东西，跟腰有关系。面瘫和腰也有关系。
0: 大部分人的理解是眼睛看不清，跟颈椎有关系。
1: 但是颈椎离腰可就很近了呀。
0: 是
1: 吧？都
5: 但是我治疗之前，我会跟病人讲，问他一下，你曾经治疗过什么方法？他又我治过颈椎，但是呢，我治过一次，管两天又看不清了，又晕了。
1: 是。
5: 反复的治疗好多次了，都这样，管个两三天。那我就问他，我说那就你的腿走路沉不沉？我就累，我不愿意走。好，这个时候呢，
0: 连着一线的。
5: 对，那个时候的我都说了，我说你趴在那儿，我检查一下腰。
1: 基本上在您心里，这情况是八九不离十。
5: 对，那我治完腰以后，病人就好了。病人告诉呀，太好了。
6: 像这个患者，他一开始也是腿疼，
5: 浅层的是背阔肌，啊，深层的有髂肋肌、竖脊肌。包括我们腹腔里面的髂肌，包括腹外斜肌，我们这一排针下来了，一排针下来以后呢，
0: 针对这个部位，
5: 针对这个部位，底髂缝隙，底髂。

0: 变化了吗？今天我们的记者就进行了随机的采访，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
1: 我觉得习惯好了，几乎都是戴着头盔的。
2: 挺好的，你看戴头盔了吗？以前都不戴。
3: 是，都戴头盔了。
4: 在头盔的这个管理上，其实很多人就是有这个就安全第一的一个意识吧。你看我这头盔也好，包括这个什么都会就会提前出来佩戴好
5: 的。采访中，大家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都开始戴头盔了。而这也是条例修订后强制要求的内容，一方面执法部门管得严，另一方面骑车人也越来越自觉，
6: 交通安全意识应该越来越强了，应该逐渐的应该越来越好，应该是
7: 闯红灯的现象变少了，
4: 这各行其道这块大家是有意识的，
8: 没有乱停的现象，也没有就是闯红灯然后插队啊什么的，
3: 像这逆行的应当的给逮起来了。
5: 很多市民都表示，四个月以来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越来越规范，道路通行秩序也在变好。记者在西城区长春街路口观察发现，戴好头盔、按灯停行、不越线、不抢行，这些动作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骑车人的自觉选择。
9: 我现在是来到长春街路口，在这里观察了10分钟左右，可以看到非机动车在红灯时都能整齐地停在停止线以内，绝大多数的骑车人也都按照规范佩戴好了安全头盔。
5: 不光市民自身守法意识在提升，一些路口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非机动车左转车道优化了，等待时间缩短了，通行效率提高了，这些细节上的调整让日常出行更加顺畅。
4: 像以前的话，我们是穿条线的话，可能需要到对面然后再左转过去，这边的话特意安排一个左转线，也是减少了我们等待的一个时间，更加方便了一些。
9: 从最初的适应期到现在的习惯成自然，越来越多的市民都能做到自觉遵守交通规则，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也相信未来我们的出行能够越来越畅通有序。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城市监视器连环追尾的路口险情，还有疑洒货车被罚4900元等交通新闻。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稍后见。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2: 9月14号。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好，欢迎回来，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最近呢，二环主路啊是接连上演多车追尾的路口险情，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咱们也来看看现场的监控。
13: 雨天路滑，考验的不只是轮胎的抓地力，更是驾车人的观察力。今天要看的这位司机显然是两样都没顾上，雨天视线差，路面滑，更需要多一分留意，少一分鲁莽。要是事先看清了路况，何至于让叉车来救场呢？这里是早上4点多，进门桥以东的三环主路。对于司机朋友来说，雨中驾驶车辆有很大考验，要是缺乏谨慎， 往往会惹出

出事故麻烦。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深色小客。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注意观察路面上的设施，由于对车身控制不力，造成深色小客撞上出口处的隔离带并骑了上去，他的整个车身插进了隔离带，向前滑出去好几米才勉强停住，估计车辆底盘已然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四个轮胎被隔离带紧紧卡住，而它的右前轮在撞上隔离带的一刹那已经出现爆胎的情况。对于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只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摆脱被卡受困的局面，他对自己的严重失误也感到后悔不已。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这辆深色小客从隔离带上慢慢抬了下来。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要集中注意力，特别是下雨天视线不好时更不能出现差池。就拿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来说，事发之前要是能仔细观察路面设施，别这么鲁莽驾驶车辆，就不会让自己的车陷入事故困境之中。接下来要看的这起事故发生在路口，骑车人看到红灯已经停住了，可是右转的白色小客却没刹住，撞到了毫无防备的骑车人，万幸人没受伤。这里是晚上9点多，西城区的真武庙四条路口，虽然这会儿雨势不大，可是路面却依然较为湿滑。您注意看一位由东向西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这位已经越过停止线的骑车人赶紧停了下来，可是旁边这位想要驾车由东向北右转的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及时应对，结果把那位骑车人顶翻在路面上。毫无心理准备的骑车人估计被吓了一跳，所幸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对于出行者来说，下雨天通过路口时一定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指示，二是要谨慎观察，作为司机脚底下需要提前备好刹车，只有多加小心才能防患未然。雨天行车速度

0: 更需要每名交通参与者守法规范上路，但随后被民警拦下的这辆水泥罐车，车身上却没有粘贴反光标识，在夜色中犹如隐身行驶。
1: 你车那个反光标识呢？这方向号对吧？没问题，咱号牌也没问题。但是咱夜间对吧？远距离的可视性主要就是靠反光标识，防止咱这车追尾对吧？而且咱吃货对吧？上面下边都能看见这后车。人说咱这车违反规定张贴反光标识啊，依法对你处以200元罚款啊。
0: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原来在当天早上，这辆货车就已经因车身缺少反光标识被处罚过，但司机却没有及时改正。
1: 你看今天上午7:58，对吧？也是按照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被处罚的，也是罚的200。是这样，就是我们处罚的时候啊，如果说咱4个小时之内，然后相同的违法，然后我们不会再做处罚。但是呢，您没有及时进行整改，对吧？没有及时粘贴好反光标识。现在超过4个小时了，啊，现在等于说还可以给你罚第2笔。但是这一次呢，希望你罚完以后啊，回去赶紧把反光标识给张贴上，对您自己的安全，对吧？对咱后车司机的安全，是一个负责任，对吧？
0: 夜查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路面，更是城市交通安全的盲区。每一起违法背后，都藏着对规则的漠视和对生命的轻慢。处罚不是目的，目的是让更多人明白，守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北京台报道。
2: 视线呢，从五环路来到早高峰车流滚滚的东三环的辅路上，有多辆非机动车因为闯入机动车道被处罚了，是对交通法不够了解，还是觉得违法成本低呢？
3: 早高峰东三环中路辅路上，一名男子踩着共享单车飞快地在最内侧机动车道骑行，民警见状赶忙上前将他拦停。
4: 来先生，来先靠边吧。
5: 你也跑得太里头去了吧，
6: 我从这轮子都是那边。
4: 你这自行车能这么掉头吗？你说是不是得到路口通行啊？
6: 我不知道，这着急去上班。
4: 着急上班你不能违法的方式，对不？正儿八经你到路口好好过马路不也行吗？
3: 东三环中路地处双井桥区，早晚高峰车流量大，在机动车道内骑行一旦发生剐蹭，后果往往更加严重。然而这名骑车人不仅没意识到危险，面对处罚也表现得满不在乎。
4: 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了啊，根据交法第89条，这是对您做200元罚款。下回知道咋骑不？知道了吧？走这个。
6: 记不住
4: 啊，我教教你啊。地面呢画自行车标志的，这个叫非机动车道，
6: 赶紧开吧。
4: 这个叫机动车道，
6: 赶紧开吧。
4: 你得认识到你这个行为挺危险的，而且你也影响别人正常行驶了。
6: 你赶紧开了不就行了吗？
4: 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希望你下回不要这么做。走吧。
3: 这边刚处理完，前方又有两辆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被拦停。
4: 来，靠边停吧，先生，你好。
7: 可以。
4: 知道咋回事不？
7: 知道，走车道，
4: 对吧？这叫机动车道。你的电动车呢？是非机动车，应该走这边。
7: 我最开始那边有车别到我了，然后我拐没拐过去。
4: 路口有车，那个路口有两个右转车道，那是无信号灯控制路口。有车的时候你应该捏闸，对吧？排队通行，一个一个走，走到这儿来了，你这就违法了。这明白吗？
3: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车买了半年，至今还没上牌，按规定根本不能上路行驶。
4: 买多长时间了？
7: 大概有半年多。
4: 买半年了。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呢，是你在半个月之内拿你的手续到公安机关去办理登记，然后再给你上牌，然后你再上道路行驶。你车买半年了，这属于未按规定登记上道路行驶。非机动车未依法登记上道路行驶，根据当法第89条，这也是20元的罚款。回去之后你应该尽快把这辆车进行登记，之后再上路，再上路行驶你将面临被扣车罚款的处罚。
3: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全国交通新闻，广告不长，随后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

0: 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视线来到全国，高速错过出口，本来应当将错就错，可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车呢，却在匝道是逆行倒车，险象环生。
2: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下午4点多，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出口匝道处，一辆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随后竟打算逆行驶入服务区。可车辆刚刚驶入匝道，迎面不断有车辆驶来，该车随即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行为十分危险。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及时发现这一险情，立即上前处置。
3: 干嘛呢？
4: 哎，酒店加油了，今天没有油了，开到下面去了。
3: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
4: 我是打电话，我是在
3: 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
2: 经民警了解，驾驶人葛某行车途中车辆提前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看着见底的油箱，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逆行折返加油。考虑到该车辆确实缺油，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同时对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进行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的处罚。
1: 火车站旅客手机落在座椅上，被人顺手牵羊，黑龙江铁路警方迅速破案。
2: 旅客宋女士在扎兰屯火车站检票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发现手机丢失后，宋女士立即返回候车座位寻找，但并没有找到。铁路警方第一时间开展侦查，调取候车室公共视频后，锁定了坐在宋女士邻座的旅客裴某。
5: 裴某如实交代，宋女士检票离开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上。裴某发现后，顺手捡起，换到其他座位并关机，想把手机占为己有。
2: 经价格认定，这部手机市场价值4000元。目前，裴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海拉尔铁路警方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最近在厦门，一名肯尼亚留学生刚落地无人接机，机场的辅警呢及时伸出了援手。那究竟是一场怎么样的乌龙，让他记错时间？又是什么让这次困境变成了异国他乡的第一份温暖呢？
2: 当天晚上9点半左右，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到达层1号门附近，一名外国旅客拿着手机在通道上四处张望，之后又推着推车徘徊，显得十分无助。正在附近执勤的机场派出所辅警陈志涛看到后便上前询问。
6: 我就上去，当时就是让我帮帮他连个网，然后找他的同学或者老师联系一下。是来自肯尼亚的厦大学生，但是他提前一天到来。
2: 通过手机软件翻译，陈志涛了解到，这名厦大新生叫帕里托，因为记错时间，提前一天抵达了厦门。航站楼内没有接机牌及联系人，他自己也没有国内手机卡，谁都联系不上。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陈志涛帮帕里托连接了机场的无线网路，让他与同学取得了联系。
6: 后面他告诉我，他联系不上他的老师，然后他的同学跟他说，他来的太早了，然后学校还没有派车过来接，他需要自己打车去学校吗？微信上也没有钱，也打不了车。
2: 得知帕里托的困难后，陈志涛拿出自己的手机帮他叫了网约车。网约车到了之后，陈志涛送他上了车，并嘱托帕里托到校后先办理手机卡，第一时间报平安。当天晚上10点半左右，陈志涛收到了帕里托发来的消息。帕里托表示他已到校，并十分感谢民警的帮助。
1: 回到北京，进入秋季，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天路面湿滑，开车要多加小心，保持安全车距。那今天的监视器也带您盘点一下，雨天开车到底该留意哪些坑。
7: 这里是晚上9点多，钟楼北桥附近的二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然而个别司机却在这个时候变得大意起来。您注意看由东向西方向的里侧车道，

0: 前方行驶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车速，可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还在快速向前行驶。由于措施不及，他严重追撞了前方的一辆银色旅行车。紧接着，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深色小客撞到了一辆出租车，而被撞的出租车又顶上了前方那辆白色小客。推上去看看，四辆事故车一起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可就算是修车，恐怕也得花费不少时间。眼前这起追撞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两位当事司机在行驶当中没有认真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存在着分心走神的问题，再加上车速较快，结果让自己和他人都吃到了事故的苦头。这里是下午一点多，积水潭桥上的二环主路，此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这起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路面的行驶顺畅，对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虽然身体没有大碍，可是车辆损失和由此耽搁的时间却让他们非常郁闷。如果当事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就能够保持沉稳向前的驾驶状态，集中注意力，不这么风风火火的猛跑，事故的麻烦是不会找到自己头上的。这里是中午12点多，石景山区的金安桥下，从画面中看，一位行人沿着便道走了过来。当他来到路口附近时，这位行人进入人行横道准备通过路口，而一些机动车正在这里向右转弯。您注意看一辆开过来的深色越野车，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行人进入路口后发觉有机动车转弯，他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而驾驶那辆深色越野车的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站在路面上的行人，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对方。大家要明白，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行人朋友通过时要尽可能看清楚周围车辆的行驶变化，毕竟多一分谨慎就能多一分安全。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去，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
1: 就是主席就离开我们全国人民。
2: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当医护人员停止抢救之际，巨大的悲痛让在场所有的人无法抑制，以至于如今回想起往事，仍是那样的清晰。
1: 我们那个时候给大家说，毛主席去世以后，我们的眼泪一点都没有了，哭得那没有不可提升的了，因为我是在主席身边最近的人呢，因为他吃的东西都我要从厨房里从老屋那里拿回来，这有大夫嘛，用机器呀、啊，他不是这个东西关朝着国内差点远，用机器他转动。我把细节跟你们都说一下，毛主席走的是最安详的，就睡觉。
3: 中国有句话叫寿终正寝啊，应该就是讲的就是这种啊，就是比较平行。平安祥和的平静的离去的
1: 对对对对对、啊、
3: 当时吴老您

0: 看见了吗？您在哪儿？
1: 我是在这个毛主席住处啊，厨房里边。一个毛主席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开始啊，一个鼻子是氧气，另外一个呢就是鼻湿。

0: 护加一点
1: 护糊状是吧？
2: 就是完全是糊住糊状。
3: 记住、哦，
1: 我知道。所以都你想都已经鼻饲了。哎，
2: 对对。
1: 那吴老就是主席吃这种、
4: 四条桌腿撑起了一个桌面，唯一特别的似乎就是比普通的餐桌略高一些。然而事实上，真正的秘密就藏在这张桌子的下面。
5: 桌子的下边是顶着一块一边高一边低的木板，这张简单的板倒起了大作用。毛主席脚可以在木板上随心的拍打，成功的解决了毛泽东主席擂鼓的不便。从此，这张可以擂鼓的小餐桌成了毛主席生活的必需品。
4: 除了脚下擂鼓这个小习惯，毛泽东在吃饭上呢还有另外一个讲究，那就是挑餐具。他日常使用的永远是老百姓家里最普通的那种竹筷木筷，那些在他看来高级精美的餐具他一概不用。他曾经说，象牙筷那是有钱人用的，我毛泽东拿不起。手里拿着朴素的筷子，脚下踩着有节奏的鼓点，这么讲究的毛泽东平时他又爱吃点什么呢？
5: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就保存着厚厚的几叠菜谱，这是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为他每日饮食所做的计划。这些经过保健医生和厨师精心商定的菜谱内容琳琅满目，荤素搭配合理，即使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山珍海味，也绝对是标准的养生套餐。但制定菜谱不难，难的是怎么才能让毛主席遵照菜谱用餐。
6: 主席这个吃饭呢难呢，饭煮好了提到主席那去了，主席在那有时候看书，有时候看文件，主席请吃饭吧，主席说了等一等再去叫一次，主席饭菜都凉了，是不是该吃饭了？哎，主席说再等一等吧，这就这样，有时候啊能叫三四次。
5: 毛主席吃饭时必定少不了一盘辣椒，但毛主席吃完辣椒后牙就紧接着疼起来，这时候医务人员又焦急地对主席说，吃辣椒是上火的，上火了就牙疼，您能不能不吃辣椒啊？毛主席总是不慌不忙地说，什么上火，吃辣椒是清火的。或许也只有毛主席能为自己独特的口味喜好讲出这般天衣无缝的歪理来吧。另外，毛主席的每一顿饭几乎都有湖南的腐乳。
7: 他腐乳做他不发霉呀，那腐乳不好吃，是吧？那就跟那湖南臭豆腐似的。你说你去化验去，化验什么去呢？有好多东西就是你要按保健医生去说去，保健医生说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主席都说行。那他说了也不算，主席说了算，主席吃，是吧？
5: 当然，在主席的餐桌上也有健康的野菜，那就是马齿苋。它不仅可以对肠道清肠，而且它还可以治拉肚子，比吃黄连素的效果好。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还是建国后的中南海内，马齿苋成了他餐桌上从未间断的爱好。每当毛主席擂鼓之时，那双毛竹筷子上下翻飞，总离不开辣椒、霉豆腐和马齿苋。辣椒、马齿苋、霉豆腐三样源自韶山冲的土菜，对于毛泽东的重要性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甚至在他的心中每一样都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比营养学更高级，比养生学更生动，足以使他无视保健人员的劝告。他说，我喜欢吃的证明我身体缺少了需要了，就能消化得好，吸收得好，吃的心里也舒服。你们说有营养而我不爱吃，吃到胃里不舒服，吃饭的事儿你们不要勉强我，我想吃的就是需要。此言一出，已经无人能够左右毛泽东的饮食习惯。
4: 在吃饭这件事上，毛泽东顺着自己的胃口来，但是呢，他也绝不会去搞任何的特殊待遇。即便晚年身体虚弱，他也很少吃那些名贵的补品。事实上，毛泽东并不缺少补品， 因为每年他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送给他

0: 很多礼物，其中就包括人参、鹿茸、熊掌、灵芝等等那些珍稀名贵的补品。但是对于这些，他从来不会留下自用。他一贯的处理方式就是一律登记造册，全部上交公家。
1: 1964年，印尼华侨代表就曾给毛主席一次送来了不少高级燕窝。与以往一样，毛泽东主席交代工作人员将这些燕窝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直到1975年，毛主席的身体已经极其衰弱，想尽办法为毛主席增加营养的工作人员也希望能给他服用一些高级补品，于是他们又想起了那些燕窝。
2: 如实里头呢，后来我就跟呢这个汪东兴同志说，能不能给主席再增加点营养，他们说好，以后就决定了。决定了以后，我就到给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单位书记刘健打个电话，就问问他你的燕窝还有没有。他整个找了一共呢还有多少呢，还有7两燕窝，7两都已经很碎了。后来刘书记问我他要不要，我说刘书记，我说都要，我就把它拿回来了。这个燕窝呢，要说到呢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印尼的爱国华侨给毛主席送的，送来以后呢，一共送了多少呢？31公斤燕窝。当时送完了以后，毛主席呢跟他们长谈完了以后，把客人送走了以后，就交代了主席说了，把这个燕窝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去招待外国人。
0: 31公斤，
2: 31公斤，那很吉祥的，那个显得很值钱了。完了以后，这个是后来跟主席讲说，要不要主席也留一点？这样呢也可以保证主席的健康啊。后来主席说了一点都不允许留，全部给我送走。所以人民大会堂在那么长的漫长的时间呢，招待外国人用的烟雾都是毛主席送的，
0: 最后用来用去就剩7两，
2: 就剩7两了。因为主席有这个对待礼品的问题啊，他是这样嘛，就是外国人送的东西他不用不吃，但是这个最后的这个7两烟雾拿回来以后啊，毛主席我们这个里头在这个流失里只吃了2两多一点，不到3两，最后毛主席就离开了我们。
1: 他们是毛泽东去世当晚身边人，
3: 起步器嘛，这一直哒哒走到最高点，
2: 吃了2两多一点，不到3两，最后毛主席就离开了我们。
1: 毛泽东去世以后留下哪些遗物？
2: 我们两个人一边数一边哭，
3: 七十八块补丁，
2: 天物语下午
0: 2点到达，这当年就是这儿原封原样。
2: 原封原样都没动。
1: 记忆正在为您讲述毛泽东遗物的故事。
2: 主席去世的时候，他们在前面，我们在后面得到这消息了。当时啊，我们呢，这个全傻了，当时就哭啊，哭的我们大家都哭。说的我们的整天跟毛主席朝夕相处，他是跟毛主席朝夕相处17年，我跟他朝夕相处12年。一下子离开我们实在就接受不了。当时我们呢包括厨房的厨师工作人员都哭得哎呀，现在我们觉得天塌下来，毛主席不在了，我怎么办呢？我们这国家吃不下，睡不了，心里头啊特别复杂。有时候躺下来以后，那么就睡着了一会儿，还做梦，做什么梦啊？说可以毛主席呢要吃饭，我赶快要给毛主席准备饭，还要给人家端饭。后来类似这样的梦啊，或者是这样常有的。到了就那主席去世10来天以后，我就发现了，有人说你头发怎么掉了一块，我自己不知道。
0: 您到现在都没长起来，
2: 现在长起来这一块你看没有？所以毛主席，
0: 但是从我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
2: 对，
0: 就没后来就没有再完全长好。
2: 没有，原来还大，后来多少呢？还长了一点。所以就我们这工作人员呢，心里头啊，因为呢，我们跟主席相处的那些日子啊，哎呦，这真是。一想起来以后，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做这个一期节目了，是我想起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我也今天带了一份呢，我珍藏了这么一个，当时给我这个发的参加毛主席1976年9月9号，
0: 你给我
2: 的那个追悼大会，我们凡是上天安门城楼的，
0: 当时都有这么一个，
2: 都有这么一个，
3: 当时都去不了，
2: 对。而且这个规定要求的很严，必须你几点到，这个而且每个人排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0: 都很清楚。

0: 啊，都很清楚。
1: 我看看这个纸条，
0: 对对对，
1: 上面写着"
0: 听物语下午
1: 两点到达"，
0: 到达。
1: 这当年就是这儿原封原样。啊，
0: 原封原样，这么一栋。
1: 这个小纸条缺了一角，但应该还是很珍贵的。
0: 对对对，
1: 这当年就是这儿原封原样。啊，
0: 原封原样，这么一栋。
1: 然后咱们打开这个，当时叫通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凭此通知入追悼会会台。
0: 啊，对啊。
1: 然后写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定于9月18号下午3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0: 对，
1: 请届时参加。
2: 1976年是中国不平静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先后去世。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震惊国内外，不到10分钟，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各国通讯社转载消息，53个国家下半旗致哀，联合国下半旗致哀。然而这一切并不符合毛泽东对自己去世后的设想。对待生死，他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坦然。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死后你们要穿红色衣服庆祝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因为我毛泽东死了。
3: 这都是原话。我死了以后，烧了以后啊，把骨灰撒到长江里头去喂鱼喂虾。我在世就是吃鱼吃太多了，就去世以后把骨灰烧回来撒到长江河里喂鱼。说我毛泽东去世了，今天来偿还了。
0: 这个6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完了以后这毛主席呢就变得跟中央的各位常委政治局委员每家都配了一个电视。但是就是这个电视一打开，往往一看到，如果要看到新闻什么的东西呢，一看看那上头一片红，哎，群众高呼，有什么游行呢，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主席说半点半点不看。主席说了，说这是屁话，人能活10000岁吗？一个人要活上100岁他是长寿。
2: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永远合上了那双洞穿世界的双眼。工作人员必须尽快收拾起悲伤，忙碌起来。想到从此再也不能与毛主席朝夕相处，陪伴他17年的周福明用自己的方式为毛主席送上了最后一程。
3: 主席去世了，有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以后呢，就说中央决定遗体的保护，说要立法。立法的事情本来是应该是殡仪馆。这种事情不该我管了，但是后来汪东京说，小周啊，主席特别喜欢你理发，最后一次理发还是你给他理。这一次理发跟大家说也非常不是那么个事，主席不可能再坐起来了，我必须要躺平在沙发上，因为不可能把主席再搬来坐起来，最后一个发还是我。那眼泪都哭了，就听自己声音，那么个感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眼泪都流光了。因为什么？这主席去世好几个小时以后再理发了。
2: 周福明为毛主席理发17年，从来没有像最后一次理发如此的沉重。他一样样的打开理发工具箱。这样熟悉的动作，却再也听不到毛主席亲切的声音。时光倒流，仿佛回到当初他第一次与毛主席见面的地方，在那里，他第一次为主席理发。
1: 周老，那后来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主席的这个发型，是您最后给他设计的？
3: 对呀，对呀，第一次就是开始他。就是这样差不多，但是后来又越来越好。怎么他开始呢，他们那个理发水平不是说我说人不好，所以这么讲，他把这个底下一掏空就不好看了。上有长，底下一掏空就不虚了嘛。所以毛主席这个头就是说非常完整，你看这个头像，你看这个头像非常，这就是我给他设计的头像。
1: 主席对自己的发型有没有什么要求？
3: 没有什么要求，他连油都不让，据说弄得油。第一，不用电器东西，电吹风啊，电刮胡刀都不用，
1: 都不用啊。
3: 就是刮胡子很简单的，这么一摸。过去呢，他我跟你学学，你看看他第一次以后，我给他刮胡子是前人啊，不是我。

0: 能不能戴稳便是一道难题。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两副眼镜，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那段时间里，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依靠。
1: 晚年的毛泽东因为白内障做了眼部手术，必须要戴眼镜。工作人员为他在苏联配了两副1400度的远视镜。毛主席平时习惯躺着看书，当他侧躺着看书时，免不得会被眼镜腿硌到。有了两副这样的单腿眼镜，毛泽东心里格外高兴，因为这个爱书人又能读书了。他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1938年8月22号，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就曾经这样说过，你学到100岁，人家替你祝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有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毛泽东不仅这样倡导，而且身体力行。
0: 读书要占领工作以外的全部时间，这是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每天他都要工作10几个小时，忘记了睡觉，忘记了吃饭。工作如此，读书也是如此。毛泽东的警卫员齐基树曾经这样描述过，这菜呀放在那儿，问主席，您吃饭吗？他回答说，吃饭吃饭。可是呢，他仍然低头在那儿读书。等饭菜都凉了，你再问他，您吃饭吗？他回答说，好，吃饭。你再一看，他还是在那儿看书。
1: 1976年，毛主席在病危之时，他还在使用这两副单腿眼镜。为了看书，毛泽东又和医生们捉起了迷藏。毛主席当时的病情非常重，已经离不开氧气和鼻饲。即便这样，他还是忘不了读书。1976年7月9号，毛主席高度昏迷，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他又向卫士周福明示意看书看报。由于声音微弱，毛主席说了很多遍，卫士周福明也没有听清楚。毛主席就拿起床头的笔纸，画下3道线，写下一个三字，然后他用铅笔对着木床头戳了几下。身边的卫士终于理解了毛主席的意思，就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3目5夫的材料？他点了点头。3目5夫是当时日本自民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正在参加日本大选。病危的毛主席仍关注着他的情况，或者说关心着国际政治时局。宏大的家国事业之外，毛泽东的日常生活朴素到了极点。
2: 有好多不是盖破的，洗破的。
3: 我一看，哎呦天哪，他那个睡衣补了好多的补丁。
1: 记忆正在播出。
0: 这个照片呢，是主席曾经穿过的袜子。
2: 毛主席穿袜子，我跟你说啊，没有短筒袜子，都超过膝盖的。
0: 哦，全这个长
2: 冬天夏天都是如此，啊，都是线袜。
0: 线袜。
2: 都是线袜，没有什么尼龙什么这一类的没有。
4: 而且很容易破，破了怎么办呢？完了以后集中了一段时间，我就拿了以后到北京袜厂，给他再进行织补。就用那些旧袜子的线再凑下来，再补这个破的袜子。
1: 这种袜子有一个毛病，没有弹性，一不注意袜筒就会掉下来，特别是一掉下来还会露出补丁。毛泽东经常要见外宾，每到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提醒他尽量不要把脚伸出去。所以现在我们很难找到毛泽东线袜下滑的视频，不过这一瞬间还是被摄像拍了下来。那是毛泽东回韶山的时候，因为见到自己的亲人，他放松了警惕，随意地翘起了二郎腿，袜子松松垮垮地堆在了脚面上。
3: 在庐山会议还没到武汉的时候，经过镇江车站，李银桥到我乘务室说了什么，小王你有布头吗？哎，我说，我说你要布头干嘛呀？他说主席的睡衣啊，破了一个窟窿 就是。

0: 是麻窟窿啊，需要补头。我脑子就是转了一下说，我有口罩，还有急救箱的这个大纱布，行吗？这个李银桥说可以啊，就是这样。我说那我就去拿去啊，我就跑着去啊，拿上宿营车，拿到我的针线包，和我的口罩，又到急救箱里边找了一块大块的纱布。啊，大块的纱布拿完了以后，我跑着就过去了。这时候王东兴看着了，小王，你干嘛了？我说那个林桥，卫士长让我找给主席睡衣补一块补丁，这就是纱布，还有我的口罩。他说去吧去吧，他看我看毛主席那车厢，他一看我跑，他就以为有情况。我说别的情况没有，他说那你去吧去吧，我就去了。到那时候，林桥把主席的那个睡衣也拿来了，我就问我说睡衣拿来了拿来了，我一看，哎呦天哪，我的妈，他那个睡衣补了好多的补丁，哎呦，我说那个我说那麻窟窿在哪儿了？他说在这儿了，也就是说右手写字的这方向，嘎着窝下边这一片啊都是麻的啊，特别是嘎着窝蹭的那块了是一个窟窿。
1: 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因为毛主席这些遗物呢都到送到韶山去了，后来韶山博物纪念馆呢以后有些东西呢需要重新，这就他既然呢这是文物嘛，就要一个要这知情人了解情况的人把这个事情要讲清楚了。我们去了以后，把毛主席的那毛巾被啊，一条补的最多的毛巾被拿出来以后啊，我们两个人一边数一边哭。
2: 78块补丁，
1: 78，我
2: 睡衣是73，
1: 挂了就补成这个样子。
2: 有好多不是盖破的，洗破的，你不小心那个水的量一弄，呲裂了口，你不能拿了给主席干了吗？就又弄到一块，你明白的？很多时间是洗的时候，你看有分量，水中一分了，突它就散了。

0: 重。
1: 所以这个干眼症不是我们单纯理解说它这个名字上面说眼睛干而已，它有这么多的问题，会给我们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0: 是的，干眼症不及时治疗呢，可以带来呢非常重的一些损伤。我们这儿有两个馒头，大家看这个馒头吧，这种完整的馒头皮呢，相当于我们的泪膜呢也是完整的，它是可以锁住水分，保持我们的眼睛呢始终处于湿润的状态。那么一旦任何原因导致了这个馒头皮破裂了，也就是我们眼睛的泪膜破裂了，暴露的角膜上皮呢，它会有神经末梢，那么神经末梢呢就会失去了保护，就会暴露在大气中，像这个馒头一样出现一些眼睛方面的不舒适的症状。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可以导致呢我们眼睛出现散光啊，看东西变形啊，还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来进行治疗。所以对于干眼症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旦错过了这个治疗时机，往往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危害，那么对视力可以造成永久性的损害，而且是不可逆的。
1: 永久性的损害还不可逆，大家千万不要被干眼症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给误导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下我眼睛现在只是偶尔的干涩，还是我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0: 我们现在干眼症的检查呢已经有好多的方法，我们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泪膜破裂时间，看看泪膜破裂时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呢还要做睑板腺的一个缺失程度的检查，同时要做一下这个 SHIMA 试验，就是看看泪液分泌的情况。那么通过这几项检查呢，我们来确定它到底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干眼，那么我们好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1: 一定要大胆的去找到医生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就能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干眼症。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均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但有一点呢，李医生，点眼药水开始有点作用，但慢慢的就越来越没有作用，这是为什么呀？
2: 刚才翟主任也讲了，就是说干眼症的核心的问题是泪膜的稳定性被它破坏了，所以点这些普通的眼药水它效果是很有限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的用的一些大包装的眼药水，尤其超过2.5毫升以上的，它都含有防腐剂，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对角膜上皮是有损害的，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破坏泪膜稳定性，会加重干眼症，而且会得一种叫药物性干眼症，所以说这种药是不建议使用的。再一个就是说干眼症呢又分好多类型，不一定单纯的点眼药水就有效果，比如说它是一个水液缺乏型的，我们可以给它点人工泪液就可以，比如说它里边缺油了，就咱们说的减脂的分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针对性的对睑板腺进行治疗，就是补油的治疗。如果它有慢性的炎症，可能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环孢素啊或激素类的眼药水来进行抗炎治疗。这些呢一般的轻度的干眼症我们给一些药物对症治疗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得到很快的缓解，但是像重度的缺水型的干眼症，单纯点药就远远不够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更先进的办法，就叫泪小管栓塞术，
1: 比较先进的办法了。来着
0: 泪小管栓塞术呢，它主要是针对这种水液缺乏型或者是混合型的这种干眼症。曾经有一个女性患者到我的门诊来，然后戴着墨镜来的，来了以后呢坐下，她就告诉我，哎呀，我的眼睛呢特别怕光，出门不能不戴墨镜，我在屋里呢我都不敢开窗帘，然后呢就看她小心翼翼的然后把眼镜取掉，取掉以后呢一看她的眼睛呢双眼都是充血状态，在他的眼角也有些分泌物。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他只是眼睛有点发干，然后有点异物感，他并没有在意。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眼睛呢这种异物感慢慢的越来越强了，后来呢就发展到在屋里必须得拉上窗帘，这样眼睛才感觉舒服，到后来干脆他就不出门了。他说我看东西呢也是模糊的，经常会觉得眼睛前面有一层纱挡住一样，所以视力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眼睛呢有时候就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别的干涩，不能和人对视，一对视的时候眼睛就会流泪。这样他慢慢的他把社交圈也给丢了，好多朋友呢也不联系了，自己觉得呀特别难受，精神上就不好。他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呢，我们经过检查呢，他的泪膜破裂。

0: 月时间呢，一共也就不到两秒的时间，它的泪液分泌时间呢，连两毫米都不到，重度的干眼症。那么我们结合它的情况呢，给它首先呢做了个泪小管的栓塞，栓塞以后呢，又给它进行了皮内针呐、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我们还给予它中医的调理。治了一周以后呢，它自己就觉得，哎呀，眼睛红已经开始减轻了，然后眼干眼涩的症状呢。也减轻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基本上就消退了。回到家里去以后呢，也不用再拉窗帘了，也能够出来买菜，也能够溜溜弯。那么我们再次测验它这个泪膜破裂时间呢，明显的延长了，它的泪液分泌时间也明显的到达了一个正常的水平。从那以后呢，它定期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下复查，那么到现在呢，视力一直保持的都很好，再也没出现干眼的症状。
1: 太好了，听到这个案例，他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性的治疗短期内就可以获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这个方法这么有用呢？
2: 泪小点栓塞术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泪小点。泪小点呢，解剖结构来讲呢，我们自己其实照镜子都可以看见，每个人的眼睛呢靠鼻侧的这一侧上下各有一个孔，这就叫泪小点。泪小点是跟鼻腔相通的，一直到嗓子里边。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点泪霉素的药的时候，你点完以后嘴里会苦，原因就是在这儿，就眼睛和鼻子是通着的。如果咱们正常的眼泪，比如说分泌的就比较少了，或者说我们点的人工泪液这些药以后呢，它很快从泪道里排出去了，它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会儿做泪小点栓塞呢，这个东西很小，跟米粒儿一样，非常的小，把它放到泪小点以后，让这个眼泪或者是人工泪液这些药物呢，能在眼睛里边更多的停留的时间，大概能提高80%以上。这样它这个对眼睛这个润滑保湿的作用就会明显的增强，能够极大的提高这个药物的利用度。这个整体的操作来讲呢，很快，我们那个操作医生经验非常的丰富，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安装完这以后呢，好多人就比较担心我眼睛会不会红肿啊，有什么异常啊，实际没有任何异常，你看没有其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外观上看是没有变化的。因为这个东西在眼睛里停留时间很长，它可以持久的缓解这个干眼的症状，它对这种严重的干眼症的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很严重，我们也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泪小点栓塞术，
2: 对，
1: 它就可以达到这么好的。

0: 如何抉择？收到了。是谁说的这话？大妹。
1: 没有，爱人就，他挺那个自尊心挺强的那么一个人，从来就没，也是，也没听他母亲说过他的这段事儿。
2: 从主观上讲啊，我不追究他这事儿。
0: 说不尽的往事，解不开的谜团，这场跨越了几十年的纠纷，今日能否了结？
3: 第三调解室，只谷嫂往事正在讲述。
4: 母义父这个话可不能轻易说呀。
5: 欢迎来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谢庚长、心理专家马骋律师杨志征。欢迎各位。那么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是郭家的大嫂以及她的女儿，郭女士，您好。
6: 你好。
3: 听说您这爱人好像已经去世了，是吧？
6: 我爱人是一五年去世的。
4: 本次调解的主动方老大的妻子以及女儿，被动方为小妹妹老三，第三方为大姐方老二。
6: 大嫂母女落座，先简要介绍了家中情况。他们说，自打家中的顶梁柱病故，原本的幸福生活便陷入了困境。乃至后续，因为一些权益之争，跟两位小姑子也走向了对立。
3: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房产情况。第一处房产是母亲当时的一个公租房，离家人都在此生活长大。随后呢，在2004年开始经历了这个搬迁腾退。
6: 这矛盾就开始产生了。
4: 听说当时原来老家有一套公租房，是吧？你们一家人都在那儿住过，那时候你有您吗？
6: 对，完了，有您一家三口，我们都在一块住过。
4: 公公婆婆，
6: 您一家三口。对，那个公租房，那房子是谁的呀？是老公公单位的。
4: 后来承租人好像是婆婆是吧？
6: 后来公公走了以后就是婆婆是户主呗，就是承租人。应该是吧。
4: 父亲是1991年离世的，老大这边是2015年离世的，母亲是2022年离世的。
6: 拆迁的时候那会儿他母亲也改嫁了，然后那儿有他母亲的户口。然后也有我们仨，就是我爱人和我还有我女儿，我们仨的户口在那儿。完了当时他俩就是他俩妹妹的户口早就结婚以后都迁走了。
4: 说去了。
0: 拆迁的那个事情上搅和的挺厉害的，就他俩跟着搅和，就没告诉我们。后来还是一个街坊，就说大姐那个咱们这拆迁通知来了，那个你没领啊，说听说你们老太太领了，后来才知道。
3: 据大嫂陈述，当初公公离世之后，家里的公租房经历了一腾退搬迁，
0: 所有的风波似乎都由此而起，直至今日都不曾平息。
3: 那个拆迁协议您还有吗？那时候，
6: 拆迁协议。 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有我都留着呢，
3: 拿着呢。
6: 嗯，
3: 那您拿出来我们看一看。
6: 这都是我爱人留下的。哦，是复印件。哦，这是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
7: 他们没得到房子，他们只得到了16万元的这个拆迁补偿款。
6: 他们的意思就是一分钱我们都不应该拿。
3: 哦，这
6: 啊，他们想独吞。
3: 嗯，
6: 就。
3: 像他们的拆迁通知下来，他都没跟我们说吗？
6: 嗯，
3: 我们根本
6: 说。
3: 说起当年被隐瞒一事，大嫂显得义愤填膺。就其提交的相关材料，调解团队细细查看，时隔20载，当年的真相还能否还原呢？对于拆迁政策，主动方这边表述啊是按照户口加上平米数进行补偿，但是在拆迁的时候，仅有这个母亲以及老大的一家三口，一共4个人的户口是在这个被拆迁房里的。
6: 这一点是只有主动方这边认可的，其他两方呢，这个表述不一吧。直接就是让他给了8000块钱，8万块钱。
8: 8万块钱啊，给到谁啊？
6: 给他儿子，就是给我爱人。
3: 这8万里有婆婆的份吗？
6: 这是我们那个住的那平米数。
8: 据老三这边表示，是由大嫂先行向他骗取了8万元。看明白了，他写的是实际居住人口。
0: 但并没有写说是这个涉及到备案之人，因为他这是一个货币补偿协议，纯货币的补偿。我看还有一份民事判决书，是吧？
6: 对，
0: 这个民事判决书，您
6: 是判决书，我给你找。
0: 据了解，当年的腾退是按户口进行补偿，郭家共有4人户籍在册，共货补偿款16万元。大哥一家三口先是拿到了其中一半。 随后又牵扯出了一场官司，
6: 这从这儿又产生矛盾了。
3: 嗯，
6: 到现在。

0: 这个他的大妹妹都认为那个拆迁的款拆迁款都是他母亲的，然后就说的那个你去上法院告我们去吧，那个我等着接传票呢，就这一句话，我爱人就说告他去，看他到底拿了多少钱，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他拿多少钱。
1: 嗯
0: 啊，本来也不想告他。
1: 随后老大将母亲又诉至法院，以这个要瓜分拆迁利益为由，又分得了20,000元。
2: 我手里有一个民事起诉状，是这个吧？
0: 对，
2: 当时应该有判决，
0: 有一个判决书。
2: 嗯，判决书是应该给你们，再给你们多少？
0: 那25,000的那个什么，25,000的搬家费，
2: 25,360。
0: 25,360吗？是搬家的那个什么，还有一个3000
2: 搬家补助费。
0: 对，还有一个3800
2: 交房一次性补助费，提前搬家奖等等，20,000多。
0: 一共是25,360。
2: 25,360是吧？
0: 对，
2: 这个让杨律看一看吧。
0: 啊，
2: 嗯，专业人士给你看一下啊。那当时这个判决结果下来以后，你们应该就按照这个判决执行了。
0: 当时那个判决以后，他那个大妹妹就给我们来电话了，就说你们赢了。
1: 至于其他部分，母亲得到多少，老二得到多少，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呢，也算是郭家各方结下的第一次梁子。
3: 官司打到最后，大哥一家三口又额外争回20,000余元。这个结果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产生的阴影随之也渐渐显露，令亲情关系大受影响。
2: 杨律，你看那个判决书，是应该有个结果哈？
4: 有个结果，关于家里面颁发的，发放的这个16万块钱的拆迁补偿款。也有一个论述，总金额就是16万6嘛。这个钱呢是被婆婆全部领取了，对吧？
0: 对，包括那个我们
4: 后来呢，经过海淀区法院在2005年的审理，认定其中呢是按照两户进行的搬家补助费和提前搬家奖励费用。那么这样做了一个划分，这其中有一户呢是属于老大您这一家的。最后法院判决是再给您25,000元，那也就是说能够推导出来，这16万的拆迁补偿款已经是进行了分配完毕啊，
0: 对，
4: 有了法院的这个一锤定音，
5: 账面上财富上解决了，但是呢，这口气儿啊，这个怨气呢，可能就是
6: 没有消，
5: 没捋顺，
6: 心结没有打开，
5: 那个时候恰恰就埋下了一些小种子，
6: 因为家里边人对簿公堂，你想想，
5: 可说呢。因为那时候可能对于钱啊，说你多2万，我少2万，哎，虽然说也是分了，但是憋着口气儿。
3: 20年前，随着法官一锤定音，一堵厚厚的心墙便在郭家众人间竖起，同胞手足渐行渐远，甚至断绝了往来。却不想另一桩考验正渐渐逼近，
0: 就是因为这还有别的事儿呢，
2: 是有其他的事儿，但是这个呢也是其中之一个原因。
0: 对，因为他那个大妹妹原来跟就是我爱人挺不错的关系，还是挺好。
2: 另外一个事儿呢，您指的可能就是说另一个争议房，就是这个房可能是因为你也是公公当年单位又给补偿了一个公租房，是吧？
0: 啊，
2: 是这件事吗？
0: 是。
1: 这个房子来源呢，老二说啊，是2008年，是郭家父亲所在的这个相关部门，为家属追加房产进行了一个补偿，因为父亲是1991年已经去世了。
2: 嗯，
1: 这个房产当时呢是一个公租房，需要家中选出一个人来进行承租。
0: 回去我就跟我爱人说这个事儿，
2: 嗯，
0: 后来那个我说，但是人家那个民政局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们得交着房租，你不交房租就视为你们自动放弃了这个房。后来他们谁也没提这房租的事儿，我回家我跟我爱人一说，他说房租的事儿他们说了吗？我说他们没说，他说那咱们先交着房租。
2: 你们交着房租？
0: 对，我们俩就每月，他蹬一个破三轮，然后那会儿那边也不通车，那你修路高高低低的就到那边去交这房租去，一个月50多块钱。
2: 你这都有那个收据吗？
0: 我那收据后来当时，交了一年多吧，交了一年多700多块钱。700多块钱完了是那个又来通知了，就是房改房，就说你们3个子女3个人要有一个人去，只能一个人去买这房。
7: 因为第一个电话嘛，这挺懵的，几十年都没来往了。
1: 两位妹妹以及母亲都是一直不知道大哥去世的消息，
8: 从去年才知道哥哥走了。
7: 啊，对，
1: 您当时什么心情？
7: 当时掉泪呗。
3: 当日一别，竟成永诀。是谁在故意隐瞒消息？
2: 没有告诉他们吗？
8: 没有，因为这是我父亲的遗愿。
1: 您觉得他们为什么瞒了您这么多年他去世的这个消息？
9: 我觉得是怕母亲继承。
2: 哦，你也是刚这电话里才知道
10: 啊？我说哟，我说你爸不在了，我说那你当时怎么没跟我说呀？
9: 他又在编，是我告诉他的。
3: 往事不提，难道是刻意回避？姑嫂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7: 我好心答应说给他先给他钱八万，结果没多长时间他就把我自己亲妈给告上法庭了。哎呀，气死了！
9: 倒是这可不是他出的，这母亲跟我这借，他在说瞎话。
0: 咱们再，我也不讲我有多冤，因为我是做妻子的啊，他躺在床上这半边都不能动。完了，你们去了就是看看，还不如同事呢。说实在的，
1: 需要得到一个他的道歉吗？
7: 太需要了，但是道歉没有什么意义。道歉需要，但是没有意义。最好把钱还给我。
3: 是无意冒犯，还是存心为难？昔日亲情还能否重新找回？
0: 当时因为这矛盾太多了，事儿太多了，我已经拿这个房子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2: 给您那个三跪九拜的，那不可能，那可能就是跟您，认个错啊，还是怎么的？您想怎么样？
10: 现在已经到这份上了，就不讲这些了。
7: 过去几十年都没来往，今后也不一定能来往。
3: 是信口雌黄，还是确有其事？锻炼的亲情又该如何接轨？
2: 那您到底是想？是我也想问，您是想放弃呢，还是不想放弃呢？
10: 他俩对我这个态度，我就不想放弃。
9: 他是滚刀肉，他就不明确表示他我要诉求什么，我要多少多少。
7: 他们不跟我讲亲情，是他们不讲亲情在先，我就奉陪。
3: 一边是姑嫂，一边是姐妹，他们会如何站队，如何抉择？
0: 受到了
2: 是谁说的这话？
0: 大妹，本来我爱人就，她挺那个，自尊心挺强的那么一个人，从来就没，也是，也没听她母亲说过她的这段事儿。
10: 从主观上讲啊，我不追究她这事儿。
3: 说不尽的往事，解不开的谜团，这场跨越了几十年的纠纷，今日能否了结？第三条解释，知姑嫂往事正在讲述。
6: 公母依附这个话可不能轻易说呀，
2: 在您手里啊。
10: 不是钱不是我的，当时是那个，那钱拆迁钱啊没下来呢。完了以后呢，我哥跟我说他知道我脾气好，完了以后呢，他说跟我商量能不能先拿点钱，他身体不好嘛。
2: 哦，不等那拆迁款下来了。
10: 啊，我记得是这样。
2: 先拿点让你出。
10: 啊，他认为我好说话嘛。完了以后我就给他了。
9: 这可不是他出的，这母亲跟我这借。先去上银行给的他，他在说瞎话。
7: 你说，我好心哈，答应先给他了八万，结果呢，就这点他办的挺损的，给他完了以后吧，他转手又咬我，没多长时间他就把我自己亲妈给告上法庭了，哎呀，气死了。
3: 说起当年那场风波，小妹满肚子委屈。他说自己先行支付大哥八万元本是出于好意，可转过头大哥竟不念亲情打起了官司。
2: 后来对簿公堂是谁去？您去了吗？你母亲去了吧？
10: 我没好意思去。
1: 需要得到一个他的道歉吗？
7: 太需要了，但是道歉没有什么意义。道歉需要，但是没有意义。最好把钱还给我。后来等到去年的什么时候，我哥呢还得给我打一电话，我挺懵的，打一电话就说二姑，哎，我问你谁呀、啊？他说，我是谁谁，哎，谁呀、啊？我都想不起来的了，几十年没来往，几十年都没来往了，他给我打电话，后来我说半天我都没醒过味儿来，我说啊、哦，我说哦，我知道了，想起来了。
3: 在小妹看来，哥哥一直欠自己个道歉。只不过随着光阴流逝，其不满也渐渐转淡，直到许久不曾联络的侄女突然现身提出过户事宜，才又一次激起了她的情绪。
10: 她说她自己名字我都没想起来，
2: 嘿，
10: 因为这么几十年
2: 就这个关系就疏远到这程度了。
1: 但是由于双方都缺乏这个信任基础呢，始终没能达成一致。老二与老大女

0: 儿初步达成了一个互相放弃对方房产中份额的这样的一个一致意见。
1: 嗯，
0: 但因为老三一直是拒绝的，老三说，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我放弃，
1: 嗯、
0: 我不会放弃。
2: 他说那个什么，我爸不在呀、啊。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跟我们说呀？
3: 我说哟，
1: 哦，你也是刚这电话里才知道
3: 啊？我说哟。我说你爸不在了，我说那你当时怎么没跟我说呀？没跟我们说呀？说我妈不让说，不让我跟你们说，啊，我说嗨，不让说就不说吧，没事儿，反正你既然你跟你妈一块住的话，你听你妈的。
4: 他又在编，是我告诉他的。
3: 说啊，我说那你打电话干嘛呢？他说是这么回事儿，他说那个我这房子是我爸的，
1: 得过户。
3: 怎么回事啊？是吧？
1: 结果呢？
3: 结果他一生气，他把电话挂了。
1: 挂了，后来您就了解去了。
3: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你去了解了没有？
3: 晚上躺在床上，我想什么意思啊？后来我说
1: 在床上躺着就能想清楚吗？
3: 晚上睡觉，我躺着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他家房产，我亲自想没想明白。第二天过两天，我就上我们那法律那儿
1: 问去了，
3: 我咨询去了。
5: 与侄女的谈话不欢而散，小妹当晚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为了弄清楚状况，他决定找人咨询，试图理清其中的头绪。
0: 他去咨询了一些免费的法律人士之后，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说啊是有你的，并且给他算了一个折价款。这次调解，他就希望按照这个法律对这个大哥的房子进行一个分割，要求拿到其中属于自己的部分。
2: 去年嘛，问他说20多万，我说这有点太那什么了吧。他说你要是亲情的，你们就可以写一个那个放弃就不要了，都毕竟说是你哥是你侄女。我说那感情不好呢？他说感情不好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就是人家法律有咨询的时候就说、说感情不好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6: 刚才您他给您算那个份额比例是多少？您只提了一个金额比例是多少？
2: 对，我就说几分之一
6: 了。
2: 忘了啊，反正对几分之一我给忘了，就告诉人能20多万。我说这也太多了吧。
0: 当时他的原话是20万很多，特别多啊。同时老二
1: 很多啊。
0: 对，
1: 倒是多是不多呀、啊，
0: 就是他是真的觉得20万是一笔意外之财。
5: 小妹眼下的态度颇有些令人费解，对哥哥嫂子的房产他究竟是何用意，其咨询后所得出的结论又是否准确呢？
1: 那您到底是想是我也想问，您是想放弃呢还是不想放弃呢？
3: 他俩对我这个态度我就不想放弃了。
1: 谁对您态度不好了？
3: 他娘俩。
1: 娘俩都不好啊？
3: 娘俩
1: 这不打电话问候您，这不是挺好
3: 谁
1: 啊？
3: 啊，你这孩子
1: 啊，
3: 孩子打电话他就为了让我放弃。我说你就这么一个放弃等于是强迫我吧。
1: 您觉得他什么时候对您不好了？
3: 这么多年都没来往，
4: 他是滚刀肉，他就不明确表现他我要诉求什么，我要多少多少，你可以提，他就不说这话。
2: 过去几十年都没来往，今后也不一定有来往，而且这孩子也说了，他妈不让他理我们，我们可能这辈子就不会来。但是呢，鉴于这个事儿，给我们勾在一块儿了，但是呢。感觉他们没有亲情，以后也不会来往，
6: 所以您就想公事公办。
2: 对，
1: 等会儿老三，这么多年不来往，您觉得是谁的原因啊？
3: 我不知道。
1: 那是不是你们双方的原因啊？你也没有寻求跟你那哥哥联系来往啊？
3: 我找不着他。
1: 是，那他也可能也找不着您呢。您能不能这么想呢？
3: 我在那儿住，他们
1: 就是刚才徐律说的，他可能有时候一个巴掌他拍不响。你一个巴掌一拍一声，他不响；他俩巴掌一拍，他响。是不是这个原因？您也得反思。您作为姑姑是吧？你光怪小辈儿，说怎么不跟我联系，也不来看我。那也许您也没主动跟哥哥联系呢。
2: 他们不跟我讲亲情，是他们不讲亲情在先，我就奉陪。
5: 此时，小妹已表明态度，要依法行事，不放弃对大哥遗产的主张。对此，调解团队虽感意外，但毕竟找到了切入点，对后续调解而言，这是个有效的进展。
7: 现在呢，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就大大方方的，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这么多年也没联系了，你让我签这字，我就要我这个利益，我就谈谈我什么条件。反正这个事儿于您有利，于对方也有利，大家都明明白白就得了。但是最终这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呀。我说这是什么道理吗？说的你心坎里吗？不就得了吗？你就说你要那份利益啊。
3: 对，
4: 专家太有眼力了。
7: 跟侄女多少年没见面了？

0: 平房拆迁的之前就有几年不来往啊。完了以后拆迁的时候，他平房拆迁的时候，
1: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是吗？
0: 对。
1: 见面，这个在咱们上台台前喊了一声姑吗？
0: 没有。
1: 见着面了吗？
0: 他从我旁边过去的。
1: 没叫声姑。
0: 没有。尊重长辈。
2: 您觉得没有得到他的尊重吗？
0: 对。第一个电话就让我挺生气的。
3: 后来越来越生气，第二个电话虽然聊了天吧，偶尔也提过这个，但是挺深。然后第三个电话，太哎呀，就有点真的是不尊长那种感觉，是吧？不管怎么说，也是长辈，你起码的尊重，起码教养应该有，是不是？
4: 对久未谋面的侄女郭家小妹颇有怨气，她直言这个孩子不敬长辈，不懂规矩。 难道这便是他痛下决心的理由吗？
5: 人家二姑呢，也是有点挑理儿。作为这个小辈儿，侄女也好，嫂子也好，有事儿求我，但是这态度都没有。那你说我怎么配合？是不是啊？刚才您这个表述我也听清楚了，就是我有这个权利，但是我是放弃还是不放弃，这个我得考虑考虑，得看你们态度。
6: 没什么态度。
5: 给您三跪九拜的那不可能，那可能就是跟您。
2: 认个错啊，还是怎么的？您想怎么样？现在已经到这份儿了，就不讲这些了。
5: 就不讲这个。
2: 该怎么办？怎么办？
7: 对，
2: 该怎么办？怎么办？小妹今天在采访中的全程表现就是啊，别问我不知道，问哥哥问姐姐，她什么都不知道，并且表示对于父母的遗产有什么自己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得到，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她对于这20万，对于母亲的这个房子啊，可能都是有这个较强的主张意愿的。
7: 这个我能听得懂，其实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应该属于是，就是十分放松的这种状态。一般当事人来这儿不会是这样的。我知道您啊，两次电话里边跟那侄女可能多多少少的就是，您不能主动把这窗户纸捅破，对不对？上赶着不是买卖，今是不是也拿着点儿？
5: 我没拿着，
7: 不是拿着呢，是吗？
5: 不是拿着呢，
7: 哎呦，
5: 态度很明确了。
7: 我看您这个一直都笑容可掬的。
5: 整半天不是啊，那一会儿这样的，话别说死了，说太满，一会儿侄女看看她怎么表达。这样，那个老三，调解呢是需要各退一步的，您也不能说事先我问了人了，必须是多少，这个，
6: 这个
5: 说少要是情分，对吧？这里不是没有情，您明白吧？
6: 我知道，
5: 我不是狮子大开口，我必须拿多少，这就没情了。
6: 对呀，我
5: 少要点是情分。
6: 对呀，我说来的哪门？
2: 行，反正是意思，对，你怎么就这态度，就跟我就这态度啊？但是您别把这点意思呢，弄成了不好意思，是吧？其实<笑>
5: 我都替这个老三说出他的心里话了。
7: 继承纠纷错综复杂，更有情感交锋掺和其中。
2: 两个小姑子之间意见并不一致啊，
8: 等于说老二、老三之间意见也不
2: 也有冲突，
8: 对吧？
2: 也有冲突，
8: 对。
0: 生活当中，大家有往来吗？生活当中，他们据说已经20年没有过往来了。
9: 妹妹跟妈妈有10多年就是断绝来往了，她跟妈妈关系不好。啊，什么原因？
3: 我真的想问她呢。我到现在我想替我妈妈问她一句：你为什么10多年跟妈妈就是不来往？
0: 给母亲道歉，她说对我母亲太不公了，这是我最大的诉求。
9: 我也不知道她啥意思。
0: 本是姑嫂不和，哪知姐妹间亦有冲突。
9: 我关妹妹，就是我觉得替我妈妈打抱不平啊，
0: 是挺好心的。你这一说，我真挺好心。
9: 不要总惦记妈妈身后的每一分，你最应该关注的是她生前的每一天。对我妈妈跟我18年一天没离开过我，
5: 主要尽了赡养义务。
6: 全部赡养义务，各方相互掣肘，场场局势混乱。
0: 我就想知道这么多年，你为什么对妈妈？
6: 你还好意思问我？
0: 我知道，你就在这说出来呗。你不怕那什么吗？我就全说。
6: 说。
0: 事隔今年，被揭开的是误会，还是旧事伤口。
6: 能说吗？能说。全说，我全说，我都不在乎。为什么？我离婚了，我是一单身，我自己在外边租房，是吧？ 我儿子结婚，不管怎么说，我是亲妈，我就应该去，这正常吗？
0: 我这有错吗？
5: 太正常了。
0: 他说了，你都离婚了，你去干嘛去？人家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说不出这话，
0: 一说起来就是我离婚了就臭不要脸。
2: 情绪过后，面对现实，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0: 我没付出，我承认他对我态度不好。
3: 拿这事儿，
0: 我就需要他作为补偿，
3: 报仇。
0: 对，他要不吐点血，他能那么那什么吗？能长记性吗？
4: 你见你姑，你叫了个姑吗？你从他身边走过去，您连招呼都不打，这连我都瞧你眼。
6: 他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看咱们俩谁能熬得过谁。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姑嫂往事》。
7: 对不起啊，小妹，大妹，
1: 我都没想到你都老成这样了。
7: 我也老成这样了，我都73了。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8: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0: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1: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3: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4: 朋友真心实意，
1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6: 国际形势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0: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5: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他是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凭借奇袭白虎团、西安事变、大闹药王庙等作品声名鹊起。
26: 白虎团全部进了包围圈，尖刀班配合大部队，干净彻底把敌歼。这就是中朝军民并肩来作战，胜利奇袭白虎团。
2: 他谦和幽默，培养了李菁、梁天、郭阳、郭亮等一众弟子，桃李满天下。
27: 我这俩这还对，还俩这还对呢，还在说呢，就听那边。坐山上睡着了。
2: 他坚强豁达，与病魔斗争数十载，依旧坦然面对。
28: 开胸完了，他给你拿剪子绞肉啊，打麻药。我说你别打了，不打照样疼。后来我说我能忍得住，你就这么绞。
2: 九年前他做客记忆，未曾想这竟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次谢幕访谈。记忆深情追忆快板名家梁厚民。
29: 有些事一生一遇，
3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9: 有些事一遇一生，
3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2: 2017年的9月7日，著名的快板表演艺术家梁厚民先生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享年77岁。事发十分突然，梁老的女儿在朋友圈发布讣告时，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这个噩耗。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同样感到震惊，因为就在梁老去世前不久，我们还在现在的这间演播室对他进行过专访。 谁也不曾料到那次录制竟然成为了梁厚民先生艺术生涯最后的舞台谢幕。9月11日，老先生的遗体告别。

0: 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郝爱民、李增瑞、李旭良等众多圈中的好友都到现场送别老先生最后一程。
1: 他去世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微信当中看到的这样的一条消息，当然很震惊，因为我知道他在三月份的时候还在电视台做节目，想不到这么快就走了。但是他身体呢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如今他走了，过去的一切都成为了记忆。
2: 袁厚民老师是一个德艺双馨的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我们接触三四十年嘛，大部分作品我都知道，与人为善啊，特别的谦虚。他有时候节目主动说：“哎，来哥，我给您唱一段。”我这新火，代表新火的新节目，就在侧台、后台化妆的时候，他就给你演一段，就那么认真。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再一个，曲艺演员过去啊很少化妆，哎，第一个化妆的演员就是他。哎呦，化妆相当漂亮，特别正装其实那时候是油彩，不像现在粉妆油彩，英雄眉啊，口红啊，头发弄得倍儿干净，哎，就说他特别认真，对艺术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所以他，我就说，你是我们曲界的化妆第一人。后来侯宝林老师都学他，你看人家梁厚民同志演出都化妆，我建议咱们说唱团、广播要向人学习，在他的倡导下，侯老师倡导下，我们也化妆了。马季是最不爱化妆的，化妆干嘛？我爱出汗，以后那流彩搁我脸上不合适，他老流动。后来就我们广播说唱团也都化妆，哎，这受梁厚民的影响。
3: 逝世那天嘛，我是半夜里，可能是一种感情体现。我半夜里看手机，我没有半夜里看过手机。一看手机，从我们原北京文工团那个微信上转来这样一个消息，我都不相信。我又怕他爱人太难受呢，第二天早起，我等到六点多钟，我才又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因为我跟他爱人，我们也是五十多年。他爱人当时难受的一句话说，只说了几句。就说不出来了。
4: 这次很突然，很突然，应该还是说心脏的问题。其实呢，师娘后来跟我们讲呢，我师娘在楼上，她在一楼在浇花，突然师娘就在一楼看到下边那个水枪往墙上浇，看到这个情况，师娘就怕了，赶紧跑下来一看，我师父已经躺在地上，脸摔在地上。
0: 2017年的4月17号，正值梁厚民先生创作的七夕白虎团50周年纪念，我们的栏目呢对他进行了专访。据梁老的女儿后来回忆，这也是梁厚民先生最后一次面对电视观众。或许不少观众朋友对梁先生的了解不多，其实他创作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快板经典，还桃李满园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快板演员，像我们熟知的梁天、郭阳、郭亮等人都曾经受教于他。录制当天，一众徒弟齐聚现场，和老先生一起共同演绎了七夕白虎团。这场师徒同框的演出也成了老先生艺术生涯里最后的绝唱。
5: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烟云笼罩安平山，在这山上盘踞着美里的王牌军，号称是长胜部队美式装备的白虎团，伪团部设在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
6: 他是囊弓一手戒备严，
5: 四网一道又一道，地雷密布在前沿，明标暗保到处是，那口令一会儿就一换。突然间在远处闪出了几个人影，转眼之间又不见了。
6: 这些人时隐时现似闪电，灵活敏捷不一般，身上穿的都是伪军装，短枪必杀杀腰间，一个个身强力壮，精神饱满，爬山涉水走得欢，这正是志愿军化砖路的确胜利奇袭白虎团。
0: 奇袭白虎团可以说是梁厚民先生一生当中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次节目录制现场，梁老呢特意穿了一身大红色的唐装登场，他的神情格外的喜庆，满面红光。更难得的是，他还带来了一件珍藏了整整50年的珍贵物件。这件宝贝完整地见证了梁厚民从青涩小伙一步步成长为快板名家的全部历程。而把这件神秘宝贝带上舞台的嘉宾身份也是大有来头，他更是梁厚民艺术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位贵人。究竟这件尘封半个世纪的藏品是什么？这位贵人又会是谁呢？
7: 奇袭白虎团呀，是67年到今年整整50年的时间。
8: 五十年是。
7: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出现一位神秘的嘉宾，他呀将会拿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上来。是吧？咱们先不说他是谁哈，咱们先掌声欢迎来。
9: 好，这样。喂，徐浩老师，
7: 你好。您看，您来就来吧，你还真端了一个这么贵重的东西啊！这个
9: 他们后头给我不知道是什么，
7: 您都不知道是什么？哎呦，其实我也不知道，您先看一下，
9: 走遍
10: 什么呀？
9: 快板书《奇袭白虎团》。1967年手稿，一部分。
7: 哦，这还是一部分的。
9: 一部分。
7: 哦，这是您认的吧？这东西。这
9: 他绝对认识。
7: 物归原主吧。
9: 我给您打开啊，您来看一看。嗯。这是我最初写《奇袭白虎团》这开头的人物，怎么写？
7: 梁老的手记啊，这当时。
9: 对。
7: 那写这些稿子的时候，李老师您都跟他一宿舍呢，是吧？那会儿。
9: 我们那不算一个宿舍，我们就一电工屋。哦，电工屋就一个几个木头板子搁上，中间一老虎钳子，我们俩一人睡一边。奇袭白虎团呢，其实咱实话实说，我也起很大的作用。人家不能写我名啊，但是我们俩人一块儿，要说听这节目听最多的呢，应该世界上就是我。
7: 我们这一不留神把世界上听奇袭白虎团最多的这观众请来了。
9: 是。
7: 那当时其实老哥俩不分彼此啊。
9: 对啊，我们俩还成立一战斗组，人家别人各种战斗组都有，我们俩成立一个，我叫还正学，他叫还在学，我们合一块叫还正在学。我们那儿应付完了，我们自己就在这儿搞创作，弄演出啊，写节目，得偷偷摸摸开始这么弄的。
6: 听见外边有脚步声了，赶紧把它藏起来。藏起都盖上，假装聊天，等人家在我们屋里看完了走了，我们再翻出来再接着写。
7: 封面上写的是一部分，
6: 一部分。
7: 您那全部这手稿得有多少啊？
6: 全部手稿这么厚，16开的纸，因为我修改了20遍，72年才搬上舞台，5年，
11: 我记得是
6: 5年之内我修改20遍。
7: 您看这中间还后边还有画的图，这是什么？
6: 那是给别人讲怎么扎针灸，什么穴位。
7: 还有这么回事呢？
6: 对，
7: 这是当中医时候落下的。
6: 这也是50年前。
9: 你别觉得奇怪，
7: 对，
9: 我们俩那会儿一块儿学扎针灸去，给人扎针灸。我告诉你，他那个水平到什么程度？我们一团长啊，岁数挺大了，怀孕，他能给针断出来。
12: 梁厚民他历尽艰辛创作了奇袭白虎团，1972年一举成名，红遍北京城。此后又创新推出大闹药王庙。
13: 走过来说声把，苍啷啷，池田亮出了指挥刀，
12: 人间真情等作品。
14: 这个孩子他骑着窗户，半个身子在楼外，
6: 还又哭又闹，不住的乱折腾。
12: 在上世纪60年代，梁厚民是少有的高学历曲艺演员，集众家之长的他一直坚持自创快板书，但在那个年代，这种革新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多少收入。退休后的他一直住在一个旧单元楼里。2015年，女儿为他在昌平

0: 一处房子，三层独栋。为了改善师傅生活，梁天包揽了所有的装修。
1: 就主要他说这个大平台弄得好，一个他耍得开，另外这个屋子呢比原来做厨房的这一间呢大一倍。他说经常您这徒弟也多，经常有人来，这儿得有一大厨房，这是他帮着设计。
2: 他叫关门弟子，是因为他是齐溪白虎团起家。哟，
3: 我是在73年呀，还是74年，反正上中学的时候。嗯，我59年生人嘛，然后那会儿呢，
4: 别报真实的岁数。
3: 那会儿也是生活很，枯燥啊，乏味，每天觉得也没什么劲，也不好好学习，但是就爱听快板。哎，然后收音机里可以听，然后演出呢，像我师父他们在吉祥戏院演的时候，那要排一宿队，一点不夸张啊。嗯，晚上7、8点钟就去了，那玩意也没什么小板凳，就一蹲就跟人聊。第二天早上8点卖票，卖2张票，北京曲艺团的这个晚会。哎，中间我师父就出来了，就是齐白虎团，百看不厌，就是第二天又去排，就去排。有一次排到我那儿没票了。白排这一晚上，我就给曲团写了封信，就怎么渴望啊，想听这快板，想我自己也瞎练，你知道，也没人教，那会儿师傅也不可能理我呀，对吧？哎，然后呢，我当兵，小学、中学我都说快板，就自己瞎弄，完了到部队把我救了，本来在连队这个表现也一般，吃不了那么大苦。后来就给我弄到炊事班去了，后来我就靠这快板在连队老演节目，演调到宣传队去了。嗯，这就半专业了，这已经就快进去了。然后对我日后的这个影视表演有很大的帮助，就要求我们的口齿啊、节奏啊，包括师傅那种刻画人物，他一个快板书里面起码十几个人物，师傅刻画的惟妙惟肖，就我从他身上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呢，我开了梁家菜，朋友请师傅到我那儿吃饭，这么认识的。后来在几位撮合下，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就是拜师。
4: 孩提时代的这梦想成真了。嗯，老梁先生，您还是教教他吧。
3: 没正经教我呢，
4: 让他
3: 别着急，别着急。
2: 我跟他说了，只要你有时间的时候过来，咱们就学。
3: 嗯，一定一定。
4: 大家看我身后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正是梁天在谢师宴上和恩师梁厚民先生的合影。梁天是梁老的关门弟子，老先生对他格外的厚爱，平日里啊，事事都惦记着这个徒弟，还把自己珍藏多年、亲手使用过的快板赠予了梁天。这份独一份的器重，师兄弟们都看在眼里，心里面难免生出几分羡慕和小嫉妒。有句话说，师徒如父子。他们这一门的师徒之间呀，更是情同家人。

0: 去。我说我不用，我游不了那么远，刚开春，身体也不行。他干什么？你这体力还有问题？过去，就这一将我跟着他们一块儿，愣游过河了。游过河到那边，我可就不是我了。我累得浑身都没劲儿，我扒着那岸跟那儿喘。他又来劲儿了，回去。喂，我这哪敢回去？人家都走了，我一人也不能不回去。我往回游，往回游到水河的当间儿，水最冲的地方，我就不是我了，我胳膊全都僵了。哎呦，我游不动了。他还在前头游，那会儿我不行了，不行了。我们还有人过来想救我，一朝我这嘎吱窝，我一转，他也下去了，我也下去了。就翻几个棍儿，那个人吓跑了，不敢再救我了。他过来了，弄着我，也是到这儿朝我嘎着窝，往起一推，我上来了，喘气儿来了，他下去了。等我这气儿喘过了，胳膊不行，我又下去了，他又上来，他上来再推我，推了几次之后啊，我心里慢慢才明白过来。他也不能给我推走，他只能上下弄，我就玩命较着劲呢、啊，就往回游。他跟我说使劲使劲，就这又游回巴育河巴育湖那边上。快到的时候，可气我们一块儿的人呢，他们以为我们俩闹着玩呢，给我们鼓掌欢呼。我心里看着那生气啊，我都快死了，还欢呼。哎呀，好不容易到岸边，我站不住就晕那儿了。梁鸿明害了我，更救了我，这是我救命恩人。
1: 有那么回事？
2: 因为我那个拜师比较晚，但是师傅家我去过几次，我真是觉得这么大的艺术家，这么大的腕儿，家里边啊，确实啊，哎呀，我说是还是不说呀，一塌糊涂啊！我去了以后啊，就是乱，没别的，没有任何章法。朋友送的东西也多，徒弟们送的东西也多，哎，完了不能怨师娘啊，这事儿啊，这回来这没跟您没关系啊，主要还是一家之主，他认为挺好，就是乱，我就能适应这个。
1: 我说的，这句话是我说的，
2: 我适应得了，我能忍受。正好师傅那个搬新家的时候，我们也尽了点力吧，帮着装修了一下，他是什么都舍不得扔。就都什么东西，他就没有什么纪念意义，全堆在那院里。我这回准备彻底把他那院啊，还是得稍微弄一下，归归类，包括那些手稿，你再不保存好，那手稿太珍贵了。那中国曲艺博物馆，我估计就得找您了。这节目一播，把这些有些珍贵的东西要好好的珍藏。谢谢。
3: 好，梁老师呢，他业余爱好是什么呢？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他打麻将啊，要打起麻将来不分时候，甭管是早饭晚饭中午饭，他都能耽误。李老师有时候急的呀，晚饭怎么还不回来啊，上午就出去了，就给他打电话。他在哪儿呢？他在关学增老师家呢。
1: 不错，
3: 是不是一打电话呢，李老师就问你怎么还不回来，你忙什么呢？哎呀，我正跟关老师啊赵老师，我正研究那个活的，就研究那作品呢。这是他说瞎话，对不对？有这回事吧？
1: 有，而且关老师啊还帮着我说。
3: 关老师还帮着
1: 他说，是我们这研究节目呢，研究节目呢。这一下就掩盖过墙。
4: 我有一次啊，我们俩上家里去排练去，那会儿已经大了，跟师傅说，师傅您看您再给我们排排这个节目是吧，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我觉得这块吧演的不知道应该，不过您要不您得给我看看。行，那你来吧，从头说吧。好，从头说。我就说这个岁月不饶人，年纪大
1: 岁数大了，
4: 说怎么一听我这俩这还对，还们俩这还对呢，还在说呢，就听那边坐沙发睡着了。
2: 还有一个
4: 什么呀？刚才我想起你说那什么瓷瓶那块，净买古董，
1: 他老
4: 买。哎呦，这家里瓷瓶，您看啊，您看我这个啊，前清的，跟我们聊天说这个真的是有。等我们一问师娘，这有真的吗？甭听他的，没一真的。
2: 我发现
1: 这俩

0: 我给他排的那个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他拿了全国的一等奖，
1: 是吧？
0: 对，
2: 都拿一等奖了，这么。
3: 而且我考的时候
0: 拿了一等奖，
3: 我是因为这个作品啊，当时15岁的时候，因为学习确实也学的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呢，就因为这就凭这个升国旗这个作品，师傅给我排这个作品，我就考的洛阳的二炮的这个
0: 对部队，就把他们招进去，
3: 我就去。
2: 这个越到后来越高潮迭起，
0: 都想起来了，
2: 都想起来了，
0: 对，都是对的，对的，对的，
2: 都是对，都是对的哈，
0: 全对，全对。
1: 是啊，他们也没说什么不好的呀。
3: 我又想起来了，
0: 我想起来了
3: ，就是我有一次呢去师傅家，然后呢我说师傅我待不了多长时间，我得回去了，我回去干嘛？我得把我这表修一下。然后后来修表，我就会修表啊，你拿外面花那钱干什么呀？我说我这表啊，就是这个机械表，怕什么？你拿了我给你修，哎。把这表给我拆了，拆完以后，哎呀，姑娘，你这表啊，反正这个修估计是不好修，应该是修不好。那修不好，那修不好，我拿走修吧，您给我装上吧。
4: 你这个装了，这装我都给你装不上了，这个。
0: 这没有这事儿啊。
2: 梁先生说到现在啊，我觉得这吐槽大会才有点意思啊，
0: 有点意思。
2: 您说偏了，说偏了吧？啊，
0: 偏了。
5: 母亲曾经和父亲都相继表示过，一个人去了，另一个人也可能活不下来。所以母亲在父亲当天去世的时候，情绪表现得非常激动。但是幸亏有父亲的这些徒弟、徒孙，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在一直的鼓励他，鼓励我，我们才能够从悲痛中坚强起来。
6: 很惭愧，这点其实我作为徒弟来说做得很不当，因为就是近一段时间都在忙于工作。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控制，因为要给所有师兄弟儿给师娘看，因为师娘身体非常不好，我们今天一直也在劝师娘不要到现场来。

0: 这个没问题，我希望啊，你们不要连累任何人。这个问题呢，是我的，就是我的，你们也不要想着给我做什么圈套。你们想了解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列个清单，或者讲呢，你们可以做个这个提纲。你们想要以智慧来战胜我。 那是不可能。
1: 你不用太嚣张。
2: 这是什么呀？你身上所有的？
0: 这是你的一等功。

0: 哎，是这屋吗？是，我林强波。你好，你好，你好，林芝，我知道。我是小曾。小曾，哪个曾？
1: 曾国藩的曾。
0: 哦，曾国藩，
1: 请坐。
0: 这个门关。
1: 我来，我来，我来。
0: 好，我坐这吧。
1: 那边是您的位子，这边。
0: 哦，嗯。
1: 呀，这放个盆景是为了镜头好看是吧？你们。
0: 你们缉毒警不是不太方面露脸吗？所以这个就是保护您的隐私。
1: 啊，用小叶子挡我是吧？那你看一下我的位置可以吗？可以，没问题。
0: 可以啊。
1: 嗯。林芝，您看我就行。啊，
0: 看你就行啊。啊，好。
1: 那我们开始。
0: 开始。嗯。
2: 听赵天和陈听说您是这次能够成功抓获卢少华的最大功臣，我肯定不是。
1: 您谦虚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谦虚，我肯定不是最大功臣。哎，小曾，我看了你们的提纲了，我个人感觉啊，有些问题啊，咱们就可以删减删减。问题谁回答都差不多，咱们就三个问题，好吧？节省时间，我下面还有会呢。
1: 卢少华都已经抓获了，咱们可以多聊一会儿。就三个问题，
2: 来吧，第一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您追了卢少华五年，您觉得您了解他吗？我是追了他五年，我不能说我是了解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二个问题啊，这五年我。 我跟他就见过四次面，这四次面啊，加起来聊的话，我粗略算一下，超不过50句。但是我从您的话里好像听出了一种骄傲，见了四次就抓住他了，您骄傲吗？
3: 小曾，你从哪儿来？我从北京来。哦，
2: 大北京，来我们西岗，是坐火车再加坐班车，那得16、17个小时，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千里迢迢的来采访卢少华的这个侦破案件，你可是第一人啊！你心里有没有一点骄傲感？ 有也是正常的。我这么说吧，所有参与到抓捕卢少华的行动的同志们，每个人心里一定都有骄傲感。为什么？
4: 卢少华，
2: 大毒枭。我们费尽5年的时间，从上到下，齐心协力，
4: 把他缉拿归案，
2: 接受审判。
1: 当然得有骄傲感。最后一个问题，在您眼中，卢少华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怎么评价卢少华？
2: 这是两个问题，你让我回答哪个问题？
1: 那您就选一个吧。
2: 我对他的评价就是警察对毒贩的评价。
5: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3月5日凌晨4时。

息，公安部 A 级通缉令追捕的全国大毒枭卢少华终于被缉拿归案。卢少华自1995年起开始制造冰毒，他涉嫌生产运输，犯罪的缉毒。

今天有人来看你，谁呀？你觉得呢？来第一天的是公安部的缉毒局的，前两天是省厅的，啊，又是个大领导。 今天这茶不错。

0: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对你很了解。自我介绍一下，
1: 西岗市禁毒支队支队长黎安。
2: 这怎么审我的官还越来越小了？
0: 不是审你，过来跟你聊聊天儿。
2: 西岗的，
0: 嗯，
2: 那老乡，我跟你们那个几年前跟你们那个有个姓什么的队长还照过几次面了。哎呀，姓什么来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别操心别人了啊，操心操心自己。抽烟吗？
2: 不抽，谢谢。哎呀，你们啊要再晚抓我两天我就出国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0: 是吧？我们还以为你会去看看你儿子呢，没想到你这人还是挺无情的。也是，你说你但凡要是有一点人性的话，你不会让你师傅来去给你做替死鬼。哎，你这人还真的挺会利用人的啊！
2: 我跟你说啊，我说过了，你们给我挖坑没有用。我想让你们知道就知道，我不想让你们知道，挖坑也没用。
0: 放心啊，我们不用给你挖坑，啊，你犯的这是死罪，不用挖坑，你到最后也得是被枪毙。哎，
2: 走到这一步，早就想明白了。不过人呢，就得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嗯。你这枪毙死和这个生老病死都一样，没什么不一样。
0: 那能一样吗？生老病死的人那是死的心安理得，而枪毙的人呢是罪有应得。
2: 哎，怎么讲呢，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不去害人。
0: 哎，你都做毒品了，你不害人啊？
2: 那是他们自愿吸的，我没有去逼他们。他们就算是不吸我做的，他们也会吸别的毒品。这就是人性的恶。哎呀，其实啊，就像有的人拿刀做菜，有些人用刀杀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0: 你到底会诡辩啊？1997年在绿藤，你制造的冰毒通过金永祥在全国卖出了800多公斤，而且你和周少琼合作，那些毒品不光销往到境外，还有一部分回流到了国内。1999年你和 K 哥合作，罗炳章把你制作的冰毒的20%卖到了东南省。有多少家庭因为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还觉得你没在害人？
2: 哎，我只负责做，并且交代他们，我只负责制毒，至于他们卖到哪儿，不是我的问题。
0: 你真的是一点悔恨之心都没有啊。哎，你不是信命吗？你相不相信因果报应啊？
2: 我现在不是已经坐在这儿了吗？哎呀，反正这盘棋呢我是下输了，输了我就认，我不悔棋啊，不赖棋。

自己看一下。你的孩子没有了，我愿凭吸毒，其中就有你亲手制造的病毒，这就是你的报应。

0: 还有什么想跟你儿子卢森森讲的吗？
1: 没有什么讲的，儿孙自有儿孙福。
0: 你真是个畜生。

0: 造人卢少华
1: 长期制造假基本品案，并予以运输、贩卖，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被告人卢少华意欲剥夺他人生命，致他人重伤，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被告人卢少华的杀人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东南省西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书宣读完毕，审判长。
2: 被告人卢少华，公诉人刚才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4: 被告人卢少华，
2: 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无异议？
3: 有异议。我觉得这个起诉书中提到的关于我制造、运输、贩卖甲基苯丙胺这件事情，完全不属实。
2: 肃清。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
0: 被告人卢少华，下面公诉人对你进行讯问，你必须如实回答，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被告人卢少华，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包括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关于这个罪名涉及到的制造、运输、贩卖的行为，你有无实施过？
3: 没有。
0: 起诉书在事实第一部分中指出，你从1995年开始试制毒品，1995年试制成功，并将毒品交给他人贩卖，这件事儿是否属实？
3: 不属实啊。
0: 那在1995年期间，你有无开始研制甲基苯丙胺？
3: 没有。
0: 关于研制甲基苯丙胺的活动，从1995年开始至你被抓，你都没有从事过吗？
3: 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我只制造过盐酸左旋甲基苯丙胺和盐酸右旋甲基苯丙胺。
0: 你说的这个左右旋甲基苯丙胺是什么东西？
3: 就是灭鼠药。
0: 那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你认为产出的物品是做什么用的？
3: 那肯定是灭鼠的呀。我从来没有做过甲基苯丙胺，但是他们认定呢，那个是甲基苯丙胺。对于这个他们的认定呢，我是不承认的，我也是不接受的。我主要就是做灭鼠药，给那个北方草原灭鼠。
0: 那为什么在金川生产的东西，你要运送到东南的新州，而不是运去北方呢？
3: 因为要到人民，得从新州走。罗秉章跟我说，国外人民那边老鼠多，需要这个。
0: 罗秉章知道你生产的是老鼠药？
3: 他当然知道了，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投资啊。
0: 那公安机关有没有向你出示过鉴定结论？
3: 我跟公安机关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东西。
0: 那你生产的盐酸左旋甲基苯丙胺和盐酸右旋甲基苯丙胺有哪些功效？
3: 这就是一种中间化学品，有这个灭鼠消炎的功效。
0: 那这些东西有无兴奋作用？
3: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毕竟没做过人体实验。
0: 那这东西有没有卖出去？
3: 我是没卖出去过，我只给罗秉章了。至于罗秉章卖没卖出去，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给你指认相片时，你明确地写到这些物品是冰毒，你怎么解释？
3: 这他们让我这么写的，我就写了。我一直说这不是冰毒，这不是甲基苯丙胺，我一直这么说的。我说我生产的只是盐酸左旋甲基苯丙胺和盐酸右旋甲基苯丙胺。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让我认定这个事的话，那我在法庭上我是要做辩论的。 当然了，我也是为了要从这个公安机关那儿要一些生活费，所以他们让我这么写，我也是没办法的。
1: 公安机关向你刑讯逼供了？
3: 不说就不让我睡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刑讯逼供。
1: 公安机关在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充分完整，被告人能否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证据？
5: 这个卢少华实在是太狡猾，他居然钻了现行法律当中的漏洞。
6: 什么漏洞？
5: 从字面上来看，盐酸甲基苯丙胺的确不是刑法当中提到的甲基苯丙胺，它甚至都没有被列入到相关司法解释的毒品目录当中。
6: 这两者之间在法律层面上存在根本的区别吗？
5: 他居然在法庭上宣称盐酸甲基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两种不同的物质，所以在法律上根本就构不成是毒品。
6: 那如果在法庭上你以专业的角度充分的论证可以证明他制造的就是冰毒吗？
5: 这个我不太好确定。
7: 这个卢少华当庭推翻自己的

0: 供词啊，别有用心。
1: 我觉得就是诡辩，因为一般死刑犯到这个时候都会垂死挣扎一下。
0: 卢少华不是一般人，我觉得他就想借助这个公开审理的这个机会，向外界告知他那独一无二的制毒工艺。他要的是千古留名，所以我建议以后对他不要再公开审理了。
2: 陈清，你跟检察院的领导说说
3: 这个事情。
4: 我魏忠燕的领导去我问
3: 主公，
4: 他这人狡猾至极，而且一定是早有预谋，你一定要全力以赴，绝不能让他诡计得逞，我们全力保障你。
5: 燕，放开我，燕，我已经赢，整理好没有？我们就走了。
6: 我要带司令外走。
5: Oh please, I saw the right time to do the wrong thing. That's only a horse.
6: Daddy, 司令外现在是我的朋友，他已经陪伴我5年了。我已经没有看上你了。
5: 时间了 ，Hurry up， 快点啊，在里面等你。你手在抖。That's not the correct way to hold a gun. I show you.

0: 因此我认为本案的定性是正确的。我的发言完毕。
1: 针对被告人对检验报告结论的质疑，鉴定人刚才已经当庭证实了左旋和右旋甲基苯丙胺的化学性质均为甲基苯丙胺，所鉴定的涉嫌毒品均为甲基苯丙胺或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

0: 啊！俺知道了，马上来。
1: 根据被告人卢少华的犯罪事实性质、量刑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二款、第232条、第23条、第57条、第6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2: 请全体起立。
1: 被告人卢少华犯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3: 数罪并罚，
1: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现在闭庭。

0: 的1103特大制毒贩毒案，经过一年多的庭审，终于落下帷幕，判处卢少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自此，
1: 不可一世的世纪末大毒枭卢少华
0: 为自己的贩毒行为付出了代价。
2: 根据被告人卢少华的犯罪事实性质、量刑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二款、第232条、第23条、第57条、第6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3: 请全体起立。

又出来一个，这看样子是。这看样子是。听我的，别动啊！上了车再来，上了车才是这人。

警告，打开车门，下来。

肯定他，林江峰同志在今天协助外地警方抓捕吸毒李源的行动中牺牲了。今天下午4:15。

我想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世界。在我死的那一刻，我能清晰地回顾我这短暂的一生。

仅拥有纪律，多年未辗转，痴心的榜样，年龄自百人，巍巍烈士陵，一日一新坟，壮烈英雄志，正义永长存。

0: 角三个部分进行粘接，烘干之后再着色，接着用木头制作的手和胳膊进行一个拼接，最终拼成一个完整的人俑。
1: The price for lot number 32 is starting at $800. Please raise your paddles for a bidding. $800. $850 here. $900.
0: 首先是在汉景帝杨陵陵区发掘的，数量最多，品类最全，男女俑都有，不同角色均有发现。其次是80年代在西汉宣帝杜陵发掘过，数量没有杨陵的多。第三批是80年代初和后期在汉武帝茂陵陵园发掘的。第四批是在90年代汉高祖长陵陵园的西南部，大小基本一致，但是只有男俑。第五次是在汉长安城内西北一带八村铺勘察时发现了裸体陶俑残片，后来考古学家还在八村铺一带发掘了制作裸体俑的作坊以及一些未出窑的裸体俑。现在几次了？
2: 第五次。
0: 第五次？我咋记得有6次呢？第六次是在哪儿呀？第六次在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there any higher bids for the lot number 32? $1,500.
3: 梁王陵园。
4: 梁王的资料。
0: 这个
4: 是在河南的邙山。
0: 邙山梁王陵园。
5: Mr. Manager, may I use your computer for a little while? Just a moment.
6: Sir, please take a look.
5: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for you.
1: $1,600. Are there any higher bids? And it goes $1,600 once, $1,600 twice.
0: Wait.
6: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very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the auction for lot 32 is temporarily suspended.
7: 建辉，胡老板，来了，我给你说个话。
8: 好，老王，帮我看一看。
9: 我忘了。
7: 我都拿了个东西，你给咱表演啥？在我店里边。
10: 你帮我忙呗。
7: 啊。
10: 厂里家有个东西，你帮我拿出来。
7: 啥东西嘛你？
10: 冰箱里的陶俑是咋回事？应该是跟孙娃他们下坑。
8: 我陶俑是我从乡下收来的。
10: 你还骗我呢？
7: 我没有骗你嘛。
10: 我这该死的病已经把咱家吃了个窟窿了，你还哪有钱收货？哪有钱给我买手机还有一些鱼？我坏事咱可不能干呀，迟早要遭报应的。孙娃我已经管不了了，随他去吧。但是我不能看着你往我下道里边走。
7: 哎呀，淑兰，你看看，说着咋哭上了呢？你想想，曾娃是啥人？一分一厘都要算计。我挣钱的买卖，他能让我插手？再说了，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下苦腿子哪个能干了？我就是最近走了点小运，想想我个兄弟愿意把货舍给我，让我赚点差价。
10: 我骗了？
7: 骗你呢？
10: 讨厌，我害怕死了。
7: 不害怕了啊！打开手机，来，打开。你看看，新款的。哎，不多，1万，给那个下库分多少？你看着办。

0: 我想好了，我以后不干别的了，就跟着你干，你说咋我就咋。
1: 不急，慢慢来，咱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嗯，
0: 在表厂那会儿，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大事，必然是个人物呢。
2: 依你看，啥人算个人物？
3: 那肯定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2: 行，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啥拿啥，
0: 好着呢。来，我敬你。
2: 嗯。

0: 齐队辛苦了，你们这次南下最终收获不小啊。惭愧，只找回34件黑道俑，其他都流失了。
1: 你们已经尽力了。哎，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温索普拍卖行被撤拍的6件黑道俑的现状。我们刚刚得到大使馆的消息，对方海关扣押了这批文物，理由是。 我们提供的证据过于简单，他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能否明确墓穴装了有多少个陶俑。除此之外，墓里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2: 咱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儿都不知道，咋会知道部里的情况嘞？
1: 归根结底，就是要找到出土黑陶俑的盗洞。 并且证明黑陶俑确实出自那个盗洞。赵局啊，能不能追回这6件黑陶俑，就要看咱们公安干警能不能拿下这个案子了。
3: 期限呢？
1: 1个月。
4: 大仓，
3: 走。
4: 你这次接这批陶俑，遂州方面都提供了一些啥线索？
5: 报告，目前呢，我们掌握的情况，只知道那6件黑陶俑，还这34件黑陶俑，是8个月前一个外号叫华南王的，从秦川购入卖到遂州，6件经香港，流到外国的。
4: 才8个月就卖到了外国的拍卖行，可见这条地下文物交易链已是非常的成熟。所以说，只要能找到华南王。
3: 就能找到华南王背后这个给他供货的盗墓团伙。杨队，
6: 啊，
3: 你有没有听说过华南王这号人物？是有这么个人，但是他非常狡猾，跟道上的支国那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他那个外号叫华南王，古月口音。
4: 哎呀，期限1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啊。
6: 那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着。张叔，这个黑陶俑，你能不能确定是哪个朝代哪个墓的？哎呀，从这个形制上只能看出来啊，它有可能啊是西汉年间，啊，可能出自帝陵，但是西汉有11座帝陵的，而且有很多后妃王宫陵。 哪一座陵啊，都有可能出范围太广了。你说，至于哪一座墓，哎呀，这就更难说了。
1: 温索普拍卖行一般会对文物的来源有标注啊，那边有提供信息吗？提供了，他们标注称，这6件黑陶俑出自咱们秦川西郊的三庙村。
7: 文物案子熬人啊，接下来一个月，上您章，得把亲事都攒足了。那先去三庙村看，还有情况的给你打电话。你快去睡一会儿去。啊，去。
6: 哎，杨队，
7: 啊，走。
6: 那我给你一块儿去一趟。
7: 啊，
6: 俺们齐队舍的，把文物案子，他是我师傅，你是他师傅。
7: 呀，走走走，
6: 哎。 干事，哎，你们听说吗？嗯，警察呀，从古月追回了一批黑陶俑，你们猜有多少件？
7: 足足34件，咱看你跟心头肉丝的东西啊，在我刀门贼手里，跟我劈啥子？
6: 34件？
7: 嗯，不是只有6件吗？
6: 我6件是在温索普拍卖行的吗？听说这34件啊，跟我6件差不多，估计是同一时间被盗卖夫妻。
7: 差不多，怎么个差不多法？一模一样吗？都是黑色的裸体俑。
6: 你听谁说的？
7: 俺大学师弟的师妹在文物局上班，他跟我说的。
8: 那谁？
9: 前女友。
7: 互相欣赏。
8: 哎，那一听就。

0: 没了。
1: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0: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3: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4: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5: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迷。
6: 相机保不了命，
7: 我不死你们赶紧放出命。
4: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6: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8: 这不能太长久啊。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昨天的节目里，我们带了大家关注北京那栋从12层到3层多户漏水的事件。记者逐层走访之后发现呀，所有住户的漏水时间都集中在7月20号左右，漏水的位置呢也全部都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隔墙上。这些高度相似的细节让漏水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今天我们的记者和专家一起来到了现场，带领大家一步步排查根源，找到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对症办法。
11: 还在上，没在这儿，这是表现，原因不在这儿。
12: 对，
11: 往上找，能上楼顶吗？
13: 顺着漏水的位置，记者一行一路向上勘察，来到了楼顶，正对应的是一个方形的出风口。专家表示，这里就是漏水的路径所在。
11: 你看。这个地方，这就是风道。厨房里边换气的叫烟道，卫生间的叫风道，其实都一个东西。这个建筑结构啊，这是一个方窟窿，这个口是一直通到楼下，它一定是沿着这个风道往下流。
13: 那专家为何推断水是通过风道漏进各家的呢？之前我们提到，各家各户漏水的时间基本相同，而且漏水点基本一致，都是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个墙上，这里就是风道所在的位置。要想让水在短时间之内流经各家，那就势必要通过一个贯穿全楼的结构。
11: 它是什么原理呢？风道呢是每一层楼一节，我就从一层开始往上码，码到这儿一层就俩起上，然后最后周围拿水泥给封上。封的水泥可没那么结实啊，所以说这个水来了以后呢，它从这儿往下流沿着走，边口接口封的严不严，就决定了你家漏不漏水呢，就会沿这儿流到你家。
13: 而这漏水的路径也解释了申先生的一个疑惑，那就是家里漏出来的水为什么发黄发臭？
11: 不是，它不是源头对源头，不是管道水。是漏到烟道，都很脏的，你洗一遍烟，你不就黄了吗？还脏还味儿。
13: 漏水的路径锁定了，那水的源头是哪儿呢？首先，专家对风道的出口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坏，基本可以排除降雨了。那水应该就是从楼里来的，到底是哪户呢？按照这个推断，12层以上的每一户都有可能。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申先生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之前在报修的时候，物业曾经对烟道进行过检查，在工单上可以看到，用热成像仪对14至18层烟道进行排查，未发现漏水情况，12至13层已无烟道。对于这一信息，记者也和物业进行了确认。
14: 是12、13两层把烟道给截了是吧？
15: 对。
14: 明白。这咱入户看过吗？
15: 入户看过。
13: 不仅如

0: 如此，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对烟道进行检查的同时，也尽可能对各家都进行了打压检测，确认屋内管道是否漏水。
1: 咱之前是都哪户打过压？
2: 14到18还有12，
1: 咱们都打过压，都是没问题的，除了13没有排除过，是不是？
2: 反正是他们家没进去那个排查过。
3: 根据现场也包括物业的反应，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11层有水。那么上边那种大量的住户没有水，也就截止到他家为止，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
0: 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问题真的出在13层，那么最有可能是出在13层的哪个部位呢？我们也请专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4: 我初步判断也是，指向13层。13层哪些方面的原因？我列了几个，一个是上水管，一个是下水，一个是暖气管，排除是下水。如果是大面积持续哗哗的漏，那就不是下水的表现。即使是防水层有破损那会儿，它也是往外阴，不会大面积的流。
0: 专家表示，而现在又并非供暖季，暖气管应该已经泄压了，所以问题出在暖气管上的可能性也不大。目前根据诸多线索推断，问题的根源最有可能出在13层的上水管上。而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提到12层和13层的烟道都已经截断了，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水是怎么从13层到12层的呢？
3: 我们的建筑结构啊是一个平层，这样理解哈，这个平面浇得很密实，很结实，水泡不透。为什么会漏呢？我们人为搞一些连通，比如说我们的下水管、上水管、燃气管，可能是 PVC， 可能就是这个铸铁管。这两种材料啊，随着时间变化，微量的哈，遇冷收缩，遇热膨胀，总该膨胀都十几年，它会周围一圈的裂纹，就是缝这个缝隙不可避免的。那么如果我楼上只一旦有水，它就沿那个缝隙往下流。那么12层呢，满屋都泡了，看到了顶儿在滴水，始终在流。那么也就足以证明13层的地面上面有很多水。
0: 分析完毕之后，我们再次回到现场进行勘查，也确实发现，在13层屋外的地面上已经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5: 这个还真是，
6: 徐老师，这儿是湿的，潮的，
7: 这说明他这儿已经有事了。
6: 我给您摸一下这地面上，
7: 这已经有事了。
6: 就13层，咱们已经能看到现象了。
0: 而在12层对应位置的房顶上，我们也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8: 你看这儿，
7: 是，对，刚才是楼上已经看到现象了。
6: 13到了12，这儿开始尤为的明显。
9: 13层不开门，
7: 不开门是吧？
9: 对，拒绝。
7: 那
9: 物业、居委会干都拒绝。
0: 申先生表示，之前他也曾经多次尝试跟13层住户沟通，希望对方配合排查，但是始终无果。于是，我们也在现场尝试去敲响13层住户的家门。
6: 你好，有人在吗？
10: 主人未接听，如是有言，请再按一次门铃。
0: 13层住户家中无人应门，于是我们前往社区了解情况，希望通过社区联系上13层住户。社区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表示，13层住户这两天出门了，最近家里没人。而对于楼内多户居民家中漏水的情况，社区早已知情，也积极的在各家排查，唯独和13层住户的沟通不太顺利。
11: 人一直说的是人家不漏，跟他们家没关系。包括昨天为什么这么嚷嚷，也是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找漏点，不是我们家，你为什么要上我们家？
0: 直到记者前往采访的前一天，13层住户的说法有了新变化。
11: 他昨天啊，给我发了一微信，说是他们家也漏了，地上流水。
12: 他拍了个视频，等会儿啊，这视频人家给我发的，不是我拍的。
13: 现在这儿都是湿的，明显的，然后都给泡发了，咱们什么时候找专业人来修呀？
11: 他也说了一句，如果非得要求住户提前，让物业提前跟他沟通联系，人家这话就是明确跟我这么说的。
6: 我明白，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就是这事儿物业要是过去，他还有这可商量的余地，
11: 因为
6: 是吧？
11: 他们家哪儿漏，检测是用物业的。
6: 咱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咱们叫着物业去，让物业至少积极的往前再走一步，试试看，先测一测。
11: 那这个只能说，那您让物业去跟他接沟通。
0: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有不少的市民朋友都跟家中漏水这件事儿打过交道，有的是像申先生家一样受到了漏水的影响，也 也有的是自家漏水影响到了别人。那如果您遭遇到了申先生家类似的情况，您又会怎么办呢？
8: 涉及到物业调解不好，社区调解不好，只能上升到这个叫什么法律层面了，就
14: 找上物业吧，让物业去给你找一下。
15: 啊，就是找物业。
14: 对，
15: 物业要是没解决呢，
14: 找社区。
15: 要是物业跟社区都找了，还是没解决，
14: 你找法律吧。
15: 啊，找法律。
16: 这还真不知道怎么找的、
15: 啊、
16: 那人家不开门，咱也没辙呀。
15: 啊，
16: 那就走法律程序呗。
14: 那你们只能报派出所了，然后和物业一起联合配合，进行守候一下这户人。他不能出门不买菜吧？他不能出门不扔垃圾吧？
15: 嗯，
14: 先以沟通的方式进行沟通。
0: 对于如何面对类似的情况，大家都给出了两个类似的答复：求助物业和法律途径。回归到申先生家这件事上，物业都应当尽到什么责任呢？记者也前往咨询了律师的意见。
17: 物业不是漏水的这个担保公司，什么漏水都得赖他。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啊，该管的他必须要管。到底怎么管呢？具体啊，分三层责任。关于这个公共部位的，像外墙啊、公共管道啊，物业公司直接负责修，费用走维修基金。关于专有部分呢，像业主自己家里的管道啊，原则上业主自己负责，但是物业呢有义务协助排查和协调，不能一句话不归我管就推得干干净净。再说说物业的失职，如果接到报修之后啊，不排查、不协调，甚至不作为，导致损失扩大的，那就要在过错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这种赔偿责任。咱们回到这个案子，漏水呀，波及了好几个楼层，物业逐层排查，前期该做的，我觉得他还是做了，不能说他是完全失职，但是卡在13楼打不开这个门这个环节上，物业不能就此打住，他还能做更多的工作。物业呢有权一是穷尽方法，比如啊请求警方向业主来进行警告，提示他及时配合物业进行实地的这种勘查和调查，这是可以的。
0: 而遭受漏水困扰的申先生和各位邻居又有哪些权利可以主张，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律师表示，
17: 被淹了怎么维权呢？核心思路，先止损后索赔。维权路径啊也有这么三条，一是协商解决，但是快但不一定靠谱。第二个呢是行政投诉，物业不作为的可以找住建部门解决。三是民事诉讼，虽然慢一点但是最彻底。实操的要点呢大概是这么几项，一是第一时间拍照录像，损失多大拍多大，别急着清理现场。
18: 我写你的名下，我口述的，就他们那个负责卖房的人呢，帮我起笔，最后呢我就把这房子买下了。
19: 张先生说，由于身体不好，不想百年后还给孩子制造继承的麻烦，于是将新买的房产直接写在了儿子名下。但这并非无条件，而是附带儿子要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但却没想到事与愿违。
18: 买下了以后呢，我就先住了两年。这个在2018年突然间查出癌症，是输尿管的恶性肿瘤，完了之后呢要摘肾，有一大笔手术费。我就给孩子打电话，我说这个副帅，我说你得想，说我但是我也没钱啊，但是我上班就这点钱啊，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呀、啊、我说跟你妈先借点，但是我妈才不可能借你呢。最后呢就是我们全家给我凑钱，我把这手术做完了。完了之后呢我就把床租那个，我不行了，我是没钱呢，我不能再跟那个姐姐们要钱，姐姐身体也不好，他们都2-3千块钱的退休金呢。最后呢我就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
19: 张先生说，由于自身工资低，看病花费大，而孩子也不愿意帮忙， 张先生只好将房子出租。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张先生雪上加霜。
2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

0: 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租出去完了之后，我那前妻呢，他就说没有，你脑子不好使，人家万一要蒙你怎么办？我帮你租，一开始我租的，租了5000块钱，他确实帮我租了6000块钱。完了，租了第二年的10月份，租金就不给我了。后来最后呢，我一发现他越来越不管，我就想把这孩子这房要回来。嗯，因为什么呀？我承诺的东西你没有达到，你又不管我。是吧？他说了，这房子是我的，嗯，这是我儿子说的啊，这肯定是我前妻交给我儿子的。他说我妈说的，理由是什么呀？让我要告他起诉那房子。他说你都告我了，我还给你这钱干嘛呀？从那以后，这18000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租金不给我了，嗯，完了把门呢换锁了。
2: 由于儿子的不管不问，致使张先生想要回房产。而这一行为激怒了前妻，不仅停止支付租金，还拒绝归还房子，并换锁阻止张先生进入。
1: 到2023年，10月份，房租也不给我，什么都不给我，才发现晚了，钱也不给我，房子也不给我，我也没地儿住了。
3: 行，那我知道了。这样，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
1: 啊，
3: 第一就是关于这个和平里那个房子。这个三居室什么时候变更他的承租人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3: 嗯，
1: 而且呢，他写了一个东西，当时我不承认。他写的是我提出的是什么呀？这套房子是你跟儿子所有，就说如果现在住的情况下是你跟儿子所有，
3: 嗯，
1: 是不是？当时我就不想追究这房子。
3: 然后当时是因为你说你看不清楚他什么内容，没给你念你就签字了吗？
1: 没给我念，就是他那儿一个接待的人，他知道我是这个眼睛盲，他说你在我手指的位置，你签字。
3: 那你没让他读一遍吗？
1: 没有，他没有给我读。
3: 那你为什么不要求他读一遍呢？
1: 我脑子当时乱了，脑子就是很乱。
3: 关于你这个安置这个两居室，当时是原来也是承租房还是产权房？
1: 产权房。
3: 产权房卖了多少钱？
1: 我卖了是338万。
3: 338万。
1: 对，
3: 买天宫苑的房子多少钱？
1: 天宫苑的房子是花了358。
3: 358万。
1: 对，
3: 你358万全都是转账的形式转给对方的是吧？
1: 就是都是刷我的银行卡，
3: 就是转账嘛，对吧？
1: 对，当时在那个链家的 POS 机转的。
3: 链家那个人能给你出证明吗？他能当证人作证吗？
1: 能
3: 是吧？行，好。您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也了解了。那个张先生，就是对咱们有利的呢，是关于你这天宫苑的房子。目前来说，通过您的陈述，对您比较有利的点有，
1: 嗯，
3: 然后呢，不利点也有，然后呢，就是关于你和平里这个房子。就不利的点比较多一些。
0: 根据张先生的陈述，和平里的房产理论上可以通过诉讼追回，但是前妻当初让张先生签的文件性质不明，变数很大。而天通苑的房子呢，早已落到了儿子名下，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状态，想要推翻还有可能吗？张先生想要回自己房子还有希望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第一呢，关于和平里这个房子，如果像您所述的说签了可能是赠与给他，或者说给他这种协议的话，如果签了这个，那您这个和平里这个房子就不好再去追回了。如果说您没签这个，你和平里这个房子是可以追的。如果这不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可以，你这个房子是可以要的。因为当时他变更承租人没有经过你同意，变更承租人那个行为是无效的，
1: 嗯，
3: 确认那个行为无效，他后面的买卖也就无效。因为现在房产证已经变更到他名下，就是说他已经买卖了，所以你要需要从头进行撤才能达到一个目的，就可能需要2到3个官司。就是首先撤这个，他你们俩之间他肯定要签一个承租人变更的一个协议，对吧？他要交这个，然后通过承租人变更，然后变更到他名下，他才会参加买卖，参加房改，才能办到他名下，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达到您刚才所述的，就是说我就想要的赔偿，让他给我赔偿也行了，就是说但是这个必须得通过你确认这个无效，然后他来调解同意说给你赔偿或怎么样。下一个关于天规。

0: 建这个房子，然后对你有利的点呢，就是说房款是您付的啊，而且是不，您并没有经过转款的行为，
1: 没有，
0: 而是直接转到对方名下，对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你儿子买房的话，应该是你先转到你儿子名下，然后你儿子再转到别人名下。你们这个呢，就是说，因为刚才我问你，如果说你想要房的话，你呢优势呢也有的话就是有个证人证言，就链家就可以作为证人来进行证明你当时是一个附条件的一个赠与。
1: 对，
0: 这样的话因为你这个条件它不成就了，那我们就要求可以撤销这个赠与。
1: 嗯，我再插一句啊，
0: 嗯，
1: 那个因为当时链家呢就说那个说老傅，说我背着你，我给你写了这么几个东西，完了我拿这东西呢让他跟他妈看了，我说你必须在答应我这个条件之下，
0: 嗯，
1: 我才能把房子给你，
0: 嗯，
1: 我说现在呢我不可能给你，因为什么呀，我都没地方住，我说我没有房，
0: 嗯，
1: 你可以去查去，我说那你答应我的条件以后，而且是我百年以后我这房才能给你，
0: 嗯，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条件，
1: 对，
0: 所以才可以进行一个，就是说撤销他这个产权。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案子，这个房子呢，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赠与的这个行为无效，或者说撤销，因为他条件没有成就嘛，对吧？就是说他没有给你进行赡养，就是现在不养你了，把你轰出来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还可以要钱。你当时不是358万吗？我可以要我这个，就是相当于你借给他的钱买房，要求他把这个钱还给你。这是两种方案，一种是要钱，一种是要房。你这个就是天宫院这个房子是可以有这两种方案的。
1: 我是想不要钱，因为什么呀？要了钱，我拿着钱，
0: 嗯，
1: 我肯定一口血吐出来就没了。
0: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要钱可能更好打一些，就是说它的优势啊，或者不管怎么样，就是它基本上是那个没有太大的风险。要房子是有一定的就是风险的，要房子的那个劣势要大一些。现在这样，我把这个就是我们法律上的一些建议，就是说你打官司的话，它有一些对你有利的一些点，我们给你写在这里面，然后您呢，可以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去看一下。
1: 好，好，谢谢，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4: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求助热线。
6: 律师，我在小区里被邻居家的狗咬伤，邻居说是我先逗狗才被咬的，拒绝赔偿。我没有逗狗，但也没有监控，我该怎么证明？
4: 饲养宠物是大家很常见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宠物啊，这个事儿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有人反对，有人支持啊，特别是当这种问题出现了，你说要是互相不干扰，可能还只是个人爱好，一旦出现这种摩擦和分歧了，出现咬人的事情了，就很难去辩驳。它这个里边好像在于一直在争论有没有逗狗啊，这个好像对方说他逗了，这边咨询者说没逗，这是不是导致这个责任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呢？
5: 我觉得何老师把这个焦点问题已经给整理出来了，就是说如果说已经无法还原当时狗把人给咬伤的一个具体原因的情况之下，
4: 各说各话，
5: 对，责任应该怎么分？我们就假设哈，就假设已经完全还原不出来，因为他说的是也没有监
4: 控，
5: 谁也证明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养狗的人，这个狗宠物这个主人是否还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这块给大家说一个法律规定啊，就是民法典的1245条，这个具体的规定说，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或者伤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哦，
5: 那么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个本意而言，就是这个动物伤人，他的一个责任在法律上应该是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的一个原则。
4: 嗯，
5: 就什么叫无过错责任的原则？ 哪怕你这个宠物的主人或者管理人你没有过错，只要你的

0: 狗咬人了，
1: 嗯，
0: 那你就应该承担责任，除非你能够证明对方是故意的，我拿手上去让你的这个狗给故意咬去，
1: 嗯，
0: 而且是或者是说存在重大的过错，
1: 嗯，
0: 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免除或者减轻你的责任。如果说是仅仅是斗狗这种情况产生的话，我觉得是构不成故意的，
1: 哦，
0: 也构不成一个重大的一个过失问题，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是想说哈，因为这个里边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因为没有监控所以没法证明的这么一种情况，
1: 是啊，
0: 嗯，所以斗没斗狗也不知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举证责任就归结到这个宠物狗主人那个身上了。你证明不了人家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你就要承担这么一个赔偿责任。
1: 嗯，
0: 当然那我们下一步说，那既然要赔偿，那赔偿哪些项目？那医疗费那你是必须的吗？包括说你去打一个什么就是
1: 狂犬疫苗
0: 吧，对啊，然后这些个费用我觉得都是必要的一个支出。如果说哈真是咬得比较严重，我们还可以主张一些什么误工费啊、精神损失费啊、营养费啊，甚至如果真是构成伤残的，还可以要求伤残赔偿金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这些个赔偿项目的问题。当然在证据的一个搜集和整理上，你比如当时的一个照片视频，或者是说被狗咬了立刻报警，报警记录，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就诊的一个相关记录，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证据。
1: 明白，
0: 对吧？然后处理方式上一般建议还是以协商为主嘛，对吧，
1: 嗯，
0: 双方如果能好说好商量这个事儿，就尽量的和平解决。如果真是说那对方就是一分钱我不愿意赔，还把责任怪罪在你身上的话，那我觉得就不排除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来进行索赔。
1: 嗯，其实很多宠物爱好者们啊，通常喜欢把自己家宠物当作儿女一样来看待。哎呀，这是我宝贝儿子啊，这是我闺女。在您喜爱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把它看得如此亲密啊。但是当出现事儿的时候，我看有些人也会把它往外推啊，这它就是个动物，它哪懂啊，跟我没关系啊，我又没怂恿它去咬你，是你在逗它。所以这就是说明了一个两套逻辑啊。既然您这么喜爱宠物，你作为饲养者，你应该替它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这是我大概的一个理解。也希望对于不管说养宠物者、爱好宠物者，还是说反对饲养者啊，其实都是一个提醒。当然，如果你有类似问题想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8533-9216。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在房产、婚姻、合同纠纷方面有任何拿不准的民生法律难题，可以随时拨打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法律服务热线会第一时间为您答疑。也提醒大家，签署涉及房产、赡养等重要协议的时候，要多留心细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4: 同城约会背后的陷阱。
5: 这个很难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跟我去定义一下定位。
4: 建筑垃圾堵管道，新房惨遭污水泡。
6: 这个问题呢，拉扯了将近2个月。
4: 安全绳不安全，无良企业被查处。
7: 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个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8: 对。
4: 检测报告也能买，起底虚假检测灰产链。
9: 这里科放听话说是什么意思？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前段时间宁波的王先生在刷视频时，屏幕上突然弹出了一条露骨的色情广告，王先生一时好奇便点了进去，不曾想正是这一点他就成了骗子砧板上的鱼肉。
4: 不久前，家住宁波市海曙区的王先生在刷网络视频时，屏幕突然跳出来一则弹窗广告，上面露骨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
5: 刚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一个弹窗吧，然后点进去，然后下载了它的软件。点进去之后的话，它会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会一直在发比较色情的消息，问你要不要约，然后它会给一些约成功的截图，说他们这边高效又快捷，服务又好。
4: 王先生一下动了心，正在犹豫时，一个自称红娘的人登场了。
5: 那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一下姐姐。
4: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5: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

0: 那你想退是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箱子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了。
1: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0: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的去她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她说她帮我联系红娘了，让她退给我。
1: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0: 又要说20万元，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1: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不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缴纳解冻资金。
0: 有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还有一些购买一些虚拟物品，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然后让我完成认证，然后让我去约他，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过我消息。
1: 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有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警。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掌握核心命脉的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分工严密的犯罪链条。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软件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机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诱导其注册并缴纳平台会费，完成首充。
2: 首先是平台的客服跟他说，我们这里有相应的小姐姐可以介绍给你线下见面，然后推送给他一些小姐姐的照片和素材，他觉得可以的话，就会引导他购买一些入会的套餐，有十几元同城的套餐，也有几十块钱全国的套餐。在他支付了会员费用之后，他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小姐姐推送给他，然后引诱受害人去一个叫约爱红娘的地方进行3项虚假认证，包括车费、酒店和保密认证。
1: 一旦被害人开始缴纳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
2: 在缴纳保证金的过程中，告诉受害人操作失误，需要数据恢复，需要你再继续缴纳相应的费用，才能把之前缴纳的钱返还给你。受害人出于急于想把自己充值进去的钱提现，以及想完成线下见面的心理，被哄骗持续缴纳多项金额的费用。
1: 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
3: 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的，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呢也想有一定的这个挣钱的目的吧。
1: 有的被害人甚至到各个网贷平台去贷款，再把贷出来的钱充值进去，无疑是雪上加霜。
3: 人嘛，总是有那个拒绝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那其实刷单也是利用了这个心理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想要拿回自己的本金了。
1: 通过前期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4: 收点人，
5: 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要把这个交接班前的那波嫌疑人和交接班之后的那波嫌疑人，我们要确保他全部的这个抓捕到案。
7: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14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搜网，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搜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是1400余部。
1: 民警现场发现了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的录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6: 从抓捕的这个人员来看啊，都是一些这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些男性青年为主啊，基本上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些小姐姐和你面对面的这种聊天的这种情形。这些网上和你聊天约你见面的啊，都是假冒的。
2: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6: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啊，和你聊天的啊是这个身材姣好的这些小姐姐。
1: 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要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6: 所谓的同城交友线下约会要你交保证金的，一般都是诈骗。如果当你遇到的诈骗发生了实际的财产损失，那么一定要保留好聊天的截图记录，那么及时的拨打96110报警。网络招嫖呢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抵制色情诱惑啊，洁身自好。
8: 前不久，广西柳州一位大车司机驾照被记满12分后，参加满分学习考试，考了几次都没过。然而这位司机不似用功复习，反倒琢磨起了捷径，结果小抄刚掏出来就被监控抓了个正着。
1: 当天下午3点24分，自助考试场内，一名考生正对着屏幕答题，只见他神色紧张，左右张望后，从裤兜里摸出了几张纸条。他以为现场无人监考，却不知自助考场的无死角监控早已将他的小动作拍得一清二楚。巡场考官发现异常后，立即赶到了现场。
9: 小纸条上面记录有考试的题型、题目，都是理论考试上面的。
1: 据了解，考生侯某是一名大车司机，此前因为高速公路上违法掉头逆行被记满了12分，按规定需要通过满分考试才能重新拿回驾照，可他连考多次未过便动了作弊的念头，最终侯某被取消了当天的考试成绩。交管部门还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93条第二款，对其处以1800元罚款，1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8: 9名男子因沉迷所谓的收藏爱好，铤而走险，私自盗挖古墓、倒卖文物，最终他们的牟利美梦彻底落空，为自身违法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近日，江苏常州新北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盗掘、倒卖文物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1: 据新北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至2024年期间，被告人李某某、宋某某等9人，由于痴迷古玩，心生贪念，于是结成了犯罪团伙，在江苏省多地寻找古墓葬，私自实施盗掘活动。为逃避查处，团伙分工明确，一边线下通过古玩市场倒卖文物，一边利用网络二手平台隐蔽销赃，累计非法获利10万余元。公安机关通过线索深挖，成功将9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

0: 是古币了，起拍价能110万、啊，他就带着直接上拍。
1: 好，现在开始，24号，
2: 来24，恭喜，长平一件，
1: 恭喜。
3: 直播中，这名自称王总的男子承诺，每个金蛋都能砸到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项100万，但需要提前支付费用。小的金蛋700-800元一个，大的金蛋几千元一个。抽到的奖品10天后发货。除此以外，直播间里展现的各种细节也让当时的林女士心动不已。
4: 屋子里边摆了一个箱子，全是特别仿真的那种连工券，你只要砸中了，我现场就给你转。这也是他们去引流、去吸引这些人砸金蛋的一种手段和噱头。
3: 客服称他们有自己的拍卖平台，金蛋砸出的古董可以放在上面进行拍卖。就这样，信以为真的林女士投入20000多元，在该直播间连续3天砸了12次金蛋，砸出了多个所谓的高价藏品。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对方根本不提回收拍卖的事儿，甚至干脆将他拉黑。意识到被骗的林女士选择了报警。接到报警后，北京密云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刑事拘留25人。审讯中，犯罪嫌疑人交代，除了在直播间里营造诱导群众的假象以外，那些所谓的高价藏品则是他们在批发市场采购的普通工艺品，所谓的拍卖网站也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价格、浏览量、成交量等数据均可以随意篡改。截至目前，警方核实全国受骗群众有400多名，涉案资金200余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提醒大家，无论是在各种平台，千万不要相信这种抽奖一定能中奖、一定能盈利的这些话术。
5: 近日，广东中山小榄镇一居民向媒体爆料称，上2个月他满怀期待即将入住新房，谁料到即将完成的全屋定制家装惨被全屋浸泡，而且还是被厕所反涌出来的污水所浸泡。然而事发都有2个月了，赔偿维保却没了动静，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3: 罗先生是广东中山市小榄镇天悦家园小区5栋的住户，他说今年1月交付房屋，3月开始定制全屋家装，直到6月中旬家装基本完成，自己也准备入住了。但彼时罗先生却被告知自己的房子水浸了。
6: 是那个地产的维修方，他们巡逻的时候看见我的那个大门，就是入户门那里有水流出，流到电梯，然后就发信息给我，然后我就叫他进来看，然后我说我会马上赶过来。然后当我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在清理。
3: 罗先生说，家里的水浸并不是普通水浸，而是被马桶反出来的粪水所浸。事发后，维保部门也是第一时间排查出了堵塞原因。
6: 地产的维保方说的是砌墙的就是渔网线从上面冲下来堵在了我这一层。当时呢，我就提了一个基本的诉求，我定制的家私就泡过水的更换，没泡水的就不更换。但是这个问题呢，拉扯了将近2个月没有定下来。
3: 然而让罗先生更加崩溃的是，在地产维保预约上门测量木门框尺寸当天，罗先生先行到场，发现家里2次污水反涌，没想到清理过后联系记者到场，开门发现家中再次被浸。既然首次发生污水反涌已经是在2个多月前了，为何赔付和维保流程却一直被卡住不动呢？
6: 因为协议上面呢有很多条款它是不友好的，然后写的不清楚，我就要求他们改清楚，他们是不同意我修改的，说我增加太多东西。然后呢，我也一直在催他们，后面就不在群里回复，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但是打电话给我就是要求我按以前的协议签，那你以前的协议是有问题的，我是不可能签的，对不对？
3: 由于先后经历了3次污水反涌，罗先生向地产方提出了最新诉求，要求更换全屋被污水浸泡污染的个人定制家私家电，以及地产精装修部分泡水木质构件。对此，记者来到了小区物业服务中心了解情况。
7: 发现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都及时去进行一个清扫清理的，后期的话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对接人去跟进的，因为这块工程也不是我跟进的。
3: 记者随后继续联系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中山市天悦家园项目相关负责人发来了文字情况说明称，涉事单

0: 源于6月23日，因管道杂物堵塞发生了首次污水反涌，项目当即疏通清洁并拟彻底维修，但因为业主要求先签赔偿协议才允许进场，根治维修搁置，隐患未除，继而又发生了两次反涌。项目方一直和业主沟通赔偿，初期赔偿金额已达成一致，但双方对协议条款如质保年限等存在分歧，至今仍未签署。经过持续沟通，目前业主已同意先进场维修，项目将尽快完成户内全面排查和根源维修，消除反涌隐患，同时继续在合规前提下与业主协商条款，推动赔偿协议签署。
1: 韩女士在餐饮企业任职服务员，同事朱先生多次下班后对韩女士做出肢体骚扰、言语挑逗等行为，多名同事予以证实。公司核实事实后，直接解除朱先生的劳动合同。朱先生认为自己的行为都是在非工作时间内，公司无权管辖，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辞退，需要赔偿自己。那么，员工在下班时间存在性骚扰行为，用人单位据此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朱先生主张其性骚扰行为发生在下班时间，但该行为针对的对象是同事韩女士，多名同事可以作证，公司也核实了相关事实。根据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公司本身负有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将性骚扰列为严重违纪情形，并且该制度的内容合法，经民主程序制定并已经向劳动者公示告知，那么公司就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以朱先生性骚扰其他同事，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无需支付赔偿金。
1: 叶先生承租一套三居室住宅，租赁期间房东打算出售房屋，但看房人员频繁上门看房，严重干扰聂先生正常生活。聂先生要求看房必须提前预约时间，房东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带人入户看房。聂先生咨询房屋出租之后，房东卖房是否可以随意带人入户看房？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不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聂先生租赁房屋后，对房屋享有排他性的占有和使用权，即便房东是房屋的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也应当尊重租户的合法占有权利，不得干扰租户的正常居住安宁。房东因出售房屋需要带人看房，应当提前与租户预约，在取得同意之后才可以入户看房。本案中，房东要求随时入户看房，已经严重干扰了聂先生的正常生活。聂先生有权拒绝房东未经预约的入户看房要求。
1: 简女士承租商铺，经营茶饮，租赁合同约定租期5年，经营满2年后，周边租金整体下调，简女士要求降低租金，房东拒绝。简女士生意不好，无力承担原租金，直接停止缴纳房租，房东随即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没收全部押金。简女士咨询，周边市场租金普遍下行，自己能否以此为由要求变更租赁合同租金？有请任占明律师。
2: 不能，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租赁双方都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身义务，不得擅自变更合同的内容。租金标准是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基于市场行情、自身需求协商一致确定的结果，市场租金价格波动，生意不好，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在双方没有约定租金随市场行情调整的情况下，简女士仅以周边租金整体下调为由要求降低租金，缺乏法律依据。但需要说明的是，即便简女士存在欠缴租金的违约行为，房东呢也无权直接没收全部押金，

0: 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规定，根据简女士的违约情况确定违约责任。
1: 安全绳不安全，无良企业被查处。
2: 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3: 对。
1: 检测报告也能买，起底虚假检测灰产链。
4: 这里可放情况脱水更危险。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安全带是高空作业者的生命带，然而国家监督抽查却发现，江苏泰州一家生产吊装带、高空防坠装备的企业，其生产的五点式防护带竟然2次抽检不合格，质量管理体系形同虚设。这条系在劳动者身上的生命带如何能保安全？当生产标准沦为虚设，谁来为高空作业者的生命负责？
1: 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固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高空防坠装备，线上布局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该企业生产的五点式防护带曾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2次不合格，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2: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6: 对对对。
2: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3: 对。
6: 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2: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3: 因为是供货商，他是打着包票来的，他说
2: 相信口头承诺。
3: 对。
1: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了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2: 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况名单了。
3: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问题。
2: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3: 有漏洞，
2: 有重大漏洞。
1: 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其工艺文件作为生产的核心技术依据，既是生产过程管控质量追溯的重要载体，也是监管核查倒查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凭证。但督查组深入核查发现，这一批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料竟已被销毁。
2: 那大概比如说多少经线、多少纬线，怎么加强，这个工艺文件有吗？
3: 都销毁掉了。
2: 这个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产品的你们的行驶检报告，我也不确定你的工艺文件，我也没看到。我现在不确定你用的哪个公司的原材料。
6: 我们采购它会有发票，就是供应商。
2: 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发票，我现在要求的首先所有的事情，你们是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的，质量管理体系在正常运行的。那运行的时候，每一项产品从设计开始，它有多少斤、多少尾、多少原材料、用什么种类，是要有明确规定的。这些规定要传递到车间，传递到工人、机器真正的机器操作手。如果按照9000体系认证的话，你那个设计文件不可能销毁吧？
1: 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
7: 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怀孕之后，岗位薪资就被企业随意改动，这样的职场遭遇不少女职工都遭遇过，但是单位的这个做法涉嫌违法。贵州的罗女士原本是公司的项目经理，月薪是8800元，确认怀孕之后，她正常完成了本职工作，可是公司呢却提出了调岗，要把她调到客户主管的岗位，月薪直接降到了3000元，降薪的幅度超过了5000元之多。罗女士认为自己的身体能够胜任原有的岗位，拒绝了这次不合理 的调岗降薪，没想到随后他直接遭遇到了公司的辞退，而企业给出的说法是辞退和他怀孕没有关系，是绩效的原因。这里呢要跟大家明确一下法律的红线，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第五条，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另外，劳动合同法第42条同样写明，女职工处于孕期，企业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关系。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就算确实要给予孕期的员工调岗的需要，也只能协商调整适合到身体的岗位，不允许单方面大幅降薪。也要特别提醒职场的女性，如果遭遇到了孕期强制调岗降薪、无故辞退，要保存好工资的流水、聊天记录、考勤证据，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依法主张工资差额以及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1: 检测报告也能买，启迪虚假检测灰产链。
4: 这里科放情况脱水很明显。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5: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不送样、不检测，1到2天快速出报告，这样的检测服务您敢信吗？近日，一家名为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就引起了山东潍坊警方的注意。经调查发现，这家网店根本没有检验检测资质，所谓报告全是伪造，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目前两名实控人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1: 质量督查组在监测中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随后对方又快递了纸质版报告。记者注意到，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
4: 我们上家网企业哈，那这个单位是哪的？什么名？
3: 君创。
1: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该网店后台销售数据和交易记录，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在现场，执法人员发现该网店客服在与不同客户交易时，都曾频繁出现了快速出报告、直出等可疑话术。
8: 这个中介机构啊，就问说你们想要邮寄样品到实验室呢？根据国家标准的检测，还是想要1到2天可以快速出一份的报告？然后呢，这个当事人就说快速出报告，后面也很明确说直接出具的报告是没有药品检测资质的，这种相关的话术。这里面就提到一个直接出具报告，这里边按照他的说法，直接出具报告呢，其实就是没有检测，快速的出报告这么一个情况。
1: 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在对接界面上，记者看到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这明显与该网店在电商平台详情页上展示的送检流程不相符。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法取得 CMA 资质认定后，方可从事相关检验检测活动。《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经检验检测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属于虚假检验检测报告。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的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
9: 你通过这个后台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网店生意呢可谓是相当的火爆，它每一天的这个新增的成交呢也在几十单。这些检测需求的客户呢，它主要的用途是有一些是在电商平台上上架，有一些呢是用在了这种招投标的这种渠道。
1: 现场检查发现了诸多可疑迹象，市场监管人员对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
10: 那有可能是这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

0: 客户的情况出。
1: 根据客户的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有可能跟这个客户情况就不用经营那种。
2: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网店实际由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两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包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目前公安部门已经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两名实控人刑事拘留，并对7000余份涉嫌造假报告进行了甄别，案件正在深挖中。
3: 涉案的潍坊这家企业是一家中介公司，客户付款后由售后人员根据客户需求联系上游的中介，再由上游的中介联系企业出具伪造虚假的检测报告。专案组辗转湖南、江西、浙江、安徽、广东5省8个地市，共抓获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4人。在扣押的电脑中，我们发现了部分电子版的检测报告。我们专案组将继续对全案进行梳理，固定完善相关证据，查清涉案公司及人员违法犯罪事实，力争全案全结。
4: 夫妻感情不和，教育理念分歧，本该私下沟通解决，但是上海的林先生却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多次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发布带有贬损性的极端言论，将家庭矛盾公之于众。9岁的儿子因此承受巨大心理压力，1个多星期不敢去上学。孩子最终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申请禁止令，来看法院最终如何判决。
2: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2年前因为感情

0: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嗯，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1: 他弟不是有房证，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呢，哥肯定是被打劫。
0: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2: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0: 他开车一般他拿完了这个夸到这儿，夸到这儿
3: 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杆上，就这电杆昨天三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2: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送金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4: 有摄像头，
3: 看
4: 摄像头看了，
3: 看见了，
4: 方块这么大，放
3: 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2: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5: 快点了吧？
3: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1: 到几点？
3: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拾，害怕丢，那成本。
4: 站！
2: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3: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可以抓的。他干之前他扫了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来了，过来扫
4: 来
3: 了，车
4: 了，
3: 对，
4: 把车熄火，熄火，
3: 来活了，
4: 来活了。
3: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那个事主就到了，
4: 下来了，下来了。
3: 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放了，他没包，
5: 他没包，手没包，
3: 手没包。放了，不用想。
2: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4: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0: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6: 是
0: 别着急，别着急，
6: 就在小水沟那儿呢，
0: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6: 看到了，上！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6: 快点，下车！
0: 快点，
6: 扣哪儿？别动！
7: 不借钱，扣了！
0: 叫什么呀？
8: 大人，
9: 温广凡。
3: 对，
9: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10: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哎。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2: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现，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1: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灰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救。北京市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接到求救电话，一名驴友爬野山突发疾病被困荒山，情况十分危急。
1: 是一名这个65岁的男性，因这个身体不适被困在了山上，头晕恶心，这个站不起来，走路打晃。一名被困者，三名是他的这个陪爬这个朋友，其他的三人都没问题。当时遇到的时候是躺在一块半山腰的大石头上，就是无法独立的行走了。
0: 赶到现场后，队员们发现雨后的山路一脚踩下去直打滑，有一段崖壁几乎是90度，最窄的地方半只脚都放不平，而旁边就是陡坡，救援难度极大。
1: 当时是选出了两套方案，第一是用担架把这个被困者抬下山，但是这个有点不现实，因为道路特别的窄而且特别陡，没办法这个给转运山下用这个担架，所以采用这个最稳妥的这个方法，就是还是让这个被困者自行行走。
2: 你往外抬啊，你可以走是吧？
3: 嗯，
2: 但你不动了，我就不敢动了，因为咱俩落差有点高。
3: 稍微带点
2: 这个，是真的。
0: 为了尽快将伤者送下山，队员们手脚并用，趴着爬，蹲着蹭，脚尖踩着巴掌大的石棱，后背贴着山体，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有个队员在前面蹲着往前走，受伤的老人就死死抓着他的背包带，后面的人拽着绷带拼命往后拉，生怕老人一不留神栽下去。
2: 不要担心我，因为我们天天练爬山，所以说我们在这山上的这个稳定性非常高，相信我们。
3: 你稍微直起点腰吧，弯腰是不是太累啊？你怎么？
2: 哎，
3: 你稍微直点，别弯着我。
2: 太高了。
3: 可以抓着你那背包。
2: 行，我直接点腰了。
4: 这个咱不着急，
5: 你不用着急，
4: 会了
5: 就行了吧？
4: 哎，你相信他了，你拽着这个塑料袋，慢点啊！
6: 把那个扁带绷上劲儿就可以了。
0: 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个水潭，膝盖深的水把路截断了，没有桥，也没有别的路可绕。队员们二话不说，在水里摸石头，一块一块的垒起来，硬是在水潭中搭出了一条临时的石桥，把老人搀扶着趟了过去。
2: 抓着我就行，
4: 可以稳得很。
2: 石头不稳，没问题。
0: 就在所有人以为快熬出头的时候，天公不作美，山里的雨突然就下了起来。队员们心里清楚，要是再晚一会儿，山水冲下来就更危险了。
7: 下大了啊，山水下来了，泥泞不堪，还打雷呢，人在后边呢，得亏我们下来了，不然一会儿在上面那个路下雨就困难太大了。
3: 中午也起来了，
7: 山上雨更大。
4: 现在雨水不要啊，
2: 这水怎么这样啊？
4: 不能改，就得走这儿啊。
3: 赶紧走，赶紧走，山水又下来更难走了。
0: 经过近4.5小时的煎熬，所有队员和老人终于安全到了山下。那一刻，雨还在下，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8: 7:01，所有队员。
1: 队员给送到山下以后，第一时间给送往医院去做了检查，确诊是急性脑梗。不管你的技能有多高，爬山能力有多强，我觉得还是不要爬野山。还有一个就是身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高血压、高血糖、低血糖的这些，最好还是不要爬山，避免发生这个危险。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2: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1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4: 相机保不了命，
15: 能不能再有人带着你跑。

0: 命不一，向光醒来。
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 只管不太长久。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
1: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
0: 你别说别说，左儿哥，你自首了吗？
1: 但是侥幸心
0: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古钱币收藏一直受到不少人关注，尤其是中老年人，觉得这些古币既可以收藏，又有升值空间。结果呢，在一些网络直播间里，有主播就抓住了老年人这种心理，把普通十几块钱的铜子啊，包装成叫稀世错版的圆光币，一下卖出了上千元的高价呀。
2: 又是历史中头一枚，而且又是错版币的存在。左老师，掌声欢迎！谁确定这个东西你真的请到手里能珍惜？你说老师，我确实想要，但是九开头拿不动，你扣一个字炸，扣一个字炸，能炸多低我说了不算，全看你们的热情。来，三个数到底时，一同去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老师们，错版币准备好，三个数，来，三刷进去看。
3: 直播间里，女主播正在推销的是她自称有收藏价值的圆光币。这枚钱币被主播以299元的价格进行售卖。围观的100多名网友争先抢购所谓的圆光币。
4: 圆光币呢，本身是指这种未经市场流通的货币。这种货币呢，在这个光泽，然后以及这个成色上都比较新。但是它的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在收藏界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但是呢，他们卖的这种所谓的圆光币呢，其实不是真正未经流通的，而是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流通，已经有磨损的这种钱币。但是呢，他们经过一些化学处理或者物理的处理，将这个原旧的货币上的一些杂质去除之后，展现出来一种类似于圆光的这种效果，来进行对外的销售。
3: 一枚小小的古钱币被主播说得神乎其神，甚至一枚标价2000元。而北京警方在深入侦查后发现，这场看似火爆的收藏品直播，从货品到手艺再到话术，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4: 通过深入侦查呢，发现他们所卖的这些收藏品，其实并没有很高的价值。比如他们卖的一些古钱币，其实只值市场价可能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但是他们在销售过程当中呢，通过他们这种夸大的宣传，对外销售大概在1300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所以呢，我们感觉这个团伙应该是一个有组织性的犯罪集团。
3: 民警调查发现，这些直播间里的稀世圆光币都是团伙成员从上游供货商处低价批量购入的普通古钱币，原本几块十几块的普通钱币摇身一变就成了直播间里身价上千的稀缺藏品。
5: 就是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6点多就开始直播了，这个很复杂。
6: 咱先第一波上去把他们那个直播间给控制了，把那直播间关了。因为那直播间现在应该是有在线的这个买币的这个老年人群体，9:50各个点位主犯就开始抓捕，抓主犯，然后咱10点统一咱进这个楼里边控制他们。
3: 在全面掌握了团伙的人员构架、作案手法和窝点位置后，北京警方开展了统一抓捕行动。
0: 怎么了？直播关了，
6: 关了吗？
7: 关了，
6: 没直播了吧？是吧？行，起来，在公安局呢。
8: 卖的什么呀？
9: 密码知道，你知道密码吗？
10: 唐代的钱币，然后有清代的钱币，就各种各样，只要是咱们。
11: 他哪个年代的？他卖的？我跟你说，我们是潘家园派出所的，不用跟我说，不用跟我瞎编。唐代是哪儿的？潘家园知道吧？
10: 不是，我知道潘家园。
11: 对啊，
10: 那老板知道，我们都知道。
11: 开元，开元通宝，卖的
10: 通宝
11: 是吧？
10: 对，
12: 通过洗币的方式

0: 把这个币给它洗干净，
1: 很容易让老年网友放下戒备，冲动下单。
0: 这是他们所宣传的，见到两枚，一枚圆光，一枚玄黑龙王，今天过去可能下辈子也见不到了。
2: 我们都还在路上，终有一天我们都可以成功。他们会提示说，这种级别的文物我们能看到，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专门是对他们自己这个物品的稀缺性和有价值性在不断的鼓吹。
3: 只要对这场直播有负面行为的，全拉黑，
4: 你会买吗？
3: 我不会买，贝尔多少多少年以后它有价值，那这个和我现在没什么区别，到时候我都人都没了，我管。
1: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据他们交代，为了刺激主播多卖货，团伙采用低薪加高额提成的薪资模式，销售额越高，提点比例就越高。
5: 主播按，比如说他卖的多，他就提的多，他按提点走。这个月卖10万，但是有人退了，最后只剩3万，那他就拿3万的提成。如果他超了30万，是按提110，然后50万是120，然后100万以上是140。就是一个人应该最高的时候是一个月卖了300多万，
4: 提能提多少钱？
5: 12万，然后再加基本工资，他基本工资好像是也得2万多吧。
1: 目前莫某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6: 提醒广大群众，在购物过程当中，尤其是网购时，一定要警惕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话术。不法分子呢，常常以博物馆的私藏、权威机构认定这种噱头进行包装，切勿轻信主播单方面的广告宣传。所谓的保真保老的绝对承诺，千万不可轻信。子女如发现父母有异常直播购物行为，要及时进行劝阻，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立即报警。
7: 其实类似涉及老年人以所谓收藏品诈骗的案件呀，我们法制进行时曾经多次报道过。此前呢，家住北京海淀的刘大爷老两口就被所谓的古董拍卖项目给忽悠了，幸好民警及时出手挽回了损失。
8: 您懂这字画吗？
9: 懂是不懂，写的字画我认的字儿也认不下来，不懂。不是说字画都是名人人家写的，都是。
8: 那您认识这个画家吗？
9: 不认得。还有那么齐白石他们家后代的那个亲戚，我的说
8: 您也不认识，但是您觉着他可能值钱。
9: 对，
1: 70多岁的刘大爷10年前花几千元购入了一幅收藏字画，老两口心里一直想着，过了这么多年，作品应该升值了吧？没想到一家拍卖公司主动打来电话，要高价回收。
10: 当时呢，是有一个陌生电话，我给我家老头打电话，说的你有没有珍藏品的，什么书法物的呀？我能给你拍卖，我收费呢1%。他去的，他说你这个能卖，168万。他说你这个是真的，他也没鉴定，他也没看，他就是说是真的。说的我们这公司啊，中国的东西卖到外国去，价钱呢比较高，你得交一下费用。我们家老头呢，他就交了16800，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这之后他跟我说的，说要是卖不出去啊，说把这钱都退你。
1: 几千块钱的画能卖168万，钱没见到，却要先交16800元的税。这令张大妈半信半疑，她决定跟老伴儿一起再去一次，一探究竟。
10: 她说以前有一个老头，他买了10多块钱的东西，可能年头多了，说的给他拍了2亿多，肯定让咱们信任他呗。我说不会是骗人，我说是假的吧？我说什么公司啊？他说您看我们这张罗的，他给我们俩老头开了一个收据，看着他屋里头有什么锦旗，就好像办事办得挺好的似的。
1: 业务员说，曾经一位客户10多块钱的古董，因为稀缺拍出了2亿天价。刘大爷这幅字画拍100多万是正常操作，这番话彻底打消了老两口的顾虑，满怀欣喜回去等信儿了。
10: 过些日呢，他又给我们家老头打电话了，他说是跟国外和国内就是跑这个交易的这人，他说话有点咬不清楚那字儿。我说你是哪儿的人呢？你怎么那个口音呢？他说我老跟国外跑，国外说话说的有点口音不准了，他说您再签一个合同，再交一个16.8万。我说怎么又收

0: 费用啊。刚开始说的，这不是已经成交了吗？说的您这个打回来一个20%了，我再打一个30%，这不就50%了吗？说等到11月底，这个人呐，就来取货来了，把东西取走了，说就给您打过100%了。
1: 这次另一位业务员传来好消息，国外的买家已经准备好了一半的拍卖款，需要老两口交168000元的保证金，等拍卖流程走完就会将剩下的拍卖款结清。
0: 他说您就等着吧，说好事儿在后头呢。我说交168000，我上哪有那么多钱去啊？他说您跟亲戚朋友借。后来他说您跟儿子说过吗？我说家里的任何人我都没说过。他说您别说，跟谁都别说，说您跟人借钱也别说干这个的。我还不好意思的当着我儿子不好意思说。我想呢，就是说这事儿要是成了呢，我还给我儿子一个惊喜呢。
1: 老两口准备筹钱交保证金，等拍卖款到位给儿子一个惊喜，没想到去银行准备取钱时被工作人员发现了问题。
0: 到银行呢，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还有什么就是利息高的啊，什么理财什么的。他说阿姨，说怎么回事啊？我说待过些日子，我说我就回来，哎，一大笔钱，我就打头到尾说了一遍。银行那个女的，阿姨，这是骗的。我儿子说您上当了，受骗了。我还信以为真呢。我说这80%是，说岁数大了转不过来弯，好不容易他给卖出去了。因为我儿子也急了嘛，跟我执掌的。后来他就背着我给报案了。
1: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调查，根据案发地周边摸排走访，锁定11人团伙租赁写字楼办公室实施诈骗。
2: 通过侦查锁定了11名嫌疑人。咱们看到嫌疑人之后呢，就咱们就等待他们进入公司。进入公司之后，咱们陆陆发现2-3位老人都在现场，正在被这个所谓的公司业务员进行宣传。比如说跟老人说，哎，您这个画保真，笔画对，印章也对，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2024年11月25号上午，四季青派出所民警展开收网行动。
2: 10多名打劫队员同时埋伏在这个楼道内，老人进入房间大约10分钟之后，然后我们一起冲进这家公司。
3: 你好，把那个手机放下，公安局的。
4: 啊，
3: 公安局的。
4: 啊，哦，你好，你好啊。
3: 把手机放桌上了。
1: 民警发现诈骗团伙不仅使用虚假发票印章，还准备了一些假字画作品，用于蒙骗想拍卖赚钱手里又没有藏品的老人。
5: 他会说这个画是我们公司收藏来的藏品，然后通过您的手帮我们卖一下，就是可以方便他们进行二次诈骗，然后再收取这个画的税钱。这些画都是他们自己打印出来，上面是有一些这个笔触在的，但是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些这种颜色都是打印上去的，往上面随便画上去的，就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这个证书是这样，他这个人可能是真的，这个名字是他们编的，找一个人给随便签的字。然后这个证书的来源就是他们要么用自己公司的打印机，要么就是网上购物的这种地儿，然后随随便便让人家给打出来的这种证书。
2: 虚构说老人这个画非常值钱，然后老人认为自己的画上大便宜，虚构有海关税以及海外买家，让这些老实人信以为真，同时给他们开具发票，以及他们会采取说 P 图的方式给他们伪造相关的增值税发票。
1: 据了解，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天价拍卖费当诱饵，和老人爱占小便宜的心理骗取老人保证金，屡屡得手。目前警方已核实被骗事主35人。
0: 现在陌生电话不给我打，我都不跟他联系。我说有正规的医院，是不是买什么产品我有超市，我只信国家。现在这一次上当，我更接受教训。
2: 这个公司成立了也就3-4个月时间，咱们通过查询相关的账目发现，他可能从10月份开始收第一笔钱，他的流水仅仅1个多月不到2个月期间就达到400多万左右。
1: 目前嫌疑人孔某等11人因涉嫌诈骗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前不久啊，在北京朝阳区的东大桥附近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被盗的是一家单位的员工宿舍。这事儿啊，说起来有点蹊跷，这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动的痕迹。那么作案的是谁？又是怎么进入房间的呢？
7: 你电脑是搁在盒子里了是吗？
8: 哎，对，电脑我拿走了，盒啥都留那儿了。
9: 刚买的吗？
8: 刚买没多久。
9: 多少钱？
4: 8000块钱。
8: 8000块钱。
1: 王先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单位宿舍。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忙碌一天的王先生回

0: 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突然发现放在床头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王先生立刻报了警。
1: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电脑最后一次见是3天以前。
2: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0: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2: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钻进来了。
0: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7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3: 七人这事儿，几通舍友了，想清楚了。
0: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

0: 多店柜台，多件陶瓷摆件啊，被撞碎，损失有2000多块。民警协调双方，各自承担50%责任。结果呢，家长还不同意，还让店家走诉讼途径。更让人无语的是，事发之后，家长连句道歉都没有，抱着孩子就到别处玩去了。这孩子可以不懂事儿，但是家长不能不讲理啊！监护失职还甩锅，这样的榜样对孩子真的好吗？ 逛个街吃个饭，一不小心成了别人直播的背景板，这事儿搁谁身上不憋屈啊？苏州的小刘在火锅店吃火锅时啊，被直播入境，当场要求停止，被拒绝。起诉之后，法院判店家道歉，并且赔偿500元。武汉一位姑娘就餐时明确拒绝被拍，一年之后发现自己清晰的影像出现在一条百万播放量的探店视频里。 法院调解获赔10000元，专家指出，只要刻意对准、清晰拍摄面部，并且公开传播，未经本人同意就构成侵权，是否盈利，那都不是判断的条件。欲被直播，千万别不好意思，现场喊停、留证据、平台投诉、行政举报、法院起诉，四步走，守护咱的肖像权。 开学已经1周多的时间了，为持续净化校园周边的市容环境秩序，海淀城管执法部门加密校园周边的巡查力度，在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周边，执法人员就发现有人拿着培训机构的宣传物料向周围的家长进行散发。
1: 我们这边有羽毛球课和篮球课，我就是羽毛球教练，啊，就是相当于3班6节课。
2: 以后学的话，大概是130，130左右1节课，1节课是90分钟。
3: 下午3点多，在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周边，各个培训机构的人正在向接孩子的家长手中散发印有小广告的宣传品。
4: 这是几节课是吧？他这个在写着上课时间，周一到周五、周六、周日都有是吧？
3: 对呀，每天都有，
2: 接放学，免费接。
5: 在前期掌握了这些散发小广告的人员情况后，清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开展了突击检查。
6: 女士，别走，别走，别走，别走！您好，清河街道执法队的。北京市市容卫生环境条例第41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场所散发宣传品。您在这儿发这个扇子，您看这上面印了您这个内容，还有联系方式，对吧？ 这是以宣传为目的的宣传品，对吧？这个是不允许的。17、18、19、20、21个，存您21把扇子，还有一个包。然后回头我们给您开这个证据，证明文书，拿着到我们队里接受调查处理。
2: 新学期开学以来，各类校外培训机构辅导班瞄准校园周边人流密集时段，违规派发宣传单页。
5: 扰乱了校园周边的通行秩序。今天呢，我们来现场巡查，发现您在这发，然后我们依法依规，第一个就是约谈您到我们队里学习法规，接受调查处理；第二个，对您的散发的这些宣传品进行一个先行登记保存，然后处理完之后，具体怎么处理，到队里给您客观法规之后会告诉您一个处理结果。你们俩谁负责？
7: 我们俩一组的，
2: 一组的，一个人负责，行，您就行是吧？好嘞。
8: 觉得他们在学校门口发这种广告，你说这个行为好吗？
9: 不太好，太乱了，
2: 肯定乱了。
10: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机构是什么机构，知道吧？识字力量和他的那个办学条件，我们都不太清楚。
11: 针对散发小广告的行为，清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立足违规高发时段、重点路段，部署执法力量，定点蹲守，动态巡控，并开展常态化、集中整治与柔性劝导教育。
5: 针对我们发现的散发小广告的行为，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全链条的处理，跟踪联合教委、工商、市场所、体育局等相关部门溯源到教培机构进行一个专项执法，对散发小广告的行为进行整治，也做好这个法律法规的相关宣传普及。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小区公共车棚里有电动车自燃，

0: 把我的电动车烧毁了。消防认定是对方车辆电器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但车主吴某却说车停在车棚里，自己没有责任，现在物业也不管，我该找谁索赔呢？
1: 损失应当由吴某承担，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吴某作为电动车的所有人，对车辆疏于管理，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存在故障并排除安全隐患，最终引发本次火灾事故。吴某的过错行为与李女士的电动车烧毁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吴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外，如果物业公司没有为车棚配置灭火器、报警器，在火灾发生后没有及时发现并灭火，那么物业公司对火势蔓延以及火灾后果扩大也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2: 观众陈先生一直把车呀停在路边，前段时间呢下暴雨，他的车被水给泡了，他想问问这种情况下自己没有二次启动，一直保持车辆不动，是不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呢？理赔中又有哪些要注意的呢？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如果陈先生的车投保的车损险，暴雨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中灭火，原则上都能赔付，但一定要注意，车辆被烟熄火后绝对不要二次启动，因为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具体赔付时，保险公司通常会根据车辆受损的情况赔付。如果车辆轻度受损，保险公司可以就维修费用进行赔付。如果车辆被认定是全损，就按照车辆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建议陈先生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车辆受损的画面，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5: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7: 想机保不了命，
8: 我不死你，
9: 赶紧抓住妹妹！
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1: 这不能太长久。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张家母亲今年82岁，在密云燕洛村，然后住在那儿，那儿有一老宅。
14: 然后，那您平时是一个人在？
15: 我就个人在，可不，这四个子女都不在家。
14: 啊，
15: 俩儿子在这跑出租，俩闺女上班。
16: 参与调解的三方，一方呢是大儿子夫妇，一方是二儿子夫妇，第三方呢则是两个女儿和女婿。
17: 也就是说，我们燕洛只有大儿子。这国的人长期是跟婆婆一个院也好，前后院也好，是
18: 他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养他。
19: 如果能找出这原因，我又拿着财产又会又共同养着老去，这个可以。
16: 可以说这三方的观点和立场都不相同，甚至呢存在着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14: 等于你们是一直留在婆婆身边？
15: 对对对，他们都挺忙的，没空，我大儿子常回去。
8: 这位老人家就是张家母亲，她今年已经82岁高龄，平日里老人家独自居住在村里的老

0: 来，大儿子夫妇会时常过来探望。
1: 为什么我提议就是说我婆婆必须身边有人，就因为我跟我婆婆相处36年，我不说有感情啊，应该说是
2: 很融洽。
0: 大嫂说，她不仅和婆婆相处不错，跟弟弟弟妹关系也很好，在她眼里，张家的氛围是融洽祥和的。那问题又出在哪儿呢？
3: 常回去吗？
4: 偶尔的。
3: 偶尔回去。
0: 采访时，张家三姐夫告诉记者，他的家离岳父母家有50多公里，平日里三姐要照看孙子，基本脱不开身，但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去看望父母，尽尽孝心。
4: 有时候节假日什么
3: 节
4: 假日里边，这过年过节的都会去，买点菜。
0: 虽说父母年事已高，但老两口互相陪伴着度日，子女们也算放心。不料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变故却突然降临了。
5: 2012年，父亲因为车祸意外去世后，经过老三丈夫出面张罗，然后去起诉什么的，或者获得赔偿款18万，然后一家给了10000块钱，然后加父亲的存款到现在有个19万，然后加利息有个20多万。现在
0: 老父亲横遭车祸离世，这个噩耗瞬间打破了家中的宁静。在悲痛与忙乱的同时，一些之前没有的困扰也随之出现了。
4: 这个老爷子去世以后，他们给了3000块钱丧葬费，就是这车主这块，他也没有钱垫付这块，车有保险，你们只能起诉法院。
6: 前期比如说人家说要交一个什么起诉费呀、你得先交怎么回事？
7: 钱的事儿是那个我爸意外。用生命换来的，是不是？然后跑前跑后都是我家的，还有我妹妹。
6: 这个去拿钱去，我说放谁家都行，千万别放咱家。原因只有一个，咱家最穷，让人有嫌疑。他还真听话哦，他是全程未参与的那种。不知道谁提议的，是存老太太名上了。
0: 据了解，父亲的车祸赔偿款总计18万元。除去必要的花费之后，还剩余了一笔钱，子女们都认为这笔钱应该全部留给母亲作为养老保障，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再次出人意料。
8: 2015年前，婆婆腕子受伤，我曾提出过就轮班照，也有人不同意，后来他们
3: 谁不同意？
0: 大嫂告诉记者，之前婆婆身体还算硬朗，加上手里也有钱，所以都是自己打理生活。
9: 那时候父母还都在呢。
10: 对对，都在。那时候我父亲他像我这岁数，57、8吧。
11: 这房子是你名的还是祖上的房子？
12: 我又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
6: 就是1995年写申请，盖房子的。
3: 1995年是变成您的名字的。
12: 对对对。
3: 宅基地使用人是大儿子，你知道吗？知道哈。
13: 后以为才知道，前都不知道。都没
12: 有，我都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调解现场，大哥表示，早在1995年，家中的宅基地就在他名下了，但其中缘由，大哥自己也说不清。
1: 本来我们是哥两个，我们是老大。由于说二弟小叔子男盗女方落户22年，村委会就不批给房基地了，因为上哥一个了，我只能是咱们村委会的政策，就说剩一个就得跟公公婆婆住。在1995年申请前。公公他们没申请，说让我们申请，我们也稀里糊涂了。他写了申请了，在原宅基地扩建东扩2间，上房也是经过跟公公婆婆协商，正房让公公婆婆建设，倒座。
9: 倒座是你们盖的？
1: 对对对，
10: 倒座。
9: 正房是父母盖的。
1: 正房是父母盖的，是。
14: 父母那是父母盖的，这个他那是他盖的，前后两个院。
6: 我这边就是房子盖在我那儿，倒座我承认，他投资我那儿了，我是受益人，你收了一块瓦。我是受益了，应该上我去要补偿，应该在我婆婆百年以后。
0: 大嫂承认公婆的付出，她表示日后可以给弟弟妹妹一些补偿，但此时讨论还为时过早，眼下最紧迫的事儿还是婆婆的赡养问题。
6: 养老单着房子单说，我说的这意思。
3: 养老归养老，
6: 养老归养老，财产归财产，钱归钱，不要你统一谈。
0: 大嫂认为财产和赡养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但她也承认家里的分歧状态归根结底与婆婆的存款有关，这笔钱来自于父亲的车祸赔偿金，连本带利有20万元。
6: 婆婆确实也掌握不住这钱，她能掌握20万吗？10万她掌握不了啊，你想想。完了，我确实跟小叔子说，你们他不是糊涂的，我说应该把这家掌握起来。小叔子确实是当时

0: 他俩把钱从我这儿给送给他母亲了。
1: 大嫂说，20万元存款当初交给了小叔子保管，但直到今年3月份，他们才发现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0: 单都给你打通，还不单要也实施规矩。
2: 管理你拿我这儿来的，我不愿意还，
3: 是吧？咱就说，
2: 要不拿我这儿的还没事呢，这钱还丢不了呢，这都我还得赔，我还不舒服呢，怎么赖着我来呢？
0: 爸爸就
4: 那等于老二媳妇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0: 他倒是那么说啊，他告诉我钱没了，他说他不知道，就说他就说这个他不知道，他说给炒没的，他没告诉他，这也不排除。
5: 你怎么你炒什么去了？你炒？
6: 我这
5: 炒没了，
6: 在金融市场，开始呢是很挣钱，是用我自己的钱，用我自己钱，然后我一看挣钱，然后有个信用卡、啊，我投入了一部分，
5: 再全赔了。
6: 哎，没赔。但是很挣钱，我想着把这钱我再投入20万，再投入20万，我然后再翻很多倍了，就很多倍了这钱，然后就可以把母亲老母亲安置了，今天冬天就可以安置了。
5: 你这个愿望是好的，
6: 对，马上就要实现了。但是由于工作很忙，加上疫情耽搁非常忙，没有看住。
1: 对于大哥大嫂的说法，张家二哥并没有否认，但他表示自己冒险去投资也是为了改善母亲的生活，原本初衷不错，但不想赔得精光，这个结果也是二哥不愿看到的。
7: 我自己我认为是我是很孝顺，我大哥带着我妈住我这儿了，硬逼着跟我要钱，我一分钱没有，我上哪儿跟你要去？
8: 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把这个钱放到他那边了？
9: 加利息二十二万，
10: 就是他回去拿去，婆说是怕婆婆上当，他拿走的，没别人不知道，就婆婆
8: 就他主动去拿走的。
10: 对对对，主动来，
8: 主动拿走的。
4: 前提条件我再说一下啊，
7: 就不信任我了。但是信任不信任我也得给他。但是
4: 不是我不信任他的原因是有一个，就是刚才就像他说的那个，就是他弄的那些事儿啊，包括我不知道，就是所有人就是现在都怀疑我把钱给弄起来了。
1: 二哥说自己的确赔掉了母亲的养老钱，但事发后一直在尽力弥补。令他有气的是，哥哥妹妹甚至连妻子都不再信任他，这令他十分伤心。
11: 你能列一个还款计划吗？
6: 我没有计划，我只能说4年之内。
11: 你有还款能力吗？
6: 情况下可以。
11: 你有还款能力吗？
6: 可以。
11: 你有还款能力，那你就列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好不好？哪怕你说每个月还1000，或者说每个月还1500，然后你到什么时候你再给多少钱，你至少有个计划吧。
5: 反正你先把这2万多给母亲。
6: 我的计划是疫情不严的时候是2年，如果疫情现在就这么严重是4年，就这个计划。
5: 行，
6: 你要是1000没有意义，
5: 可以，
6: 现在也不缺这个钱，
0: 还1000我认为有意义。为什么要有意义呢？婆婆想买啥买啥，别那几百块钱给套死了。婆婆的这个时间不多了，
5: 4年吧。
6: 你要1000，我也可以给他们要1000，
5: 给你点时间，好吧？
6: 这个是没问题的。
5: 然后赡养老母亲这块，你也是这个，
6: 我尽我那份义务，我是没问题的。
5: 对于老家那个宅子呀，当然了，老大和老大媳妇说了，你们都没提出过来什么，也没什么争议。
6: 我不会争，是他说的。
5: 谁说的？
6: 是他老说房这事儿，但是这房呢是祖上的房，这4个孩子，你老说赡养父母，赡养父母，你起码得表示表示吧。
5: 那宅基地是他的名字，
6: 这是祖上的。
5: 老大说了，等老母亲百年以后，是祖业产那块儿，他会拿出来给你们交代，这个可以了吧？
6: 你要是给我一个棍儿是吧，我也就都留到纪念。祖上的纪念，
5: 给你个草刺儿。
6: 哎，对，我草刺儿我也留个纪念，我也想一想，这是父母的。
1: 交流中，二哥表示，抛开所谓的老宅归属，对母亲的赡养问题，他作为儿子义不容辞。那么今天来第三条解释，张家子女们各是什么诉求呢？
0: 主要就是说他身边得有人了，没有人了，他住着意外啊，咱都不知道。
5: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倡啊，老年人要守好老窝，看好老本儿。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张家老母亲做的显然是不够谨慎。好在4个儿女都还孝顺，有钱没钱的，有房没房的，都愿意赡养老人。但是关于存款还有老宅的这个权益这些问题啊，我觉得 如果能一次说清也挺好的，毕竟这样呢日后的纠纷就可以避免了。
3: 这个您

0: 义务。
1: 你挣钱了，是把老家安置好了，你风光一些。你要是赔钱了，你肯定这也有意见，那有意见。但是我没不同，我没说不给啊。
2: 除了两个儿子之外，张家还有两个女儿，其中三姐由三姐夫代表提出了他们的想法。
3: 如果按传统的，咱就是农村的这一块，就是继承老家的财产，养着老家。按着这个法律这块是共同继承老家的财产，共同养着老家，这我都同意。不过这个是按情说的，是按法说的，这个起码来说你得靠一头啊。
4: 首先，您的母亲更愿意赡养的方式就是说在老宅子住，然后呢，你们轮流多长时间来过来伺候他，然后您是不是也同意这个方案？
1: 我只能安排人，但是我们这家了没有嫌疑人。
4: 您说要不雇一个人来，
1: 那只能安排一个人。
4: 但是你同意到你母亲的居住地去伺候他，
1: 可以
4: 是吧？
1: 都可以，
4: 派人也好，亲自去也好，
1: 对，都可以。
5: 反正每次我都同意，你说啥我都同意。
6: 对，那你说轮班，
5: 轮班我还同意。
7: 听大家好，四个都在城里都有房，有楼房。
2: 二哥一家也表示接受任何赡养方案，这让我们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不过对于二哥赔掉的母亲的20万，调解团队也想听到一个明确态度。
3: 我就赔钱了，赔钱的这钱呢我会给他，现在我凑了两万我同意。
5: 所有人就是现在都怀疑我把钱给弄起来了，我觉得我特别冤，但如果我知道我肯定会拦着。
2: 二哥二嫂的态度都很积极，他们表示会尽量弥补错误，但母亲的赡养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眼下大家该怎么办呢？
6: 您平时是一个人在？
8: 我就个人在，不，我这四个子女都不在家。
6: 啊，
8: 俩儿子在这跑出租，俩闺女上班。
6: 那您对您以后的养老有什么打算吗？
8: 四个孩子，家一块轮班住。
6: 是让您轮班去他们家是吗？
8: 啊，在家也行。老家实的实的也行。
2: 老母亲表示，儿女们到现在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们的生活压力自己能够理解。至于赡养方式，老母亲并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她说，只要子女们方便，住老宅或者各家轮流，自己都可以接受。
6: 那您愿意跟儿女住吗？
8: 我愿意，我说这家了。跟前也没多少人，老人都走了，冬天都是上外头，也是跟儿女的过冬去了。
2: 如果说之前对母亲的照顾基本以大儿子一家为主，那现在则需要四个子女共同参与。为了制定一个对老母亲最为适宜的养老方案，我们将张家子女请到了一起，让他们共同协商。
9: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和被动方已经坐到一起了啊。刚才，老三的爱人马先生提了一个想法，我觉得也挺现实，就是家里的财产啊都说清楚，然后呢赡养呢大家也分工明确，这样呢就名正言顺。对于这个设想，老大，如果老宅都归你们，你们负责赡养老母亲，这个你有过这个想法吗？
10: 以前也没有这想法。
9: 但是今天老马提出来了。
10: 老马提出来我反驳。
9: 啊，你说。
10: 因为我这是农村户口的房子，这房子里头有多少人，我现在呀甭说是卖，我跟你说啥，他我儿子，我儿媳妇，我孙女。五个人都是农村户口，都在这五间这宅地里头，就跟那这折子上，我还不够用呢。这是这个批示，既然说是批到我这儿，我认为没有祖产。
11: 你们的这个宅基地只叫使用权，明白吗？我现在说的是房子，房子你也认可，后边那五间房还是几间房是老人的老房，
10: 对
11: 不对？后院，所以他们就说的后院的那个房子怎么处理？如果说你要把后院的房子都要了，那赡养由你来解决；如果说你不要，让你后院的这个房子愿意给他们分，那好，那就是说后院这个房子大家都分，然后大家都赡养。
10: 那要这么说，这老人就嫁去了吧。
9: 人老马的意思就是老母亲百年以后。
10: 我的意思这次就是安排老人安度晚年，现在要分房，我这婆婆能在那住不？
11: 你们可以约定，就是说老人生前有居住权，但是这个房子在老人百年以后，这个房子的归属问题啊，
10: 现在就是说归属问题，就是说我跟你就说现在那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不了， 要有法

0: 有专家到家来看，95年盖的房值多少钱？
1: 一共几间房啊？
0: 一共5间半，值多少钱？
1: 那你们这5间半能不能分割呀？
0: 我今天住就不是房子，
2: 这房现在属于我二弟还在。
0: 你听我说，这次我的诉求是赡养父母，你谁不赡养？这次下次去提房子再来。
1: 您可以有您的诉求，人家老三也可以有老三的诉求，对不对？
0: 不是我说的，我就说我现在我做不了主啊，这房子非我惹得起我孙女吗？怎么分着？
3: 李女士，拦你一句啊。
0: 说。
3: 那个刚才说到赡养老母亲，老二和老三的爱人都表态了，义不容辞。
0: 我更义不容辞，我这点、我这还要写着用念，你们
3: 来
0: 拿过来，
3: 你们商量用什么方式来赡养老母亲。
0: 我现在
3: 可以商量啊，现在坐在一块儿可以沟通了。
0: 他们出方案，只要对母亲有好处的，房子我同意不了，我都绝。
2: 对，房子先撂着，
3: 搁置，先搁置，等老母亲百年以后。
2: 百年以后可以是吧？这事
4: 刚一上场，大嫂就对三姐夫之前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反驳。他认为此时此刻讨论这些还为时过早。见此情景，调解团队又将话题转回到了母亲的赡养问题上。
3: 马先生，你跟这个大嫂，你提提怎么赡养老母亲？
5: 我这想法就是啥，就是上养老院。
3: 你还是这想法？
5: 对，
2: 妈不同意。我告诉你吧，那你可以。
3: 老太太不同意，明确跟你表示了。
2: 对，跟我说了，我走出来。
3: 老二，你跟老大你们沟通一下。
6: 他不同意，轮班也行。
3: 来，老大、老二说呢，轮班也可以。
6: 啊，我可以。
2: 是，那和就是那啥，初玲他们愿意
6: 去家也行，去家了，然后我安置人。我
4: 调解当天，张家三姐和张家小妹都因故未能到场，是三姐夫代表参与的调解。为了能更直接、更准确地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我们决定通过电话连线询问他们的意见。
3: 他们提出了一个赡养老母亲的方案，就是到老宅去轮流照顾老母亲。现在老大同意，老二同意，老三呢也同意，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7: 这个我不知道前面是怎么商量的，就是
3: 这么几种方案吧，要么去老宅照顾三个月，要么呢把老母亲接你那儿去照顾，或者你想一个什么辙，反正这仨月交给你了，其他的房产的问题现在搁置，等老母亲百年以后家里那老宅看看怎么处理。对于老二欠老母亲那笔钱，老二表示了4年之内还给老母亲，别的没什么事了，就是赡养老母亲的事了。其实赡养老母亲呢跟财产什么都没关系，这是作为子女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义务。
7: 我没有意见。
3: 好，
7: 没有意见，
3: 我就知道你没意见。这个都是知书达理的人，都是懂法律的人。那先这么着，我们就是也征求了你的意见，你呢基本没什么意见，好吧？
7: 行，我没问题。
3: 好的，谢谢，再见。他们这个有一个赡养老母亲的方案，但是是不是尽善尽美呢？是不是合理呢？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好吧？
4: 对于母亲的赡养，四个子女都表示责无旁贷，此时就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赡养计划了。于是调解团队决定立即开会制定最终方案，同时也请二哥拿出一个更加明确的还款计划。
8: 他说
9: 你再说具体点，
8: 4年还款
9: 是
8: 太笼统，
9: 对，
8: 即便是4年还款也需要具体界定到哪怕是1年还多少，
9: 对呀、
8: 第二年还多少，
9: 对呀、
8: 第三年还多少。
9: 咱们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那你年我还1000有意义吗？对，老是这个话、
10: 您现在第一步咱们就说，比如说啊12月或者说春节之前，您能还回来多少？您说我现在跟人借去都行，我贷款去。
11: 他要我说是时不可解，就像你说是生病了大病了。
10: 什么叫时不可解？
11: 就是必须要用这钱。
10: 别打这个保票，贷款也需要时间，我们大家都有生活经验，您倒不如把这钱拍在人家的账户里边。比如说您拍过来，假设您都你把这钱全还回来，那踏踏实实大家不打架，否则的话到时候您家又是一场又是一场纠纷。所以您啊必须得掏出钱来，您不能说那时不可及，现在就是时不可及，能掏多少？
11: 现在还没掏，没试过吃问题，我现在只能拿出2万5。
10: 然后呢下一笔呢？
11: 下一笔还没有计划。
10: 什么时间？您不能等4年以后，到快4年了您再都掏出来，那哪行啊？而且我告诉您2万5不多、
11: 是不多。
10: 要不您出去借钱吧，我不愿意跟您这么说，但是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儿是有价值取向的，老人的赡养他们还能有多少年的活头？
11: 正因为我想老人80多了，所以说我才铤而走险。
12: 在与二哥的单独交流中，调解团队遇到了难题，因为二哥口中的四年还款计划并没有详尽到期限，调解团队认为二哥的说法太过含糊，不利于执行和落实。但二哥心里其实也有难处。
10: 您那个原因啊，我可以理解，
11: 我只能跟您这么说
10: 啊，我也相信。嗯，但是您得负责，
11: 不是您相信不相信也是实话，
10: 您得负这个责。
11: 嗯，
10: 把钱拿出来。
11: 现在拿没有？
10: 没说现在。
11: 嗯，
10: 第一笔25000，然后多长时间把后边的钱给了？您不用说四年，说第二笔钱。您说那四年您都没有明确的还款计划，我们没法相信您啊。
1: 说四年还的话，合着每一年还至少50000块钱、
9: 嗯、
1: 那合着每个月的话就4000多。
9: 对呀、啊、
1: 对不对？
8: 就是每月还1000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
1: 所以根本不是，
8: 因为你还了1000，你的债权，你的债务就减少1000，他就多拿到1000，尽早的拿到1000。他现在不还钱主要有一个什么？他没有利息负担。如果说我们有利息负担，对吧？你不还钱，我是有利息的。
10: 我不是为了难为您一个人啊，我不是这意思。咱俩素不相识，但是我们从调解的这个经验角度来看，这件事儿我们应该明确的解决。第一，我问您两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还款方案，啊，您在四年的这个基础上，每年还5万，半年25000，
11: 每年5万差不多。
13: 每个月4166。
11: 4000好像够呛，搁我这能力。
10: 所以啊，
13: 说的20万4年、嗯，这是算出来的。
11: 你要说一个月还1000-2000，这倒行。然后以后这
13: 那得多少年
11: 吗？半年一凑，
8: 就是协议。如果签还款计划的时候，一定配合的有违约条款。违约条款就要写，如果你到期不还，那么就需要违约金的标准计算方法要写清楚。
14: 还款的计划制定的越详细，对母亲的这个保障性啊就越高，这也是对老人家负责任啊。我们并不是说不相信二哥，要为难二哥，相反，我们非常认可二哥的孝顺，但是没办法，钱是您拿走的，只能由您还，这也是给母亲的一个交代，这一点相信二哥也是可以理解的。
1: 你们认可这数额吗？
0: 我不认可，因为这个钱现在我算的是22万多钱，完了有5年的利息还没给存，邮政的那有证据。他就存1年，这个6万块钱5年利息是多少？我不知道。从私自他销户，2018年9月30号销户10万，利息到现在3年是多少？
1: 人家刚才已经说了，加上利息一共22.5。
0: 我说的是
1: 他之前还过一部分钱，然后呢，这部分钱再折合的话，一共20万，我觉得也差不多。
0: 你听我
1: 跟你说，毕竟本金最初的时候是19万，知道吧？
0: 你听我跟你说，他由于他私自销户，不是我矫情了，由于他私自销户，造成这钱少得利水了。
1: 你主张相应的利息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们现在今天干嘛来了？今天是调解来了，对不对？调解的话，大家就有个态度。他说20，你认可20，咱就用20的这个去调，让他有一个还款计划，
2: 对
1: 不对？所以我就是说，咱不能较真儿，说哎，差一毛都不行。
13: 那写半年的还25000，行吗？可以吗？
10: 行吗？
11: 25000，还25000可以。
10: 那做不到怎么办？
13: 规定违约金可以吗？
10: 违约金是14%。
2: 你半年2万5跟那个每个月还有什么区别？
11: 那可是你时间来得及。
13: 这个月
10: 如果要是还不上的话，按照最高的利息，按照最高院规定的最高的利息来计算违约金。同时呢，您要是哪期还不上了，人家立刻就有权利上法院起诉您。
11: 嗯，
10: 可以这么说吧？
11: 可以。
1: 关于20万钱款的问题，老二只是代为保管这个20万的这个钱款，那么代为保管，其实其他人我说了，尤其是老太太可以随时要求你归还。作为家属，也就是你们家里边的其他成员，对于你现在的经济状况也是比较了解，所以愿意体谅你现在的困难，所以他们说可以让你分期还款。老二呢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决定说每半年付2.5万，那也就是说这个付款日期也必须要具体明确，也就是从签协议开始，我们给他往后数半年要付2.5万，如果有任何一期违约，那他应该把所有的钱款全部还清，而且要支付相应的利息。
3: 老二还款这个事儿呢，
6: 没问题，
3: 也基本有一个计划了啊。因为这个不是光是老母亲的钱。
0: 那我问一下，这个钱是直接给老母亲的，是有第三方知道的？
1: 这个钱应该由母亲开了一个账户，放在母亲的账户名下。
0: 没意见，没意见。
3: 好的，因为
12: 二哥勇于承认错误，并积极弥补的态度值得肯定。此时我们也稍微松了一口气。接下来要商讨的是母亲的赡养大事，对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调解团队也准备了相应的预案。
9: 还有一个就是母亲的这个赡养，必须让他们说出，不光让他们说我没意见，我都同意可以，那就给他规定今天回去开始到谁家，到几月几号到谁家，
8: 列时间表，
9: 对，让他们都在这点头同意，没问题，
8: 而且列时间表
9: 才叫有交代。
8: 还要说，因为有
9: 着急，
8: 因为有可能是说。本人来不了，本人来不了，你有什么方法解决？
9: 对，
8: 说你雇一人过来也行，你老二不说吧，我雇一人，雇人也可以。
1: 老太太
9: 或者老二不愿意来，那代表那是紧
8: 急。老三，
9: 他们家如果都没人来，那就盯着他，让他出多少钱。
8: 对，
1: 那咱们就是赡养的话，就要明确具体时间。你比如说，你们作为老大，就从一月到三月，对吧？
0: 不是，这现在是我们已经轮上来了，从11月4号起。
1: 11月4号开始。
0: 我已经干上了，在我这
1: 儿。啊，那可以。可以，那就是说从比如说哪天开始，
0: 对，
1: 就是你们，然后1、2、3，3个月，
0: 对，
1: 然后呢再往下轮，老二1、2、3，3个月，然后呢这个老三您能做带得了老三的主是吧？
5: 赡养权利和义务，
1: 是
5: 所说的义务就是养着老的，权利就是房产和钱财的。
1: 听我跟您说，这不挂钩，知道吗？赡养就是赡养，即使老人，我不是刚才说了吗？他的财产都给马路上的一个人，你对他也得有赡养义务，知道吧？咱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很着急的问题，就是老人赡养问题，因为毕竟他年龄大了。
15: 张家母亲今年82岁，在密云燕落村。然后住在那儿，那儿有一个老宅。
16: 然后，那您平时是一个人在？
17: 我就个人在，不，这四个子女都不在家。
16: 啊，
17: 俩儿子在这跑出租，俩闺女上班。
3: 参与调解的三方，一方呢是大儿子夫妇，一方是二儿子夫妇，第三方呢则是两个女儿和女婿。
18: 也就是说，我们燕子只有大儿子这波的人。长期是跟婆婆一个院也好，前后院也好，是
19: 他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养他。如果能找出这原因，我用啥子财产又共同养着老去，这个可以。
3: 可以说这三方的观点和立场都不相同，甚至呢存在着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15: 等于你们是一直留在婆婆身边？
17: 对对对，他们都挺忙的，没空。我大儿子常回去。
12: 这位老人家就是张家母亲，她今年已经82岁高龄，平日里老人家独自居住在村里的老宅，大儿子夫妇会时常过来探望。
0: 为什么我提议就是说我婆婆必须身边有人，就因为我跟我婆婆相处36年，我不说有感情啊，应该说是
1: 很融洽。
12: 大嫂说，她不仅和婆婆相处不错，跟弟弟弟妹关系也很好。在他眼里，张家的氛围是融洽祥和的，那问题又出在哪儿呢？
15: 常回去吗？
19: 偶尔的。
15: 偶尔回家。
19: 对。
12: 采访时，张家三姐夫告诉记者，他的家离岳父母家有50多公里，平日里三姐要照看孙子，基本脱不开身，但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去看望父母，尽尽孝心。
19: 有时候节假日，可能
15: 节
19: 假日里边这过年过节的都回去，买点菜。
12: 虽说父母年事已高，但老两口互相陪伴着度日，子女们也算放心。不料，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变故却突然降临了。
15: 12年，父亲因为车祸意外去世后，经过老三丈夫出面张罗，然后去起诉什么的，或者获得赔偿款18万，然后一家给了10000块钱，然后加父亲的存款到现在有个19万，然后加利息有个20多万。现在，
12: 老父亲横遭车祸离世。这个噩耗瞬间打破了家中的宁静，在悲痛与忙乱的同时，一些之前没有的困扰也随之出现了。
19: 这个老爷子去世以后，他们给了3万块钱丧葬费， 就是这车主这块，他也没有钱垫付这块，车有保险，你们怎么起诉法院？
20: 前期比如说人家说要交一个什么起诉费呀、啊，你得先交怎么回事？
21: 钱的事儿是那个我爸意外，用生命换来的，是不是？然后跑前跑后都是我家的，还有我妹妹，
20: 自己去拿钱去。我说放谁家都行，千万别放咱家，原因只有一个，咱家最穷。让人有嫌疑，他还真听话哦，他是全程未参与的那种，不知道谁提议的，

0: 是村老太太名上了。
1: 据了解，父亲的车祸赔偿款总计18万元，除去必要的花费之后，还剩余了一笔钱。子女们都认为这笔钱应该全部留给母亲作为养老保障，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再次出人意料。
2: 2015年前，婆婆腕子受伤，我曾提出过就轮班照顾，也有人不同意，后来他们
3: 谁不同意？
1: 大嫂告诉记者，之前婆婆身体还算硬朗，加上手里也有钱，所以都是自己打理生活。但在2015年，婆婆受了伤，所以渐渐不能自理。不得已，大嫂便张罗起婆婆的赡养事宜。
2: 这是我出的招啊！三家都同意了，婆婆也同意了，20多万块钱，就说指这钱先租房，租完了四个摊，
3: 等于是
2: 后来婆婆也给推翻了。
1: 大嫂说，婆婆一辈子没当过家，特别好说话，即便做了决定，也很容易改变主意。对此，大嫂虽然能够理解，但也暗自着急，因为婆婆如今的状况已经刻不容缓地需要陪伴。
4: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葛东、心理专家张一文、一枝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啊，赡养老人这块你有什么计划呢？
5: 我有个计划，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承认两个闺女两个儿子都是很孝顺的，只不过就是很少能共同坐在一块儿达成协议。你比方说养着老家这块的，您也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没法达成协议。
4: 为什么？
5: 你比方说老大家嫂子吧，他说这个就这么弄，你别人一说不行，这就拉倒了，
4: 就搁那儿了。
5: 对呀，这不以前他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1: 对于大嫂的担忧，三姐夫也有同感，但他感觉张家子女之间似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管是谁提出解决方案，总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以至于好几个赡养方案最后都石沉大海了。
4: 那为什么老说不行呢？那你说一行的呀，你别老说不行，这事不行。但是怎么行呢？我也没什么想法。那不行，
5: 是
4: 你得有一建设性意见。
5: 对，
4: 按你的说，按你的来也行啊。
5: 是那样。
4: 比如说你有什么计划赡养老人？
5: 我有什么计划？我的计划就是啥呀，所谓的赡养老人以后他自理能力也比较差了。你比方说跟着儿女这一块轮班儿，
6: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老太太她不愿意去养老院，别到时候回头老三说到她那班上，她给扔到了养老院，
7: 把她那个份额兑换成钱，就是你出不了人就出钱
8: 呗，跟她谈1000，跟她谈1000。
7: 首先要排除去养老院，因为赡养人被赡养人的意愿很重要，你不能说你强迫他去，
6: 至少2000。如果要不然的话，你想谁可能给你赡养啊？赡养一个老人，然后给1000块钱。
9: 赡养那得具体到这个谁，最开始啊是谁，第二是谁，第三是谁，大家排一下。刚才说是按3个月这么一轮，这个轮班您可以参加是吧？
10: 可以。
9: 就是到了您了，您到时候就按照这个咱们的要求啊，您就整个照顾老太太，这样是吗？
10: 对，
9: 可以是吧？
10: 可以。
9: 然后是去老宅还是接到您家呀？
10: 去老宅
9: 都行是吧？
10: 我就得找人，我这因为我是上班，
9: 最好是去，最好是去您家是吧？行，这个我也有，这我也知道，一会儿我们对一下。
10: 去家或者找人，你只能这样。
4: 刚才几位专家呀，给他们家制定了一个更好的计划和方案。
6: 我们给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那我们就从今天这一天开始，往后数3个月，由老大进行赡养，然后再数3个月，由老二进行赡养，以此类推。这样的话，一年正好4家，每家3个月。如果谁不能自己赡养，他可以选择雇保姆或其他的这个方式，但是不能把老人送到敬老院。也就是说，在轮流赡养过程中，要么上祖宅去赡养，要么接到自己家里去赡养，但不允许把母亲送到敬老院，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则。所以大家经过合议也达成了这么一个决定。
11: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 他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您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0: 那个表扬一下大嫂，我觉得目前就是你在挑头照顾老人这个养老的问题，你一直很关心这件事，你也是主动。
2: 您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从结婚就在这个家一起住一个月，就您说的九月产，2011年我住一间房，在1997年我公公住院，我一个人儿媳妇接水机要53天，他20天，73天出院，这是一盘事儿。
0: 所以我说您做的非常好，长嫂为母，就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长嫂的那个劲儿，真的有，就是招呼着这些弟弟啊、弟妹妹们、妹妹啊、妹夫们就来照顾。

0: 算一下，
1: 我不给老头工资，我怎么
0: 现在我告诉您，大哥说，如果是4000多块钱每个月赚，那剩余8万块钱，我觉得这个8万块钱应该还是比较。
2: 您让大哥公开账目，是在父亲活着的时候，还是在父亲去世之后？
1: 去世以后。
2: 那父亲，您为什么要非要公开父亲2015年到2020年这5年的账目？这5年是不是父亲在活着呢？
1: 对啊。
2: 对吗？
1: 对啊，
2: 活着的时候，父亲的财产他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没有义务说向你们子女去公开，这第一点。第二点，听我说完。父母活着的时候，他基于对哪个子女的信任，他可以把他的财政大权交给谁，那也是他的权利。
0: 回头咱们让大哥大概粗略的给您出示一下账就可以了。其实无非您就是想要看个明白嘛，看看老人到底剩多少钱，对不对？师傅，是这意思吧？
3: 其实还不完全为了钱，我们就有说法，就为这口气。您说吧，2万块钱对我们算什么呀？
0: 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解决这个问题。
4: 曾经点滴积累的误会，最终演变成了置气的行为。这一切就发生在同胞手足之间。在双方同台后，四妹更是直抒胸臆，道出了内心深处的想法。
5: 明细已经打出来了。
6: 他不孝敬老人，还跟我要账，合情合理。
0: 分配是一码事儿，知情权是一码事儿。
6: 这是他那个银行打出的那个账，总账。
7: 你不给那高级主任银行账，其实也给一份了。
6: 我给了吗？
0: 一会儿给我这儿就行了，给我这儿。
4: 对于四妹追究的账目问题，二哥终于松了口，并当场提供了银行收支明细。同时，对于争议房的相关问题，大姐和二哥也表达了想法。
7: 这房子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既然我爸的财产呢，就是因为大家伙都有份儿，每人的那就是根据就是孝顺的程度，或多或少的，这我觉得还是法律挺公正的。
0: 先给您说一个大前提吧，您的这个房子是，就是父亲的这个房子是公租房，他是没有办法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除非他购买了以后，有一天，比如说你们这个房子可以购买了，那
7: 我们就，我觉得应该还是买了，
0: 会推选一个承租人，然后由承租人去购买。但是现在，刚才你弟妹应该说了，不具备购买条件，是吧？至少你们那个小区没有实行。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您还要不要求解决这个房子的问题？
7: 要求。
0: 那怎么解决？
7: 解决就是那什么。
6: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录像了，我觉得您这方法挺好，一个补偿，一个出去。
0: 每个月给您一些补偿是吗？
6: 对，
0: 那
6: 您这补偿是有时间的，我们需要您给我们一时间。
0: 您什么意思啊？补偿需要
6: 就是说你每月，比如说您拿出现在您在这我父亲房里住呢，对不对？你等于你占大家的便宜，你每月比如说每家给1000块钱，是吧？给1000块钱，完了之后，但你给1000块，你是给2年呀，还是给3年？你们就出去了。
4: 因为几方当事人都坚持自己的想法，调解团队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最终他们会提出什么建议来化解争端呢？
5: 是这样，就是他们家之前已经错过几次房改机会了，应该是。
8: 对
5: 啊，完了之后现在就是等于说只能再去等着会不会有房改的机会。
0: 现在这2年正在房改，还在房改，今年还有在房改。
5: 所以在房改之前，如果他们还非要在这住，那就让他们一个月拿3000块钱出来。而且我觉得就是公平起见，就从他们家这个父亲去世之后第2个月开始拿，因为父亲去世之前就相当于是对他们家的帮助了，就相当于是父亲做主了，咱就默认是这样了。但是父亲去世之后，从其实就是去年10月份的事，
2: 对，
5: 没几个月啊，从去年10月份开始算，一家一个月1000块钱。
0: 对，你得说实话，如果能买的话，那就是说买完了以后，然后按这个房屋的市值作价，然后每人多少？买之前你先给这个就是先给这个租金。
5: 对，
0: 按份额一人一份呗，
5: 对，
0: 每人25%呗。
4: 经过讨论，调解团队最后拿出了2个解决方案。一个方案是先想办法买下公租房的产权，然后根据房屋市值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分配，

0: 另一个方案是不买产权，继续保持现状，但实际居住者要适当给予他人租金补偿。
1: 今年应该今年又有房改了，我知道的是今年又有房改了，因为我在平常的咨询中，
2: 那我只能是就说去问问，
3: 再落实再去问，咱别做这块猜测。
4: 如果房改的话，那个份额你们是统一均分的还是不统一？
2: 份额，
4: 他刚才提到份额应该是有想法，你说
2: 我们必须得要
5: 50%，
2: 为什么一半？
5: 为什么？
2: 为什么
1: 份额是均分的啊？你要是说50%的话，我跟你说，首先你承租人变更不到你那儿，你户口也不在那儿，我就跟你说，你就一直交着房租，承租人也不是你，我就只能这么跟你说，最后你们这房子还是买不成。买不成的话，
4: 是根本不可能，
1: 对，
4: 根本就不可能统一，
1: 大家根本不可能配合你的，真的，你就根本永远不可能变现。那就是说，因为你买完了以后才可能有产权，有产权，比如说你们每个人25%的份额，你拿走，你们就把房子卖了，然后你该拿25%的钱，比如说卖个1000万，那你就拿走这个800万吧，800万，那你就1/4嘛，每人拿走200万就好了。
2: 但是好，前提是什么呀？
1: 然后我给你调解的是，你们每个人25%份额，就现在你也不用给他们租金，知道吧？赶紧落实这个事儿，如果落实了以后现在就能买，那你们就推选出来一个人，必须得推选出一个代表，这需要你们全力配合的。
5: 但是我明白您，但25%，你现在我肯定跟我母亲要买房，25%我真的接受不了。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只能说这个份额我再去跟你协商，但是你说50%，其他人那个占50%，我估计肯定是不行。你要说我适当的说我多要点儿，我要30%，或者说要多少，
5: 我真的
1: 我都可以去给你协商。但是你要说你要太多，说你直接要一半，我没法跟你协商。比如说我先给你把份额协商好，对吧？说你们如果说你们能拿30%，他们剩下那三个人分70%，或者你拿40%或多少，然后
5: 我就差一句，50%确实我也觉得。您不是说有点高吗？
1: 对，
5: 那我能不能申请再稍微多一点？我
1: 是
5: 真的，我跟他们其实没有，
6: 就是就这样，就是你们四个人，如果说你拿40%，他们一人20%，他们加一起60%，你们自己再40%，这个可以，但前提是他们同意。
2: 对，反正
5: 就是尽量的，我想尽量的，
2: 就是这样吧。
5: 对，就想多要一些份额，其他的他们家这些，你看，
1: 你听我跟你说，还有就是让购买。
0: 对于三弟媳母女俩的种种疑问，调解团队给出了解释和建议，但母女俩依然想争取更多的房产份额。对此，其他兄弟姐妹能否接受呢？
1: 我们现在就给你商量好，然后你们去打听买房子的这个事儿，然后如果说能买，那咱就说这个份额的问题。这个份额您打，就是他们的意思，他们要40%，给你们每个人剩下每个人20%，你们同意不同意？然后
4: 谁要40%？
1: 那个你的弟妹，
7: 小王他吗？
1: 对，然后购房款，甭管花多少钱，都他出。就是将来直接给你们剩下的人20%，每个人分了。你们可以提出你的要求，我没有说这个是严家提的要求。
8: 这么讲啊？你没赡养老的。
4: 他凭什么占40%啊？
8: 对呀，为什么？
1: 你先听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这个协议可以说，就是因为基于什么什么什么，因为这个只要签订协议，这个就算是债权债务。或者说双方达成的这个一个合同关系，对不对？说一句不太好听的或者不太好的比喻啊，有一天您不幸在这个房子没买之前百年了，那您的子女如果说将来这房子买了，也可以拿着这个协议主张，这个只是很长远的。那如果说要很久很久才能买，那我是去听我说完，我会去，那我就给您协调一下，让他们暂且每个月给你们先补偿，然后呢，这个等到能买的时候再说财产分配。
9: 对，你说这个顺序，
1: 就是说，
9: 我觉得对。
1: 如果说不能近期买，就让他们给你每个月补偿。如果能近期买，咱就不要这几个月了，赶紧把这事儿办了。
9: 对，
1: 我就是说的这个
8: 意
1: 思。
9: 因为我们没这精力了。
1: 对，所以如果要是说，但是咱得把这份额说好啊。对，
9: 同意。
10: 您说这40%是买完房之后把这房钱给你们分的时候那个钱。
1: 这房子
10: 行，买下来了，
1: 能卖800万。举个例子，他拿400万，你们一人
10: 这个道理。我刚才也说，我就是这个，就这道理，
2: 就这么一个账，就这么一个账。
10: 你
2: 同
10: 意？你还在理解人家？
2: 那怎么办？是咱们弟弟没了。是
10: 听你听你的吧，听你的，我倒无所谓，听你的吧。
2: 因为人家专家这么辛苦，
10: 听你的吧，听你的吧，就这么做吧。
0: 出于家人间的理解与关怀，何家三兄妹一致同意退让一步，这让大家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对于后续要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专家们也进行了叮嘱。
11: 为什么我有理直气壮我跟他打呀？
12: 我们卫生会，
11: 我又报那个110那个派出所。
13: 派出所也来了，
0: 一言不合兄妹翻脸，甚至还惊动了派出所。
2: 大弟弟说吧，大弟弟是受害者。
14: 哪儿受害了？
10: 他们不是赡养老人啊，还来分老人的遗产家产。
12: 我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
11: 咱说打老头过了之后，我没有说对老头不要那样。
0: 从前一听到财产跟赡养放在一起讨论，很多人就很反感。赡养是法定义务，跟财产有什么关系？不过随着调解经验的丰富，我们也渐渐理解了这件事。这经济问题虽然不影响赡养，但影响家庭关系，因此也要重视。
14: 您先说说哪个是家产啊？
10: 老爷子付爷金来讲，就不应该给他。老爷子付爷金14万，
12: 我们只要就开个会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了。
0: 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个要求何其简单，为何迟迟难以实现？
12: 找也找不着的，
11: 就不跟你联系。
0: 心结能否打开，结局能否圆满？第三条解释之寥寥手足情正在为您讲述。
14: 好，第三条解释，欢迎来到今天的调解现场。今天首先来到现场的这三位，他们的关系应该算是姐弟是吧？这个老大、老二，还有这个刘先生，您是相当于是何老先生这个后老伴的孩子哈。
15: 对对。
14: 好，但是实际上您的母亲跟这个何老先生结婚有多少年？
15: 三十年。
14: 您家这个老爷子是去年去世的？
10: 去年啊，九月份，9月15号，大哥拿了14万块钱，我们着急一起来，还不是说倾斜度特别大，稍微有点倾斜度，准备把这钱给分了。14万，
14: 都谁分呀？
10: 我们四个人啊，一个妹妹，一个姐姐，一个我，还一个弟妹。
14: 弟妹，
10: 我们四个人分。我大哥那意思说我们俩相当辛苦，
14: 多分点儿，
10: 多分5000块钱。他们都不干。一进那个，我们在饭馆准备找了一个地方，为了更安全安静一点，找了一个地方。我的妹妹和妹夫来了，进屋就拍桌子，钱呢？钱在哪儿呢？知道？我大哥也说两句，我也说两句，当时他们就不接受不了了。
0: 据了解，何家父亲去世后有一笔14万元的抚恤金，正是因为这笔钱的分配令几个子女产生了分歧，并引发了直接冲突。
14: 您跟我们说说您今天想来解决什么问题？
10: 首先一下解决我的问题，再说房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他不赡养老人。
14: 他是谁呀？
10: 老四。
14: 老四，
12: 你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一个月，你当时我没退休了，上上班了，他跟家还得给孩子做饭，
11: 两家全退休了。我大哥，我
12: 你怎么想说你的妹妹回家，你的妹夫还上班呢？
10: 他上我们家两次砸我们家的门。110派出所出动了。
14: 为什么要去您家砸？
10: 为什么要去门？这个为什么要去砸我家的门？我现在等于掌握老人的一些生一些的这个钱财。等于他的工资都在我这儿给他管理
14: 呢我给管理呢。
0: 自从老父亲去世，何家四妹就因遗产的事对二哥有意见，但二哥也觉得憋屈，他认为四妹一贯不孝且行为出格，四妹则称二哥想独霸遗产。
14: 所以如果要是想去解决父亲的所谓的遗产的问题，就都必须

0: 期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九月天高云淡，风清气和，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出行季。在这个清爽宜人的季节里，去赴一场全球服务贸易的盛会。国际会展小镇崭新亮相，两元一盒换新迎客。今年服贸会全新亮相的每一个元素，都为你准备了最全攻略，敬请查收。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北京的九月啊，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温柔交接，暑气还在午后的阳光里赖着不走，但是清晨推开窗，已有凉风从西山翻山越岭而来，带着北方秋天特有的清冽。可这份通透的美里藏着秋的小脾气，白天啊还是薄衫短袖的时节，太阳一落山，凉意就悄悄从地底浮上来。
0: 九月一到，北京的天就变了个样，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干脆。热的干脆，凉的也干脆。从气温数据来看，九月北京白天和晚上的温差能差出十来度。更有意思的是，九月上旬平均气温还能有21度左右，到了下旬就降到了17度上下，一个月内气温步步走低。
5: 气温的变化是呈现一个波动式的下降的情况，尤其是在夜间，夜间的低温其实降幅是更为明显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土壤之中所存储的热量持续的散失，夜间的低温更容易降到更低，因为夜间土壤当中的热量更容易向高空当中的空气所散失。
0: 除了温差，降水也在悄悄退场。九月平均降水量约53毫米，相比盛夏七八月动辄170多毫米的雨量，明显收敛了许多。空气里的潮气被一点点抽走，留下的是北方秋天特有的干爽。
5: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在逐渐的下降，由立秋节气的仍然超过70%，降至67%啊！不要小看这4%，这就意味着日间的最小相对湿度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体感上面会好受不少。
4: 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一年一度的服贸会也如约而至，为京城再添一抹亮色。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首钢园举办，今年格外值得期待。最大的看点当属国际会展小镇的全新亮相，这个是服贸会永久会址启用之后的首秀。昔日工业遗存变身开放式花园会展聚落，工业秀带真正蝶变为了城市秀场。
0: 据悉，服贸会永久会址的改造是由英国的设计团队联合参与完成，既保留了工业遗存的基底，又实现了历史风貌与会展功能的融合。
6: 走到这儿呢，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工业风的新场馆。您比如说，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新建的4号馆门前啊，它是拥有着专属的外立面，看呢是搭服了这个光伏板材啊，同时呢还有一个菱形的设计，可以说是质感十足，也是将绿色低碳和科技感融入了工业美学。
0: 场馆内部实现全面扩容，参展配套大幅升级。场馆建设方面借鉴了达沃斯小镇产城联动模式，实现工业记忆、自然山水、国际会展、城市生活共生。
6: 这次的永久会址的改造升级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打造视觉通廊，有观景侍廊可以串联山水、高炉、冬奥地标，山水侍廊可以远眺西山、永定河、群明湖水域，工业遗存侍廊可以对望3高炉、4高炉、冷却塔、首钢滑雪大跳台，绝对是京西最权威的赏景地之一。在全新出炉的会展小镇逛了一圈啊，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这里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的展馆格局啊，而形成了开放式的花园式会展群。刚才呢，园区负责人也告诉我们，未来呢，这里还会新增30多个商铺，同步呢升级智慧停车系统，可以说啊，也是非常贴合咱们老百姓休闲和逛展的。

0: 个需求。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的照明精致而克制，不刻意炫亮，重在还原工业本色，梳理空间层次。园区建筑完整保留高炉、冷却塔、仓桶、管廊等工业遗存的质感，柔光勾勒出建筑原始的结构与肌理，既保留住了百年钢铁生产的厚重技艺，又以光影织补老旧空间，焕发新生活力。
0: 从工业基地到创新空间，石景山首钢园的蜕变啊，就和服贸会的升级一样，都在告诉着我们，未来的服务贸易呢，不仅仅是产品的交换，更是一次生态上的融合。这个九月呢，不妨来首钢园走一走，感受这场永不落幕的全球盛会。
1: 除了会展小镇这一重磅亮点，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两园一河沿线的滨水活力空间全面升级，三大滨水片区串联开放，近可观永定河波光潋滟，远可眺西山层林叠翠，1.36万平方米的秋季花卉景观也正是最佳观赏期。蓝紫色花海随风摇曳，与碧水蓝天相映成趣。2026年，石景山区沿永定河升级打造了5.2公里融合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等场景的滨水活力新空间，于服贸会期间开放亮相。滨水岸线沿永定河铺展开来，自新首钢大桥一直向南延伸至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贯通两园一河、莲石湖区域三大片区，结合望西山观湿地理念，打通景观市廊，实现生态品质与游览体验双提升。其中泾源漫水桥下新建了综合连通绿道，打通了莲石湖区域与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区域的断点。
2: 泾源的漫水桥到泾源铁路桥区段，全长一共830米。那么这个区段的最大特点呢，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原生野趣、生态秘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片区啊是生态保育区，之前从未对公众开放。
1: 与滨水绿道同步亮相的还有多种类型的观光游览项目，自永定河集至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全线开通运营观光游览车，线路设置8个特色站点，全域总长5.6公里。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还打造了观光小火车，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3: 小火车路线呢，全长是2.4公里，沿途一共设置5个站，沿线能看到我们这个花海、花廊架，包括永定河的大河大野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主要的亮点就是这个火车的这个1435的标准轨，这个是在北京地区或者是京津冀地区是唯一的。
4: 这个区域呢，那么跟咱们整个的圆明湖的码头相连，那么通过这个码头，咱们最能够眺望到对岸，对岸呢是咱们圆明园的这个游船码头。将来呢，整个两园一河呢区域里边，那么丰台的游客可以乘坐轮渡到进入到石景山区的绿道的区域里来。那另外呢，每天下午的时候，在这个区域是。

0: 我想问一下，去那个长城城关怎么走啊？
1: 长城城关一会儿有摆渡车过来。哦，
0: 咱这哪一年村子里聚集？
2: 这段长城啊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而且非常显著的，咱们都知道八达岭，
0: 对，哎呀，
2: 很大气哈，
0: 对。
2: 但是祥瑞湖呢，它非常的险峻。从眼前所看的这个角度，你可以发现哈，这叫做非常陡的，基本上最高的时候呢，可以达到70度左右。
0: 70度的意思就是连脚带手一块往上爬着走。
2: 对对对，这长就体现爬长城的真谛了。它手脚并用往上爬，不像现在我们走啊，这要跟走台阶往上登长城，那个才是真正的爬长城。

0: 二位，咱们闭上眼睛，你轻轻的听。
1: 水声。
2: 泉水。
0: 对，这就是我们响水湖仰上大峡谷的这清澈泉水。
1: 听这声音，我估计距离100米。
0: 哎呀，远远不是，大概得有1公里左右，那就是我们这条泉水的发源地。走，我带你到那里去看看。仰上大峡谷呢，它整个全长呢约是1公里2里地左右。这点呢也是咱们形成一个小的泉潭。咱们峡谷里面啊，像这样的泉潭一共是9个，我们管它叫做9潭8瀑。
3: 就整体来讲，其实咱们景区就是一个潭一个瀑，一个潭一个瀑，
0: 一
3: 个潭一个瀑，这么接下来了。
2: 咱们这个泉水颜色还挺清的哈。
0: 对，非常非常的清澈啊。
2: 一眼见到底。
3: 咱这是山泉水，
0: 它的源头啊，稍后我们看到它是从山洞里面天然流出来的，常年的水量基本上都维持到这样子。
3: 我是觉得，如果要是游客来这儿玩的话，他不会觉得累，因为一路伴随着流水声，而且一路有水，
0: 对，
3: 也会感觉很清凉。
2: 哎，那边那个石头上那是一个什么？
0: 哦，这就是石刻，对对对，这就是石刻。其实石刻呀，这种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3: 这都什么内容呢？
0: 啊，这些内容就是咱们祖先他们对养生的一些观点，经典的验方啊等等，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刻在上面。我们峡谷里面一共像这样的石刻一共51个，非常的多。
2: 然后咱们走这一圈都会路过，能看到这个。
0: 对对，都会陆陆续续的，都会像寻找珠宝一样，可以寻找他们的神秘面纱，可以看到他们。
2: 那这一趟下来，不仅会学到很多养生的这个知识，
0: 对，
2: 然后走完这一条路，也等于是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健康的、
0: 没事儿健身的这么一个过程，非常非常棒。这也是我们当时设计这么一个初衷。我们这条峡谷叫养生峡谷嘛。不管是哪方面，都是围绕着养生两个字而做的。养生大峡谷呢，在峡谷的两侧遍布着很多名贵的野生中草药。哦，
3: 这儿有中草药啊！
0: 中草药非常非常的丰富资源，一共有100多位中草药。
3: 我考考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益母草。
0: 啊，对，
3: 对女孩特别好。
0: 秋季益母草正是现在当下时间，正是采收的季节，非常好，非常珍贵的一味中草药。
2: 有一些那个中草药，其实它也可以用来制作颜料，金黛、马兰。
0: 哎，对对对对，这个草药就是我们常见的串山龙，也叫山姜。这山姜干什么用？效果好啊，咱有风湿性关节炎，用它治疗效果是特别的显著。沿着路我们继续往上走，
3: 这儿有点一步一景的意思啊。
0: 对，这个位置啊非常的漂亮，您往这儿看。
2: 哎，你看那个地儿像不像个小狮子？
3: 我看像小狗。
2: 哎，而且我发现这个地儿特别凉快，体感特别舒服。
0: 哎，都特别舒服，特别凉爽，
2: 夏天过来避暑特别合适。
0: 对对，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同时呢，咱们这里你呼吸一下这种空气，感觉呢特别清新。咱们负氧离子呀高达9300个每立方厘米，可以说是走在这里呢就像走在天的氧吧一样。

0: 这就是怀柔第一泉啊？
1: 不是，这是我们从怀柔第一泉引下来的，真正第一泉在那儿。这修了一个蓄水池，为了方便游客们接水，然后引了过来。这出了一个接水口，
0: 那这能直接喝吗？
1: 可以，没有问题。您可以尝一尝。我们经过化验啊，这水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可以适合直接饮用的天然矿泉水。哦，
0: 这一出来就冰镇的，
1: 很凉很凉。
0: 对，你看这
1: 凉，
0: 这外面其实是一层
1: 哈气，一下变成雾化了。
0: 对，
1: 外面很泉水很凉啊。怎么样？怎么样？
0: 泉水为上啊，
1: 没问题。
0: 泉水为上啊，好喝。
2: 这个泉水，
1: 地道甘泉水啊，
2: 煮茶应该是
1: 没有问题，没问题。如果您拿这个茶是煮茶啊，您可以感受，跟我们普通的水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这个《陆羽茶经》里面讲，七分水，三分茶，泉水为上，井水为中，江水为下。
1: 对。啊，除了咱们这个水好，其实我们还有一宝，就是我们响水翠梨，就用这泉水灌溉的翠梨。喏，就在这里不远，我们到那里去看一看。
0: 现在有梨吃吗？
1: 有有有，
0: 正是采摘是吧？
1: 对，正是采摘梨的大好时机。
0: 走，
1: 来跟我走。
2: 去尝尝。
1: 哎，这就是咱们的响水翠梨啊。就是咱们刚刚吃的龙泉那个泉水浇灌的翠梨，
0: 这能摘吗？那么
1: 可以可以，接下来就从让你体验从树尖到舌尖，期待您第一口的咔嚓声。嗯，怎么样？
2: 如何？
3: 我有点明白它为什么叫响水了。你这一嘴咬下去，它响，
1: 而且水分非常的足吧？
3: 带嚼，你们全是梨水，
1: 全是梨水。来尝一个，尝一个，来上手尝一个，尝一个，尝一
2: 个，这个不错。
1: 好，好。对，咱们的梨啊，放心啊，它都是没有农药，不打农药。嗯，然后它是阳坡梨，纯树熟，而且是。

0: 但是吃到这个火烧，我觉得，哎呦，这特点在哪？就是外面太酥了，
1: 嗯，
0: 它全是芝麻，加上有一种油炸的这种煎炒烹炸的感觉。然后呢，里边它这个和驴肉中间的那一段，它还是那种很细腻的面。
1: 是的，是的，
0: 咬下去唇齿留香。
1: 我觉得最有特点应该就是它的酱汤，
0: 嗯，
1: 就是它酱汤混合到烧饼里面，很香。
0: 咱们东坝驴肉有200年的历史，
1: 是原来东坝叫金石镇，以前呢就是从张北要是运一些粮食都要到东坝这个地方，然后通过漕运码头运到东直门。那时候呢，就是这些商人会把那个骡马，因为走很远了，他们就会留在那儿淘汰。那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地方就会有骡马交易，这样沉淀下来以后呢，东坝的驴肉就有200多年历史，每家都会去酱。
0: 咱都说这驴身上都是宝，你知道都有哪几宝吗？
2: 这个你可难不倒我。这个驴皮啊是可以做阿胶的，
0: 嗯，
2: 对姑娘特别好，我们都爱吃。然后还有这个驴毛，它是可以用来做毛笔的，
0: 嗯。而且你知道吗？驴肉身上它都是宝，这不假。还有句顺口溜叫什么？要长寿吃驴肉，要健康喝驴汤。
1: 喝驴汤，对。
0: 所以就连煮驴的这个汤都是健康长寿的代表。吃不了的我都打包啊，
2: 不可能吃不了，我们刚爬完长城，爬长城吃驴肉嘛，肯定吃得了。
0: 哎，这话说得好啊，爬长城吃驴肉
1: 太好了。

0: 怎么样，那驴肉好吃吗？
1: 太好吃了，刚刚你带我吃那个驴肉啊，真的是特别美味。现在呢，我要带你来看的是我心里的宝藏民宿。这个民宿呢叫锦林丽林花园民宿。你知道它为什么叫丽林花园民宿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视线范围内所有的这些树全部都是栗子树。哦，在怀柔盛产栗子，
2: 所以到了栗子成熟的时候，这儿岂不是到处都是栗香？
1: 对，是的，特别适合带着家人朋友还有狗子来这里玩。我平时周内啊就给学生们上上课，然后周末呢就喜欢带着波比到这儿来写写生画画，尤其爱画这棵栗子树，因为梵高有一幅画是在他去世的那年画，就叫盛开的栗子树。
2: 盛开的意思就是栗子树到季节它也会开花。
1: 对，它也会开花。你看咱们这儿有600年的长城，300年的栗树，这个时间的沉淀特别能够让我进入那种绘画的心境。
2: 而且在现在此时此刻，你还能用画笔来记录下来这美丽的画面。
1: 是的，
2: 那咱去写生呗。
1: 好呀，就在那边，我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2: 好，
1: 过去看看。
2: 那让波比也撒花吧。
1: 好吧，
2: 来波比。这大草坪真的特别适合遛狗。
1: 去吧
2: 去吧。哦，来来来，波比飞。

0: 看我给你带什么吃的来了。
1: 哎呦，这么丰盛。
0: 画累了吧？吃点东西。
1: 是有点饿。
0: 你看这个。
1: 这一罐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是咱民宿特产的紫苏酱。哦，
1: 紫苏，刚刚好像在那边看到了，有一株他们种的。
0: 就是紫苏是咱这儿的特色嘛。来咱这儿旅游的游客可以亲手做一罐自己的紫苏酱。哦，这是他们生产的，而且这个上面写的是香辣味的。能吃辣吗？哦，
1: 当然能吃辣了，我可是半个重庆人啊。
0: 其实这紫苏酱特别好，它有养胃健脾静心安眠的作用。哦，
1: 这么讲究啊。
0: 紫苏也是一味中药呢，得多放点。
1: 谢谢。
0: 尝一尝。哇，好香啊这个酱。嗯，我一开罐这个香味就冲我扑过来了。
1: 对，
0: 来。哎，
1: 谢谢。

0: 辣吗？
1: 嗯，
0: 好吃吗？
1: 好吃。嗯
2: ，Bobby， 好香啊。嗯，你不能吃啊。
0: 所以今天你觉得，咱玩这一天，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这样的地方，让自己的眼睛洗了一个澡一样，能看一看大片大片的绿，然后享受和自己独处，特别好。
0: 一人一狗一张画，躺在一张椅子上。我现在觉得，尤其是咱们在旅行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必要非得是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的去特别匆忙的赶路，就静下来，一个人听风，看雨，在民宿的草坪上，就这么静静的躺一下午，看看书，画画画。
1: 是的，因为现在城市里大家的生活节奏已经很快了，正好周末到这样的地方来静一静。
0: 咱老有一个概念叫赶时间，赶时间。你再怎么赶，你也追不上时间。反而让自己静下来，你会觉得这个时间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觉得你当你坐在这儿的时候，时间在走，你静下来，就这段时间是属于你的，你不用去赶时间，让时间来跟着你的脚步。给自己一个静止的时间，跟自然相处。
3: 桃花源推荐怀柔两日游，早上出发前往怀柔大真峪村，2个小时即可到达。逛完热闹的村庄之后，可以乘坐响水湖长城风景区的摆渡车前往景区，攀登响水湖长城。建议大家爬到莫石口城关即可，欣赏长城美景的同时，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时至今日，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0年了。5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6年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临终之前，他曾经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个时候你们不要留在我身边，我要给你们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们看见我的痛苦。那么在毛主席去世的当晚，都有哪些人守候在他的身边？主席身后又留下了哪些珍贵的遗物？一件件遗物的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往事？今天，三位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将为我们讲述那些遗物背后属于他们记忆里的毛泽东的故事。
4: 1976年的9月9日0时10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毛泽东的心脏从此停止了跳动，这是1976年9月8日的毛泽东护理记录。就在去世的前一天，他仍然断断续续看了11次书和文件，时间共2小时50分。最后一次的记录是，他坚持听工作人员读了半个小时文件，他将工作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周福明，从1960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陪伴毛泽东生命直到最后一刻。他为毛泽东最后一次理发，为毛泽东扶灸守灵。吴连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12年，人称毛主席管家。张正武，毛泽东警卫员兼丰泽园物品保管员，从1965年掌管毛泽东丰泽园房门钥匙。
8: 毛主席去世的这一天，你们三位，谁就在毛主席身边，是吧？周老您在呢？
9: 对，对，
10: 我也在。
9: 9月9号那天晚上呢，老人家吃完饭，就准备休息一下，睡了大概是半个小时，就是看到那个，他不是有那个起步器嘛，一下子呢就看到这个。发现的是呢，9月9号，因为这个9分钟不到10分钟，这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走到最高点， 夸夸夸夸夸夸夸，到了最低点，那就是主席就离开我们全国人民。
4: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当医护人员停止抢救之际，巨大的悲痛让在场所有的人无法抑制，以至于如今回想起往事，仍是那样的清晰。
9: 我们那个时候给大家说，毛主席去世以后，我们的眼泪一点都没有了，哭得那没有不够提升的了，因为我是在主席身边最近的人呢，因为他吃的东西都我要从厨房里从老屋那里拿回来，只有大夫们用机器呀、他不是这个东西过朝着国内差点点，用机器他转动。我把细节跟你们都说一下，毛主席走的是最安详的，就睡觉。
8: 中国有句话叫寿终正寝啊，应该就是讲的就是这种啊，就是比较平行平安祥和的平静的离去。
9: 对对对对，
8: 当时吴老您看见了吗？您在哪儿？
10: 我是在这个毛主席住处啊，厨房里边。因为毛主席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开始啊，一个鼻子是氧气，另外一个呢就是鼻食啊，但是
8: 流食，
10: 对对，
9: 流食。
10: 另外我在厨房，我们还在跟厨师商量，完了以后呢，准备的吃的不是刚才周老师嘛，几个小时前吃了一顿饭，我们还在商量呢，给他下一顿的配菜怎么弄，因为就属于啊营养餐。就是这样，有没有根据？
8: 吴老，那个当时主席通过鼻饲还都能吃些什么东西？
10: 有奶啊，蛋白粉，杂粮这东西呢，少量的加一点，
8: 糊糊状是吧？
10: 就是完全是糊状，
9: 用机器做，
8: 我知道。
9: 碎了，
8: 你想碎成鼻饲？
10: 对对。
8: 那吴老，就是主席吃这种流食，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0: 将近差不多一年吧。
4: 在毛泽东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他已经无法自己用餐了。假如时光倒回数十年，走进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每天总有那么一两次你会听到屋里传出一阵啪啪啪啪有节奏的敲击声。不必奇怪，安静的菊香书屋为何不定时地喧闹起来，这是书屋的主人开始用餐的标志。
7: 每当这个时候，毛泽东总是一边吃着饭，一边用自己的脚富有节奏地敲着脚底下的地板。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没人说得清，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跟别人学的，也无从考证。大家只知道毛泽东还起了个名儿，管这个动作叫擂鼓。对于常年伏案久坐、埋头工作的毛泽东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简单、方便、有效的锻炼方式。但是有时候这种锻炼也会受到场地的限制。
9: 他躺在床上时间比较多，毛主席办公不是我们一般来想象，坐在那办公时间很短，实际上坐的时间很短，主要睡觉在床上，对吧？办公以多数时间在床上。毛主席吧。
4: 当然，在主席的餐桌上也有健康的野菜，那就是马齿苋。它不仅可以对肠道清肠，而且它还可以治拉肚子，比吃黄连素的效果好。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还是建国后的中南海内，马齿苋成了他餐桌上从未间断的爱好。每当毛主席擂鼓之时，那双毛竹筷子上下翻飞，总离不开辣椒、霉豆腐和马齿苋。辣椒、马齿苋、霉豆腐三样源自韶山冲的土菜，对于毛泽东的重要性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甚至在他的心中每一样都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比营养学更高级，比养生学更生动，足以使他无视保健人员的劝告。他说，我喜欢吃的证明我身体缺少了，需要了，就能消化得好，吸收得好，吃的心里也舒服。你们说有营养而我不爱吃，吃到胃里不舒服，吃饭的事儿你们不要勉强我，我想吃的就是需要。此言一出，已经无人能够左右毛泽东的饮食习惯。
7: 在吃饭这件事上，毛泽东顺着自己的胃口来，但是呢，他也绝不会去搞任何的特殊待遇。即便晚年身体虚弱，他也很少吃那些名贵的补品。事实上，毛泽东并不缺少补品，因为每年 他都会收到来自世界

0: 各地送给他的很多礼物，其中就包括人参、鹿茸、熊掌、灵芝等等那些珍稀名贵的补品。但是对于这些，他从来不会留下自用。他一贯的处理方式就是一律登记造册，全部上交公家。
1: 1964年，印尼华侨代表就曾给毛主席一次送来了不少高级燕窝。与以往一样，毛泽东主席交代工作人员将这些燕窝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直到1975年，毛主席的身体已经极其衰弱，想尽办法为毛主席增加营养的工作人员也希望能给他服用一些高级补品，于是他们又想起了那些燕窝。
2: 在如实里头呢，后来我就跟呢这个王东兴同志说，能不能给主席增加点，再增加点营养。他们说好，以后就决定了。决定了以后，我就到给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单位书记刘健打个电话，就问问他你的燕窝还有没有。他整个找了一共的还有多少呢，还有7两燕窝，7两都已经很碎了。后来刘书记问我他要不要，我说刘书记，我说都要，我就把它拿回来了。这个燕窝呢，要说到呢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印尼的爱国华侨给毛主席送的，送来以后呢，一共送了多少呢？31公斤燕窝。当时送完以后，毛主席跟他们长谈完了以后，把客人送走了以后，就交代了，主席说了，把这个燕窝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去招待外国人。
0: 31公斤，
2: 31公斤，那很就像的，显得很值钱了。完了以后，这个是后来跟主席讲说，要不要主席也留一点？这样呢也可以保证主席的健康啊。后来主席说了，一点都不允许留，全部给我送走。所以人民大会堂在那么长的漫长的时间呢，招待外国人用的烟雾都是毛主席送的，
0: 最后用来用去就剩7两，
2: 就剩7两了。因为主席有这个对待礼品的问题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对外国人送的东西他不用不吃。但是这个最后的这个7两烟雾拿回来以后啊，毛主席，我们这个里头在这个流失里只吃了2两多一点，不到3两，最后毛主席就离开了我们。
1: 他们是毛泽东去世当晚身边人，
3: 起步器嘛，这一直哒哒哒走到最高点，
2: 吃了2两多一点，不到3两，最后毛主席就离开了我们。
1: 毛泽东去世以后留下哪些遗物？
2: 我们两个人一边数一边哭，
3: 8块补丁，
2: 天物语下午
0: 2点
2: 到达，
0: 这当年就是这儿原封原样，
2: 原封原样都没动。
1: 记忆正在为您讲述毛泽东遗物的故事。
2: 主席去世的时候，他们在前面，我们在后面得到这消息了。当时啊，我们呢，这个全傻了，当时就哭啊，哭的我们大家都哭。说的我们的整天跟毛主席朝夕相处，他是跟毛主席朝夕相处17年，我跟他朝夕相处12年。一下子离开我们实在就接受不了。当时我们呢，包括厨房的厨师工作人员都哭得哎呀，现在我们觉得天塌下来，毛主席不在了，我怎么办呢？我们这国家吃不下，睡不了，心里头啊特别复杂。有时候躺下来以后，那么就睡着了一会儿，还做梦，做什么梦啊？说可以毛主席呢要吃饭，我赶快要给毛主席准备饭，还要给老人家炖饭。后来类似这样的梦啊，或者是常有的。到了就那主席去世10来天以后，我就发现了，有人说你头发怎么掉了一块，我自己不知道。
0: 您到现在都没长起来，
2: 现在没长起来这一块，你看没有？所以毛主席，
0: 但是从我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
2: 对，
0: 就没后来就没有再完全长好。
2: 没有，原来还大，后来多少呢？还长了一点。所以就我们这工作人员呢，心里头啊，因为呢，我们跟主席相处的那些日子啊，哎呦，这是。一想起来以后，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做这个一期节目了，是我想起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我也今天带了一份呢，我珍藏了这么一个，当时给我这个发的参加毛主席1976年9月9号，
0: 你给我
2: 的那个追悼大会，我们凡是上天安门城楼的，
0: 当时都有这么一个，
2: 都有这么一个，
3: 但是都去不了，
2: 对。而且这个国家要求的很严，必须你几点到，这个而且每个人排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
0: 都很清楚，
2: 都很清楚。
0: 我看看这个纸条，
2: 对对对，
0: 上面写着
2: 听物语下午
0: 两点到达，
2: 到达。
0: 这当年就是这儿原封原样，
2: 原封原样这么一栋，
0: 这个小纸条缺了一角，但应该还是很珍贵的。
2: 对对对，
0: 这当年就是这儿原封原样，
2: 原封原样这么一栋。
0: 然后咱们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当时叫通知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凭此通知入追悼会会台
2: 啊，对啊，
0: 然后写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定于9月18号下午3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2: 对，
0: 请届时参加。
4: 1976年是中国不平静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先后去世。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震惊国内外，不到10分钟，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各国通讯社转载消息，53个国家下半旗致哀，联合国下半旗致哀。然而，这一切并不符合毛泽东对自己去世后的设想。对待生死，他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坦然。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死后，你们要穿红色衣服，庆祝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因为我毛泽东死了。”
3: 这都是原话。我死了以后，烧了以后啊，把骨灰撒到长江里头去。喂鱼喂虾，我在世就吃鱼吃太多了，就去世以后把骨灰烧回来撒到长江河里喂喂鱼，说我毛泽东吃鱼了，今天来偿还了。
2: 这个6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完了以后这毛主席呢就变得跟中央的各位常委政治局委员每家都配了一个电视，但是就是这个电视一打开，往往一看到，如果要看到新闻什么的东西呢，一看看那上头一片红，哎，群众高呼，有什么游行呢？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主席说管家管家不看。主席说了，说这是屁话。人能活10000岁吗？一个人要活上100岁，他是长寿。
4: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永远合上了那双洞穿世界的双眼。工作人员必须尽快收拾起悲伤，忙碌起来。想到从此再也不能与毛主席朝夕相处，陪伴他17年的周福明用自己的方式为毛主席送上了最后一程。
3: 主席去世了有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以后呢，就说中央决定遗体的保护，说要立法。立法的事情本来是应该是殡仪馆，这种事情不该我管了，但是后来汪东京说，小周啊，主席特别喜欢你理发，最后一次理发还是你给他理。这一次理发跟大家说也非常不是那么个事，主席不可能再住了，我必须要躺平在沙发上，因为不可能把主席再搬来坐起来，最后一个发还是我。那眼泪都哭了，就听自己声音，那么个感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眼泪都流光了。因为什么？这主席去世好几个小时以后再理发了。
4: 周福明为毛主席理发17年，从来没有像最后一次理发如此的沉重。他一样样的打开理发工具箱。这样熟悉的动作，却再也听不到毛主席亲切的声音。时光倒流，仿佛回到当初他第一次与毛主席见面的地方，在那里，他第一次为主席理发。
0: 周老，那后来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主席的这个发型，是您最后给他设计的吗？
3: 对呀，对呀，第一次就是开始他。就是这样差不多，但是后来又越来越好，怎么他开始呢，他们那个理发水平不是说我说人不好，所以这么讲，他把这个底下一掏空就不好看了，上头长，底下一掏空就不虚了嘛，所以毛主席这个头就是说非常完整，你看这个头像，你看这个头像非常，这就是我给他设计的头像。
0: 主席对自己的发型有没有什么要求？
3: 没有什么要求，他连油都不让，据说弄得油。第一，不用电器东西，电吹风啊，电刮胡刀都不用，
0: 都不用啊。
3: 就是刮胡子很简单的，这么一摸。过去呢，他我跟你学学，你看看他第一次以后，我给他刮胡子是前人啊，不是我。前人以后他一刮胡子的时候， 就把逼得腾高，我说千万不能这样，因为主席他有个字，你一憋气，万一一泄了气以后，这字弄来了。他后来跟我讲，他说小周，我不是在北京没找过，在北京找过。他们呢，我往那一看，他那个手直抖，他说万一给我再来一刀怎么办呢？所以我不在北京了。说你小周这个，非常好，非常稳健，你那个手从来没看你这么手动的时候没感觉，所以毛主席看上我了，在他身边工作，他睡觉我睡觉，他起床我起床，一天我跟你说，毛主席都不吵五个小时觉，像我还能吵五个小时吗？不可能的。睡觉这顿饭他知道的，我都要陪他吃，吃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啊，今天在这说一句，过去毛主席吃东西都要带锅头的，排骨嘛都要带骨头，没骨头他不吃的。哦，鱼都要吃带骨头，
0: 爱吃带骨头的肉。
3: 白天吃没问题，就是晚上睡觉这吃的时候，他要吃的安眠药。咱们这过去都不能讲，今天跟你讲这个事，就吃安眠药的，有时候不是那么太，就像我们酒喝多了那么个量，万一是不是？
0: 有点晕乎。
3: 他晕乎都不晕乎，得用你吃的卡着，下也下不来。刚才我跟主席在那，他弄筷子想扒拉下来。结果拔不下来啊！我当时我这个人，你不要说，我不是在你这里吹牛，我很机灵的。我说主席，你把嘴张开，我看一看。主席说，嗯，是吃安眠药了嘛？他不是那个就是正常的那个吃了安眠药，他有点这个安眠药上来就要睡觉的这个。我说主席，你千万把嘴巴张开。我手机伸进一摸，好这么长一条，
0: 没卡在这儿。
3: 他就舌头舔了，他不是。你像平常那么使唤的，你知道，他吃了安眠药，你没有吃安眠药可以睡觉的。你正常人在这一回去要你倒下来睡觉，他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觉得，我发现以后给我们领导报告，领导王东青给我们医务人员报告这个事，我说昨天我遇了这件事，我说你是不是你去给主席说一说，不吃骨头。后来王东青说这个事情千万不能声张。当时现在可以跟你们说了，过去绝对不能说，你搞我脑袋嘎了，我也不能跟你说，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呢？不能声张，这个事情由你去说。还有我跟主席，我说主席，你看，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你有什么事跟我商量啊？就是毛主席，我们这都很熟，就跟家里老人一样，你知道？我说有一件事跟你商量，你有什么事跟我商量？我说主席。昨天晚上去那个排骨的时候，一块这个排骨就在你这个上课上，嗯，有这个事吗？
0: 他都忘了啊，
3: 他都忘了。我说有这个事吗？我说主席，我在你面前不敢说假话，说假话我脑袋还要想用。主席笑了嘛，主席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跟你商量一下，以后带这个锅头的东西，咱晚上不吃。

0: 成功地解决了毛泽东主席擂鼓的不便。从此，这张可以擂鼓的小餐桌成了毛主席生活的必需品。
1: 除了脚下擂鼓这个小习惯，毛泽东在吃饭上呢还有另外一个讲究，那就是挑餐具。他日常使用的永远是老百姓家里最普通的那种竹筷木筷，那些在他看来高级精美的餐具他一概不用。他曾经说，象牙筷那是有钱人用的，我毛泽东拿不起。手里拿着朴素的筷子，脚下踩着有节奏的鼓点，这么讲究的毛泽东，平时他又爱吃点什么呢？
0: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就保存着厚厚的几叠菜谱，这是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为他每日饮食所做的计划。这些经过保健医生和厨师精心商定的菜谱内容琳琅满目，荤素搭配合理，即使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山珍海味，也绝对是标准的养生套餐。但制定菜谱不难，难的是怎么才能让毛主席遵照菜谱用餐。
2: 主席这个吃饭呢难呢，饭煮好了提到主席那去了，主席在那有时候看书，有时候看文件，主席请吃饭吧，主席说了等一等再去叫一次，主席饭菜都凉了是不是该吃饭了，哎，主席说再等一等吧，这还是这就这样，有时候啊能叫30次。
0: 毛主席吃饭时必定少不了一盘辣椒，但毛主席吃完辣椒后牙就紧接着疼起来，这时候医务人员又焦急地对主席说，吃辣椒是上火的，上火了就牙疼，您能不能不吃辣椒啊？毛主席总是不慌不忙地说，什么上火，吃辣椒是清火的。或许也只有毛主席能为自己独特的口味喜好讲出这般天衣无缝的歪理来吧。另外，毛主席的每一顿饭几乎都有湖南的腐乳，
3: 他腐乳做他不发霉呀，那腐乳不好吃，是吧？那就跟那湖南臭豆腐似的。你说你去化验去，化验什么钱去？有好多东西就是你要按保健医生去说去，保健医生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主席都说行，但他说了也不算，主席说了算，主席吃，是吧？
0: 当然在主席的餐桌上也有健康的野菜，那就是马齿苋，它不仅可以对肠道清肠，而且它还可以治拉肚子，比吃黄连素的效果好。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还是建国后的中南海内，马齿苋成了他餐桌上从未间断的爱好。每当毛主席擂鼓之时，那双毛竹筷子上下翻飞，总离不开辣椒、霉豆腐和马齿苋。辣椒、马齿苋、霉豆腐三样源自韶山冲的土菜，对于毛泽东的重要性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甚至在他的心中每一样都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比营养学更高级，比养生学更生动，足以使他无视保健人员的劝告。他说，我喜欢吃的证明我身体缺少了需要了，就能消化得好，吸收得好，吃的心里也舒服。你们说有营养而我不爱吃，吃到胃里不舒服，吃饭的事儿你们不要勉强我，我想吃的就是需要。此言一出，已经无人能够左右毛泽东的饮食习惯。
1: 在吃饭这件事上，毛泽东顺着自己的胃口来，但是呢，他也绝不会去搞任何的特殊待遇。即便晚年身体虚弱，他也很少吃那些名贵的补品。事实上，毛泽东并不缺少补品，因为每年他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送给他的很多礼物，其中就包括人参、鹿茸、熊掌、灵芝等等那些珍稀名贵的补品。但是对于这些，他从来不会留下自用。他一贯的处理方式就是一律登记造册，全部上交公家。
0: 1964年，印尼华侨代表就曾给毛主席一次送来了不少高级燕窝。与以往一样，毛泽东主席交代工作人员将这些燕窝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

0: 直到1975年，毛主席的身体已经极其衰弱，想尽办法为毛主席增加营养的工作人员也希望能给他服用一些高级补品，于是他们又想起了那些燕窝。
1: 如实里头呢，后来我就跟呢这个汪东兴同志，能不能给主席增加点营养，他们说好，以后就决定了。决定了以后，我就到给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刘健打个电话，就问问他你的燕窝还有没有。他总共找了一共呢还有多少呢，还有7两燕窝，7两都已经很碎了。后来刘书记问我他要不要，我说刘书记，我说都要，我就把它拿回来了。这个燕窝呢，要说到呢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印尼的爱国华侨给毛主席送的，送来以后呢，一共送了多少呢？31公斤燕窝。当时送完了以后，毛主席跟他们长谈完了以后，把客人送走了以后，就交代了，主席说了，把这个燕窝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去招待外国人。
2: 31公斤，
1: 31公斤，那很值钱的，显得很值钱了。
2: 哎，
1: 完了以后，这个是后来跟主席讲说，要不要主席也留一点？这样呢也可以保证主席的健康啊。后来主席说了，一点都不允许留，全部给我送走。所以人民大会堂在那么长的漫长的时间呢，招待外国人用的烟雾都是毛主席送的，
2: 最后用来用去就剩7两，
1: 就剩7两了。因为主席有这个对待礼品的问题啊，他是这样嘛，就是对外国人送的东西他不用不吃，但是这个最后的这个7两烟雾拿回来以后啊，毛主席，我们这个里头在这个流失里只吃了2两多一点，不到3两，最后毛主席就离开了我们。
0: 他们是毛泽东去世当晚身边人，
3: 起步器嘛，这一直哒哒走到最高点，
1: 吃了2两多一点，不到3两，最后毛主席就离开了我们。
0: 毛泽东去世以后留下哪些遗物？
1: 我们两个人一边数一边哭，
3: 8块补丁，
1: 天物语下午
2: 2点到达，这当年就是这儿原封原样，
1: 原封原样都没动。
0: 记忆正在为您讲述毛泽东遗物的故事。
1: 主席去世的时候，他们在前面，我们在后面得到这消息了。当时啊，我们呢、啊、

0: 睡衣补了好多的补丁。
1: 记忆正在播出。
2: 这个照片呢是
3: 很多时间是洗的时候，你看有分量，水中一分了，突它就散了。
1: 在毛泽东遗物纪念馆珍藏了6000多件毛泽东生前用品，然而有一件遗物却身世坎坷，这就是毛泽东一穿20多年的皮拖鞋。
3: 这个拖鞋呢，我们曾经啊，我和一个管理员，他还没来，叫顾作良，我们两个人拿出去以后，到马路上就请了那个皮鞋匠嘛，马路边呢就钉后跟的，这皮鞋匠说，我们说你这个鞋拿来以后，请你给我们补一下。人家一看说没法补，补不了，你拿回去吧。你以为呢？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汽车上有那个鸡皮，叫羊皮，擦汽车啊有羊皮，我绞了一小块，你看那旁边补了一块，就是我给补的。嗯。后来主席一个拿回来，主席一看，怎么弄的啊？我说我补的，你看嘛，动了脑子了吗？什么问题不就解决了？补下不是可以穿吗？你说要换一双，我跟他说了，给主席换一双，主席是不是很好的吗？你看旁边那块补的就是我补的，你看那个白一点，补是在武汉。到了长沙，因为这个南方下雨嘛，下雨这个潮湿嘛，我就拿出去，比如说他在大门口站哨，我就放了，他知道我放在那，我放在这个地方，你哨兵我怕丢了呀，
2: 你晒一晒，
3: 我就放了哨兵，你晾一晾嘛，我就晾了透透气儿嘛。这样呢，我因为主席要起床，我要上去要送水，要把鞋拿里要上卫生间嘛，我这一去看了，我说哨兵。我这双拖鞋呢，什么拖鞋啊，见了一双厚拖鞋我给扔那了。我说你胆子不小哎，毛主席的鞋你都敢扔了。那个哨兵一下子眼泪就下了，他吓坏了，他毛主席我把他扔了，你这玩意我在门口保卫他，你都连鞋都给扔了。我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你们以后注意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呢，那别人的鞋不会放这儿的，你要考虑一下。后期我就用毛巾给它擦一擦，弄完了给身上一样用，就穿这双拖鞋。
2: 就是这个鞋，就是他一直就穿，
3: 一直穿，
2: 他就这么一双拖鞋吗？
3: 那就是这双拖鞋啊。
2: 你们两位，他就在游泳池，在任何
3: 从那地方都带的，
4: 都
3: 我带的，
4: 带的他
3: 一个睡衣。搁在这地方，毛都抓了手头，你我
2: 拖鞋在那个手里拿着，
3: 拖鞋不是一般的不收着拿，
2: 就这么一双。
3: 到大会堂，基本上用他们的。跟你说，大会堂他要回来呢，我们就不带。到钓鱼台有时候住两天，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带这个东西。
4: 一穿着一双红皮鞋是穿了几十年呢，这双皮鞋，总理做他的工作说，朱熹呀。你不要穿红皮鞋，穿红皮鞋在国际上接见外宾的时候是不礼貌的，应该穿黑皮鞋。朱熹说，你们就是崇洋媚外呀，我毛泽东就穿着红皮鞋，他见就见，不见就算。
2: 我们知道您是他的大管家，那您跟我们说说主席在去世之后自己的工资卡上还有多少钱。
5: 这个毛主席最后呢去世以后的留下来的钱只有多少？500多块钱，
2: 差500多块钱。
5: 对对，这是他的全部的，就是自己留下的这一点财产。这个500多块钱呢，没有给他的子女，这个中央作为他的这个什么遗物遗器啊，已经保存了，这500多块钱，我们身边的人都知道，毛主席仅有的稿费124万，主席呢，他把这个稿费呢。思维都是人民的，是国家的，因为毛主席你看没有，工资发下来以后，第一个404.8元的工资，完以后发下来以后，就是第一个叫党费，第二项呢叫固定的开支，叫房租、水费、电费、家具费。毛主席刚才我们说的睡的床用的桌椅板凳，家里的沙发、地毯、冰箱，这个都是需要交钱的，那个时候要交80多块钱，所以在中国的。任何一家银行一个储蓄所没有毛主席的一分钱存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毛泽东一分钱存款。

0: 一件件朴素的遗物留存着最鲜活的过往，见证着伟人平凡而自律的日常。脚下轻轻擂鼓，是忙碌之余难得的放松。一双竹木碗筷，藏着永不褪色的初心。岁月流转，怀念绵长。转眼之间，毛泽东主席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0年。可透过这些旧物，我们仿佛依然能感受到他带给我们的温暖，陪伴着我们一路前行。
1: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相随。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这个腿脚真利索，
1: 挺